票，让祝总管拿着，骑快马赶奔祝家庄前去要人。祝总管走了之后，李英吩咐鬼脸子杜鑫在后边准备了一桌酒席，款待杨雄和石秀。这哥俩觉着很过意不去，跟人家这位庄主根本素不相识，只是通过鬼脸子杜鑫刚认识。人家如此热情，真叫哥俩的受感动。既然酒席摆下了，恭敬不如从命，吃吧。到了后厅，杜兴在这陪着推杯换盏，谈论一些武术和枪法，可没谈旁的。杨雄石秀心里头有谱，说话万万不能提梁山的事，因为这个普天彪李英现在还属于官面的人，一旦提到梁山，他要警觉起来，这事还麻烦了。可是一谈论刀枪棍棒和武功，李英来了兴趣。好，谈得深透，二位很了不起，我就喜欢结交天下的英雄，来干干。一直这酒宴吃完了，谈席撤下，仆人献茶，又谈了很大一段时间，也不见这副总管回来。普天彪李英就一皱眉，还回来？怎么去这么长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又等了一会儿，副总管回来了，一瞅这模样就不顺利。李英往他身后瞅瞅，就是一个人。怎么回来了？回庄主的话，我回来了。人呢？我叫你把那姓石的石迁领回来。现在何处？回庄主爷这话，人我没领回来，人家不给啊。谁拒绝的？为什么不给？没看着我那张便条吗？是这么回事，小人奉命骑快马到了祝家庄，原本想见见老庄主祝朝奉，听说是官府来人了，祝老庄主正在那陪客，没工夫见我，打发他三位公子祝龙、祝虎、祝彪见着我。我把您开的便条双手呈上，并且说明来意。哪知道祝家三公子祝彪勃然大怒，把您那纸条给撕了。他怎么说的？这小人不敢讲，你他妈快说吧，你都把人急死了，但讲无妨。好，那小人斗胆，我就如实地说了。那三公子朱标说，抓住那个石迁乃是梁山的贼寇，不但放火烧了他们祝家店，还伤了他们不少人。说这个石迁死有余辜，他本人已经招了口供，也签字画押了，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三公子说，这不是接待官府的人吗？最近这两天就把他送到官府按律治罪。翻回头他又说，说您了怎么还胳膊肘往外

户梁山的贼寇使和居心，难道说就不怕受株连吗？三公子还说，回去告诉你家庄主，在家听候官府传讯，这个事儿完不了，迟早找您还要算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七说我也，普天辽一拍桌子站起来，气得脸上的肉奔奔直蹦。您想，当着石秀和杨雄，那弓拉得那么满，这事情觉着小人有下情回禀。呀，庄主爷，咱们三个庄已经定了攻守同盟了，咱们三个庄子处的可都不错，不能因为这点事情闹翻了啊！而况且我们的人还在人家手心里攥着，弄多好时迁先把命搭上了，因此恳请庄主您暂时忍耐。我呢，我再去一趟，好好跟他们解释解释，或许他们能给个面子。

望我估摸着够呛，这个重伤最不是东西。我们俩一向属于火不同龙啊，不行，我再写封信，你拿着，最好不跟祝三打交道，要面见祝朝奉，听没听见？遵命。李英耐着性子写了封长信，盖好图章，把它封存起来，交给杜兴。杜兴呢，冲着石秀、杨雄一抱拳：“二位，稍后片刻啊！我就说这石谦是我过命的朋友，你们说是梁山的人，这是误会。无论如何，赏我个面子，把人给我放回来。从哪方面来讲，祝朝奉不能不答应我的要求，所以他着急也不算太着急，又陪着石秀、杨雄闲谈。哎呦，谈吧，一直等到长了灯了，杜兴也没回来。不好啊，肯定遇上了麻烦。又等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人还没回来。蒲天彪、李英就坐不住了，刚打发人去探听探听怎么回事，外边有人喊：“总管回来了，总管回来了。”言还未尽，鬼脸的杜兴狼狈不堪从外边进来了：“庄主，我回来了。”“怎么样？”“哎呀，庄主真气煞人也呀，都把我气死了，究竟怎么回事？”“回庄主爷的话，我奉命赶奔祝家庄，一心一意要见祝朝奉。一开始他们叫我等着，我等了足有一个时辰，这老家伙也没露面，结果接待我的还是祝家那三位公子。那祝彪见着我之后一点礼貌都不讲，就好像我是他手下的奴才。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把你写的那封长信呈上，他妈这小子根本连看都没看，也没掏信囊，嘻嘻哈哈撕了个粉碎，而且吹胡子瞪眼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家庄主

争，不分好歹呀、啊，果然跟梁山的人高打连环。那个时间自己承认是梁山的人了，那李英还百般袒护，纯粹是欺负人呐、啊。另外他还说这个人不放不放就是不放，让我回来告诉您，等候官府的传讯，他还要到衙门去告您去。你说气人不气人的？李英一听实在压不住，咔嚓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

赢马开枪，滚开，谁也劝不住。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十千，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点对，赶奔祝家庄。李英实在压不住火，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翻个了，歇了话了，茶壶茶碗全摔碎了。吩咐一声，来人，给我拜马开枪，准备。谁也劝不住了。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一看围了个十千，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有点过意不去呀。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庄主息怒，庄主，我看没这个必要吧。为了我们一名弟兄，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乃至兵戎相见，一旦伤了人命，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庄主，算了吧，你也尽了力了，实在救不出来，我们就认了命了。不，我姓李的说话算数，人不要回来，我也不活着。点对，他是一庄之主，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马上进来几个小伙子，把盔甲包拿进来了，帮着李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背后背着五把飞刀，腰中挎好了防身的宝剑，外罩锁的连环甲，又披上战袍，手提马鞭往外就走。杨雄石秀一看，人家为自己的人拼命，我们能在这坐着吗？跟杜兴一商量，也跟着。杜兴说：“好吧，我也不放心，咱们一块儿去。”外边点了50匹马队，200名壮兵，点着灯球火把，量子游松摇旗呐喊，像旋风一样，是一直开到祝家庄。这个祝家庄的庄门前头是一片开阔地。好，这片地呀，就驻扎20000军队也绰绰有余，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石秀和杨雄头一回来呀，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哎呀，好厉害的祝家庄，在独龙岗的半山坡筑起一道石头城，高矮跟国家那城墙一般不二，高大的城门紧闭，庄墙的前面是5丈多宽的护庄河，另外吊桥高挑，往庄墙上一看，串串蜈蚣灯，气死风灯，照的人影来回晃动，手把的森严，鸟也飞不进去呀。如果硬打祝家庄，没有几万人的兵力，不带着重火器，这就是我们李家庄的庄主蒲天彪李英。告诉你家老庄主，
告诉你家少庄主，赶紧列队迎接。上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你本来李家庄、户家庄、祝家庄这三庄非常要好，亲密无间，突然间翻了脸了。谁不认得普天雕李英啊？那经常到这串门来，而且是老祝家的座上客。今儿个可好，甚至骂起祖宗来了。有人不敢言语，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要有半个时辰的功夫，就见庄门大开，吱呀呀放下吊桥，从里边出来五六百人，也举着火把，高挑着气死风灯啊，哗哗哗哗哗哗，对，走兽湖玄天带是弯弓插箭。胯下白马，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杜兴他们认的，这是三公子祝彪。你别看他是老三，比他哥哥强得多得多，在他爹面前，他能当多半拉家呀！而且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啊。做尽了坏事，瞪眼就宰人，而且还翻脸不认人。祝家庄的人没有不怕他的，一看三公子来了，腿肚子转筋，脖子都冒凉气呀、啊！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他，眼珠子一瞪，命没了。你像这样的瘟神，谁不畏惧呀、啊？单说祝彪，把马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李英的马前，哎哎哎！把大枪横担铁骨梁，嘴撇着，看看李英，哼！我李庄主，人夜之间，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拿刀动枪。你想干什么？莫非还想攻打我的祝家庄不成吗？我说祝彪，我先问你，你们这抓没抓一个人叫石谦的，人送绰号古上早？我李英啊，你怎么还明知故问？那小个子就在我们这儿压着呢，你问他作甚？祝彪，我跟你没得可说，你给我滚回去，你让你爹出来。我跟明白人讲话，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放你妈的屁！李阳，你竟敢出口伤人呢、啊、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心向水泊梁山，你跟那帮贼勾打连环呢。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又做过武探花，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啊、嗯，三庄联合这都是假的，

这石签就是铁证，不然的话我们抓住他，你干什么那么动心？为了这么个人，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派人来索要，甚至不惜武力相见呢？哈哈，李英啊，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面个过去咱们都不错，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今天你露了馅儿了，你是国家的反派，我就要把你抓住送交官府前去请功受赏。他还想往下说，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好数子齐又走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英就像疯了一样，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舞动的跟枪山相似。那花里魔王祝彪也不白给呀，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二马盘桓，双枪并举，就站在一处，杨雄石秀在后头看着，哎呀，这一看蒲天雕李英是这份的高挑好汉，哎呀，这祝彪也不白给呀，看着样两个人旗鼓相当，难分上下。我们就在这看着，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两个人拿不定主意。可正在这时，就见花里魔王祝彪虚晃一枪，拨马便走，还喊了一声：“李英，搁着你的，放着我的，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三爷爷庄子里有事儿，不能奉陪，咱们改日再见。”直接奔那吊桥就去了。李英怕他跑了，门一关，他不理你，摆起肉头阵，你干没咒念了。所以李英摇枪催马，是紧追不舍呀。祝彪，你给我站住！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拿命来！说话之间，追的就比较近了。哪知花里魔王祝彪这是假的，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蒲天雕李英追来了，不由得心中暗喜，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抄弓搭箭，对准李英，嗖啪，这箭就射出来了。李英能耐不小，但是今天呢，有点疏忽大意了。要不说呢，人得一生谨慎，有地方一疏神，非吃亏上当不可。李英呢，救人心切，没想到祝彪这小子暗算自己，也搭上艺高人胆大。他一看祝彪，冷不丁就翻身，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再想躲来不及了。李英暗道不好，尽量把致命的地方往旁边一甩，能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耿嗓心窝都闪开了，肩头没躲开。这一只三棱透甲锥呀，正好射到嘎吱窝这，咔嚓的一声，蒲天雕李英坐不稳的了，哎呀一声，从马上就摔下来了。祝彪一看得了手了，把马赶紧学回来，

0: 剑收起来，抬腿摘下亮银枪，是直奔林英。鬼脸子杜兴拼命三郎石秀并关锁杨雄看得清清楚楚，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三人三匹马像闪电一般冲出队伍来营救李英。鬼脸子杜兴晃掌中斩马刀抵住步镖，杨雄石秀才救了李英。一看这仗啊没法打了，赶紧往下撤吧。步镖在后头追了一程，一想别贪功心切我再吃了亏呀、啊，干脆见好就收吧。就这样他收兵撤退了，紧闭庄门，高挑吊桥，暂且不提。单说石秀、杨雄和杜兴把李英救回李家庄，李英痛苦不堪，
1: 哎呀疼死我也，
0: 盔给摘了，甲给卸了，把战袍衬衣全都绞开，一看呢被鲜血都弄透了，这只剑深深的在肉里头钉着，不起剑怎么能行呢？找了几个人摁着李英，拿了鹰嘴的钳子，杜兴啊就有点哆嗦了，主任你挺着点啊，我得把剑拔出来，你下手嘛快，哎命哥挺着啊，哎夹住之后，鬼脸的杜兴一攒劲，砰，把剑给拽下来，把李英疼的嗷的一声蹦起多高来，再看剑头上都蹬起一块肉来，能不疼吗？血流如注啊！有人早就准备好棉花、药布、止疼药、止血药，经过紧急抢救，把伤口的鲜血算止住了。包扎上，服了药，李英是痛苦不堪呐、啊，坐不住了，就得在床上倒着。哎呀，李家庄的人都跟霜打的茄子差不多少，全蔫了。杨雄和石秀一晚上没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勉强喝了点粥，问杜兴：“李庄主伤势如何？”“伤挺重，看这样最近几天下不了地呀。”我找人日夜陪护，
1: 这怎么办？
0: 你看都因为我们，真叫我们过意不去。哎，杜兴说你们也别这么想，这注标的确不是东西，就没有时迁这个事儿，迟早也是一场恶战啊。这样倒好，接着算出了头了，等我们庄主好了之后能答应他们吗？只是为今之计，失其而怎么办？哎，祝彪说的清楚，最近几天要把失其送往官府，案子坐实了是梁山的贼寇，轻者的砍脑袋，重则挨千刀啊！这救人如救火，这怎么办？石秀和杨雄说：“这么办吧。”我看现在呀、啊，只有搬请救兵了、啊。我们哥俩打算赶奔水泊梁山，面见各位头领，要求他们赶紧派人支援。除了这之外，没有再好的计策了。杜兴说：“好吧，我也同意。只是这个事儿，别对我们庄主言明。你们就说有事，赶紧告辞吧。”仨人商量好了。到中午的时候，杨雄石秀来到卧室探望李英。李英水米没沾唇呐、啊，气色也不好，眼窝深陷， 勉勉强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俩人就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有事儿先告辞了，望庄主保重。李英摇摇头，那意思表示歉意，我答应的事我没做到，可下边的话没说出来。两个人赶紧退出来，杜兴陪着。杜兴说这么办吧，你们要想上梁山，我给画个草图，你们得怎么走，另外这块你们出不去，你看我们领着行，外来人进得来出不去，我把你们送出李家庄。就这样，杜兴一直把他们送到平安地带，指明方向，二位保重吧，我听你们的好消息，多谢多谢，回头见回头见。杜兴回去听信儿，咱不说，单说石秀和杨雄离开李家庄，一直赶奔水泊梁山，幸亏杜兴给画那张草图没费劲儿，就到了金沙江岸边，一看呢，树丛之中大道旁边挂着酒旗，有一家店房还有饭馆，两个人迈步进去了，刚坐下过来一个人，二位才来呀、啊、石秀抬头一看，哎呀，认出来了，闹了半天也是梁山的人，锦豹子杨林。咱们前文书说了，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杨林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正在谈话之时，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了？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干脆回梁山复命吧，又回到印马川，见着大寨主铁面孔目裴宣，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三寨主玉翻干，这哥仨都在这等着呢。一看戴宗杨林回来了，问戴宗找着公孙先生没有，戴宗一晃头没找着，不知道这位老兄啊上哪儿去了，我们着急回来了，干脆咱们回梁山平信儿吧。三家寨主带领着四五百喽兵放火烧了燕马川的山寨，扮作官军到了梁山了。宋江一听，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壮大了梁山的声势，焉有不高兴之理，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全队迎接。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杨雄和石秀离开李家庄，一直赶奔水泊梁山，一看呢，树丛之中大道旁边挂着酒旗，有一家店房还有饭馆，两个人迈步进去了，刚坐下过来一个人，石秀抬头一看，哎呀，认出来了，锦豹子杨林。咱们前文书说了，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杨林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推心置腹

县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正在谈话之时，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了？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干脆回梁山复命吧。又回到印马川，见着大寨主铁面苦目裴宣，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三寨主玉翻干，这哥仨都在这等着呢。一看戴宗杨林回来了，三家寨主带领着四五百楼兵扮作官军到了梁山了。宋江一听，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壮大了梁山的声势，焉有不高兴之理？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队迎接，把铁面孔目哥仨接到大厅，设酒款待。打那之后，他们就在梁山入了伙了，而且每个人都给安排了好差事。铁面孔目裴宣原来在衙门待了多少年吧，对执法那非常内行，不然的话怎么叫铁面孔目呢？这个人公正无私，因此晁盖当众任命让裴宣执掌水泊梁山的大法，执掌军纪。你看兵不斩将不齐啊，现在梁山上万人，没有一部大法约束着，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让裴宣执掌，让火眼酸泥邓飞跟林冲在一起操练梁山的军队，让玉翻干留在大厅上忙里忙外，紧抱着杨林派到西边开了个酒馆，表面上是掌柜的石质跟汉帝忽律朱贵是一个性质的，专门在这接纳四方豪杰，作为梁山派驻这里的眼线。现在杨林呢就在这负责，听说石秀也是梁山的人，最近这些日子就能来，那哪天来不知道。昨天晚上杨林还惦记这事儿，还没想到今儿个杨林来了，而且把杨雄还领来了。熟人见面非常高兴的紧抱着杨林，拉住石秀的手，宋头领、晁头领都问及到你的身上了，说怎么还没来呢？没想到今天你到了，我马上派人通知各位头领。石秀说我还有点事儿呢，面见各位头领我要说呀，我们还有个人叫石谦，被祝家庄的人给拿去了，现在凶多吉少啊。好，见着各位头领再说，你们先安下心来款待他们吃饭，当天是进不了山寨了，让他们俩人住的店房。第二天早晨紧抱着杨林到了分水亭上设起一只响宴，时间不长，在芦苇之中出来五鬼闹浑舟三只小船，又叫浪里村，这从船才快的。接着石秀杨雄赶奔大厅，这两个人初次到梁山呢，一看好嘛，水泊梁山方圆八百里是波浪滔天，一眼挖不到边。金沙江72道岔港，水面忽宽忽窄，说宽跟汪洋大海相似，说窄仅能从一只小船通过，左拐右拐好像进了八卦阵，没人领着想进来门都没有。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船只靠岸，再看梁山上是

敢自称。我城墙栓道，有重兵把守。哥俩一看，心里这高兴啊！没想到山东的水泊梁山如此威武，固若金汤啊！朝廷，我看连点折腾也没有啊！上这来入伙，就算对了。等来到头道晚的城，赛仁贵的郭胜、小温侯吕方奉命在这迎接。到二道晚的城，梅哲兰、穆弘、小哲兰、穆顺在此迎接。到第三道晚的城，混江龙李俊、劈了火秦明在此迎接。一直把他们让进中平大厅，宋江、晁盖、吴用等人在厅堂台阶下恭候。相见之后，紧抱着杨林一给介绍，戴宗从人群之中也出来了，也把详细的经过讲述一遍。这哥俩是一躬到地，撩衣服大宋磕头。晁盖和宋江赶紧用手相搀，二位英雄免礼，久闻大名，今幸得见，欢迎二位到梁山入伙。哎呀，我们到梁山来的心愿是梦寐以求啊，今天见着各位头领，我们这辈子算没白活。拉着手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哥俩往左右一看，呵，摆着好几溜椅子，坐着各位头领。宋江挨个啪啪啪啪一给介绍，都是当今的名流武林的高手啊。哥俩可开了眼了，然后晁盖传令设宴接风。杨雄和石秀仔细看，就这帮头领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多年没见着的老朋友相似，心里感觉到热乎乎的。戴宗、杨林都在这陪着。可吃完了饭了，宋江就得问二位，你们怎么才来？石秀一捅杨雄，那意思你快说吧。杨雄啊，根本就吃不下饭去，心如火烧，就盼望宋江问他。宋江一问，杨雄赶紧站起来：“宋头领，各位好汉，各位头领，我还有一件事情相求。”“哦，说吧，什么事儿？”“本来我们到梁山来是三个人，还有一位英雄叫古上早时迁。”“哦，他现在何处？”“他来不了了，让祝家庄的人给拿住了，凶多吉少，恐怕性命都难保啊。”“这是为什么？”大家都问。杨雄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咱们误走祝家店，怎么吃饭？事先不拘小节，怎么偷的鸡？怎么打的火去？怎么火烧的祝家店？后来闹翻了，一只石钱怎么被人家拿住的？哥俩又见着鬼脸子杜兴，杜兴够意思，把他们让到李家庄。普天彪、李英怎样两次派人前去要人，怎样被驳了面子？李英恼羞成怒，怎样攻打朱家庄？后来怎样受的伤？把这经过原原本本全说了。最后恳请梁山头领速派救兵到祝家庄去救石阡。这杨雄啊，嘴挺溜，说的清清楚楚，大伙静静的听着，有的明眉，有的瞪眼，有的摇头叹息。突然之间，天王晁盖的脸沉下来，把桌子一拍，别说了，来来，把杨雄、石秀推到外面，杀杀了！把杨雄吓得一缩脖

0: 行清楚我哪句话说错了，怎么犯了死罪了，我这偏王晁盖这什么意思。刀斧手抱着鬼头刀，拿着绳子进了大厅了，刚要伸手，宋江也是一愣，哎，宋江不明白怎么回事，扭回身问晁盖，大哥，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呀，贤弟呀，
0: 方才你没听杨雄说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最可恨的就这石阡，恶习不改，没事跑到住家店偷鸡去。他要不偷鸡，能出这些事儿吗？实乃罪魁祸首，死有余辜。这种人救他不救他有什么用？另外，兄弟你再看看，凡是到我们梁山入伙之人，都做的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不管哪位弟兄，没给梁山丢过人呢，只能给咱们山寨增加光彩。你看看他们仨，叫人打得像落汤鸡一样，实在是不吉祥啊。这种人我们要他做甚？因此要把他们杀了。啊，大伙一听是为这个，宋江乐了，大哥息怒，您听我说说啊，是，要说石阡这个人是不怎么样，的确恶习不改，无事生非，但是哥哥请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既然一心一意投奔我们梁山，我们就应该欢迎。如果说我们把石秀和杨雄给杀了，不分青红皂白，就堵塞了贤路。另外呢，这祸是石阡惹的，跟杨雄石秀毫无瓜葛。你说您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哥俩也一块给杀了，岂不叫江湖上笑话咱们？大哥，你火消一消啊！我看这样，该救人咱们还得救人，把石阡救到梁山来。不管怎么说，他现在属于咱们梁山的人了。他身上有恶习，可以铸剑叫他改。实在不改，按我们的大法处置也不为迟晚呀。人有错，你总得有个改的机会吧。大哥，你看我说的如何呀？吴用也过来了。大哥，宋大哥所说一点不假呀，您脾气太暴了，这件事跟杨雄石秀二位毫无关系，你哪能一个锅轮马勺呢？哎，大哥，饶了他们二位吧。好吧，方才也怪我脾气太暴了，算了，你们都退出去吧。刀斧手退出去了。杨雄石秀啊，汗流如注，噼里啪啦汗珠子往前直滚，两个人才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多悬，刚加入梁山，好像没把脑袋混搬家了，这晁盖可厉害的。正在这时，宋江过来了。二位啊，千万别计较啊！你想想，那么大的水泊梁山，上万名弟兄，不约束不行啊！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不是我们晁头领对待你们俩严厉，对待我们也同时一样。哪个违反了规矩是定斩不饶，按大法治罪。时间长了你们就清楚了啊！希望二位千万不要介意啊！不敢不敢，我们算知道梁山的规矩了，往后一定谨守规矩也就是了。好，那就对了。晁盖 也乐了。二位贤弟，我是个粗人，说话对与不对，你们可千万别记在心里，哪能哪能呢？哎，这场风波过去了，和宋江问朝来，大哥，时迁的事你看怎么办？兄弟你说呢？我说应该赶紧派兵去救，不单是救时迁，而且这祝家庄是非打不可呀。您没听说吗？这祝家庄是朝廷的人，分明是官府的走狗，每日演练人马，说什么山庄联合对付咱们水泊梁山，咱不打他，他得打咱，因此这是一大隐患啊。难道我们坐以待毙不成？与其那样，不如主动出击，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1: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你看谁领兵去合适？
0: 宋江一笑，大哥，小弟不才，愿提重兵攻打祝家庄，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也是水泊梁山最主要的一件大事。晁盖有点舍不得，那意思还用得着你亲自领兵去吗？宋江说不然呢，从二位弟兄介绍来看，那祝家庄非比寻常，恐怕带人少了，我要不领着去，这事儿还不好办。吴用说对，既然我宋大哥愿去一趟就去一趟。后来决定晁盖守都，吴用辅佐，主力部队不动，抄掉

横头林冲，劈落我秦明，镇三山黄信，小李广华容，火眼狻猊邓飞等等众人全跟着去。同时呢，还叫杨雄、石秀引路，因为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头一天接待石秀、杨雄，第二天军队就开下水泊梁山，浩浩荡荡赶奔祝家庄。一路之上，宋江传下令箭，沿路所过的地方，欺无毫无犯，哪个不守梁山的规矩，骚扰百姓，调戏妇女，抢夺财物者，杀无赦。只有这样的义军，老百姓才最欢迎。所以沿路之上，老百姓一看梁山的人无不夹道迎接呀，主动送吃的，给军队送水。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离着祝家庄不远了。宋江传令，离祝家庄五里安营下寨。咱没说吗，祝家庄正门的前边是一片开阔地，驻扎几万人都不成问题，何况宋江来了才几千人。安营下寨，挖战壕，埋鹿角，设辕门，中军打仗全都准备好了。等众人饱餐战饭已毕，宋江邀集各位头领到中军帐议事，商量怎样攻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平嗷一嗓子蹦出来了：“等着，非这是干什么？有什么好商议的？哥哥如果相信兄弟我，给我一哨人马，我现在就踏平咱祝家庄，把这些王八蛋日的全都斩尽诛绝，把古上早十千揪出来。”宋江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住口！李逵，你还懂不懂点规矩？哎，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哎，兵书云，绝不能轻敌呀、啊，轻敌必败。你懂得什么？还不跟我推了下去？好吧，听你的。”叫咱咋地咱咋地吧。李逵退在一旁。

梁山来这点人恐怕还得实力，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宋江决定派锦豹的杨林拼命三郎石秀化妆改扮，

祝家庄，宋江深知这祝家庄是同帮铁笔固若金汤啊，我们庄兵就一两万，而且三庄联合，现在虽然跟李家庄闹得不睦，那真打击了李英究竟向着哪头还很难说，就不算李英，还有扈家庄，扈家庄也有五六千人马呀。听说扈家庄有个女子叫一丈青扈三娘，胯下宝马，掌中一对日月双刀，那是女中的魁首，那要跟扈家庄连上手，梁山来这点人恐怕还得实力，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细，宋江决定派警报的杨林拼命三郎石秀化妆改扮前去摸摸底。哎，这俩人全同意，因为石秀来过一次，那石秀呢就化妆成打柴火的，警报的杨林化妆成打把式卖艺的，两个人辞别宋江赶奔祝家庄，把周围也都给摸摸底，做的心里有数，然后再进军。等这哥俩离开中军保障往前走着，石秀就说，我领你啊，咱们先到李家庄见着鬼脸子杜兴，问问这几天来有什么变化没有，石谦是死呢是活着呢，祝家庄最近有没有变化，然后咱们再回去禀报。杨林说好吧，俩人在一块儿恐怕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俩人分开走。单说石秀飘着柴弹飘往前走，找这李家庄，心里记得清清楚楚的，结果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累得他是通身是汗。石秀心说，坏，我够聪明的，我最记道，你可怎么当眼就找不着了，是这个方向。哦，他想起来了，鬼脸子杜兴说的明白，说他们这个地方进得来出不去，到里头就转向，难道说我进了阵了，不然的话我怎么搞糊涂了。他心里更着急了，打算回去找宋江，结果连营盘都找不着了，你说这玩意儿急人不急人呢？正在这时，发现眼前不远有一带山村，这有人家，石秀飘着柴弹飘就进了山村了，往街上一看，来往的人急急忙忙的，有的骑马，有的骑驴，不管是男女老少，身上全穿着新发的坎肩，前后带白月光，绣着红字儿，

饭馆，门前都放着刀枪棍棒。石秀一看道边果然有一家饭馆，心说我吃点东西再问问道，把柴半挑放下，他进了饭馆了，一个吃饭的都没有。这饭馆里啊，就一个老头，这老头也

穿着这袄正趴在柜台上打盹呢。石秀一进来把他惊动了，老头看看石秀，哎，贺爷，您要吃饭吗？啊，快上回了，我肚中饥饿。老大，有什么吃的没？给我来点，越快越好。哎，好，来了来了来了。老头给他弄了四两酒，端上两盘果子来。客爷，最近咱这个饭馆啊就想关门了，这是货底儿，您打扫了吧，没有别的可吃。石秀一皱眉，吃东西是假，问事是真的。石秀就问老大，我怎么发现你们这儿的人都穿着这玩意儿干嘛呀？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真家伙，刀枪棍棒，好不吓人。我说这怎么个意思？老头又看了石秀，哦，这一说你是外地人啊。啊，我是外地人，因为做买卖折了本钱，没办法支落的卖柴为生，想凑点路费回家，并因此到你们这卖柴回来了。哎呀，年轻人啊，这老头说到这儿往四外张望张望，一看没有注意的，这才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好大的胆子，你敢跑到这儿做买卖？你没看见吗？我们这一带全都动起来了，这准备打大仗。哦，打大仗？谁跟谁打呀？嗨，你真是外地人，什么你也不懂，把底交给你吧。我们这一带方圆三四十里地都归祝家庄管呢。祝家庄有位老庄主叫祝朝凤，想当年在朝廷做过三品命官，现在虽然说告老还籍了，但是跟官府往来密切。那老庄主手下还有仨儿子，祝融、祝虎、祝彪，号称祝氏三杰。祝家庄光能打的庄客就15000多名，要把我们这个老弱病残都加在一块，那就好几万人，把梁山给得罪了。听说抓住一个梁山的什么头领，梁山不答应。这不，听说梁山发来大队人马要攻打祝家庄，现在祝家庄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呀。昨天下晌我们接着号令了，连我们这小小的庄村都做好准备，发放刀枪，穿上好坎儿，准备应急。如果真打起来，男女老少都得参战啊，要跟梁山决一死拼。你看看，你正在这时候跑到这做买卖来了，谁能买你的柴火？小伙子，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吧，我得说不定哪会儿叫祝家庄的人把你抓去，要把你打成奸细可就麻烦了。哎呀，石秀一听，看来祝家庄不太好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了。石秀还得装熊，把嘴一咧，老人家，那这么说我倒了霉了，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一脚插到这儿来了？老人家能不能指点迷途，我告诉我一条道，我赶紧跑吧。小伙子，你怎么进来的？我就顺着道进来的。哎，倒霉了，你要想出去你还出不去呢。
这地方有八卦迷魂阵。那怎么办？哎，怎么办吧？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告诉你，我要告诉你，被祝家庄的庄主知道，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这样吧，我看你小伙子挺实在，又挺可怜，你赶紧快走啊！你在这出了我这饭馆的门，看着前面有树林没？啊，看见了，就是前面的树林，你奔那儿去，那是奔北。进了树林之后，你记住，凡是有白杨树的地方，你就往前走。指定没错，你要发现没有白杨树，别走了，那就是死胡同了啊！另外吧，再告诉你，凡是白杨树一人高那地方，砍下一块树皮去，那就是标记。见着砍树皮的树，你就拐弯，一律往左拐，可别往右拐。左拐是活路，右拐是死路。你就这么走，你就能离开朱家庄。你不这么走可不行。哦，有白杨树的地方我照直走，发现有砍掉树皮的地方我就往左拐弯，只有这样才是活路。你说的是是吗？对对对，记住小伙子，别搞错了。我再告诉你，你要不按照我告诉你这样就走，那地底下可都有埋伏啊，脏坑、净坑、梅花坑，铁吉利，暗道衣冠呐，你掉进去，小命就保不住了。梁山的人呐，敢打祝家庄，他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来多少就得交代多少，快点吃完走吧。哎哎哎，好吧。石秀一想，快回去苏醒，总算这趟我没白来，让宋头领多加谨慎。可正在这时候，就听外头一阵大乱，抓住了，抓住了！他妈这小子好凶啊！打伤了咱们五六个人，抓住来，抓住来！饭馆这老头也出去看热闹，石秀站在身后也出去看热闹。一瞅对面来了二十几个年轻的汉子，穿着祝家庄的号码，手里的拎着刀枪棍棒，中间压了一个人。这人好像血葫芦差不多少，脑袋都打开花了，五花大绑在石秀面前通过。石秀一看，外面来，一看正是警报的杨林。那他俩都奉宋江之命先来探听情况的，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杨林将抓住了。石秀的心的轰了一声，干着急不敢伸手，因为人家太多了，再者一说不能因小失大，暴露身份那还了得吗？杨林也看见石秀了，杨林呢一个眼都封喉了，用眼角的余光看看石秀，也没敢打招呼，被人家推过去了。后边有几个骑马的押回朱家庄，见庄主前去请功，把梁山人还派来细作了。老头就问弟兄们，你们怎么知道他是梁山的细作？嗨，一瞅这小子愣头愣脑的，就是外地人，没穿着好坎儿。我们过去一问他，他前言不搭后语，我们要带他上祝家庄审问去，和他动起五个仓来了，里边暗带着家伙呢，砍伤了咱们好几个人，有两个性命都垂危，就这样让我们给抓住了，这不是梁山的贼寇是什么？哦，石秀一听，妈的妈，我的姥姥，我也没穿点好坎，

0: 要不是遇上这个好心的老丈，恐怕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这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眼瞅着杨林被人押走了，石秀在这就没法待了。老丈啊，我告辞了，您给我算个账多钱？老头还改变主意了，小伙子，你别走了。哎呀，糟糕！要不出这个事儿，你走还没什么。你没听说吗？他们发现那个人没有号坎，就对他起了疑心了。你也没有啊？你这要到了街上，大清白日的，倘若有人盘查，你怎么办呢？哎，年轻人呐、啊，你住在我这儿吧，或者等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再走也不迟。人家老头心还真好。石秀趴地上给他磕了个头，老人家，请问君姓大名？我要铭刻肺腑，迟早要报答您。哎，祝家庄，祝家庄，一般的人都姓祝啊，这个大家族啊，唯独我例外。我父姓钟离，你就管我叫钟离老丈吧。我是外地人。
1: 哦哦，是是是。
0: 石秀记在心里了。老头怕石秀在前屋招惹麻烦，拿钥匙把后屋门开开，让石秀到里边眯着去。该睡睡，该躺着躺着。石秀说：“我还有柴火挑，老人家您太好了。那担柴火我不要了，就送给您吧。”老头听乐了：“嗨、哎，我要那干嘛？山坡上有的是柴火，这个你要先沉，就先寄放在我这儿。”把柴半挑也挪进来了。石秀在屋里待着，干着急呀，直冒燥汗。哥们能见着宋江诉说经过，这回不但没救出石迁来，还搭上个杨林，恐怕家里边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呢。另外，我把我所知道的得向各位头领禀报。可是这回出去的确危险，就得忍着。安下石秀咱不说，单说宋江，大队人马扎在祝家庄的江面，就等着石秀、杨林回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干等还是不回来。看看日头都往西转了，两人还没影子。宋江估计就出了事儿。这杨雄在，杨雄啊，你带两位弟兄到前面探听探听，为什么石秀和杨林还？

0: 杨雄领人下去了，他倒快了，时间不大，满头大汗跑回来了，
1: 报告宋头领，
0: 大事不好啊！方才我们偷听到一个消息，杨林似乎叫他们抓住了，那石秀下落不明，您看这事怎么办？
2: 这个，哎呀，
0: 宋江一听出师不利，还没等动手呢，又伤损一位弟兄，回去见大哥怎么交代呀？宋江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擂鼓巨将，马上点对出营。李逵一听高兴，嗷一声跳过来了，大哥，这就对了，干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磨磨蹭蹭叫人等着难受，小弟不才，愿做先行官。好吧，李逵，我给你300弟兄，杨雄做你的副手，攻打祝家庄，我率领大队人马在后面接应于你。得令啊！我要活下来，孩儿们随我来。他跟杨雄两个率领梁山300军兵是直扑祝家庄的正门。到正门这天黑下来了，只好点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三军呐喊，李逵冲在最前边，他也不骑马，李逵觉得穿衣裳啊马别呢，干脆把上衣脱了，赤条条衣服不换，把长裤子脱了，下头穿个大裤衩，卷着裤头，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中提着一对夹钢双斧，来到护城河边，再一看那吊桥高高挑起，那护庄河里面的水呀、都满槽啊，过是过不去了。李逵来了是破口骂阵，秋娘娘的，快点告诉祝朝芳，让那老东家出来送死，就说梁山好汉爷爷来了。杨雄也骂，可任凭你骂干了嗓子毫无反应，再往祝家庄的庄墙上的看，是灯火皆无，好像一座大坟营，连个人影都不见呢。李逵能骂了半个时辰，口干舌燥，告诉手下的弟兄，坐着骂，骂累了给我躺着骂，躺着还不行，打着滚骂，尽管你怎么骂，骂得多难听，人家也不愿意。这李逵哪受得了啊，气死我也。祝家庄的人，休娘养的，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攻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300弟兄也跳到里头，也不宽，5-6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咱可不能上了当啊，赶紧禀报宋头领再打主意。
2: 退一个，
0: 我大哥说的明白，我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先行，算他妈什么先锋，这么点屁事儿可商量什么，下河。妈，不行，不，我李逵 跳的水里，倘若中了计，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乃非把这帮秋娘养的败了不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靠山王杨林呐，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汪了汪了汪了汪了，在那一响。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所谓紫金，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这里边呢还含有金，更有别的金属。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这铃铛一共是十三颗，因此叫十三太保紫金铃。这个铃铛是谁送给杨林的呢？是地方官员讨好杨林，下的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秦琼要走了，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十三太保紫金铃。

妞。杨林心想，秦琼是我的十三太保儿，我送给他这十三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叔宝啊，你是孤王的十三太保，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十三太保紫金铃啊。这个铃铛往前一滴溜，秦琼接过了一瞧，拿手一晃荡，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秦琼一看，这铃铛值了钱了。秦琼赶忙跪下，再次谢恩。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十二家太保心想，你看看，给了盔甲，给了枪，还送一挂马铃铛，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啊。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叔宝啊，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再一个呢，你要想捉拿长野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孤王给你一道龙皮普票。说到这里，杨林提起笔来，亲自批了一件龙皮普票。什么叫龙皮普票？杨林那是靠山王，那是皇上的叔叔啊，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这叫龙皮普票，就逮着的那个票。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秦叔宝手持着龙皮普票，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州县，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结黄岗的响马了，这当地州县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协助秦琼破案，哪都好使。所以就把这么一个公文批完了，交给秦琼了。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非常谨慎地揣到了怀里，一切准备好了。秦琼说，父王，我现在都准备齐整了，我明天就要动身了。杨林说，好吧，今天晚上给你送行。晚上设宴送行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要登城上路了。黄骠马上驮着那盔和甲包，那条枪挂在他的马鞍桥得胜沟，原来上面挂的那破斧子那就不要了，把那斧子摘下来就扔到这军营里了。秦琼要上马之前，杨林往身后又一摆手，来呀，把路费给他拿着。旁边有人过来捧了一个盒，秦琼说，哎呦，老人家不用路费，我身上有钱。哎，您有什么钱呢？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秦琼打开盒一看，这里头是50两黄金，可不是白银，50两黄金做路费用得了吗？有这50两黄金，当时就出国都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啊。秦琼一看这个东西，杨王这是非常重的馈赠，秦琼又跪下磕头谢恩。十二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呢，心想，我们平常也经常出去为公而行，临走的时候这老爷子从来没说带路费没有，我们拿不拿钱他问都不问，今儿个你看这十三的太保回去给带的是黄金，都不是白银。十二家太保心里边光想，嘴里边不敢说呀。穿子路费给了秦琼，秦琼把他放在马路套之内。临行之时，秦琼又跪倒给杨林叩头。杨林一副依依难舍的样子，搀扶起秦琼来说，叔宝，上马吧。秦琼牵着马往外走，在辕门外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回回头，不敢上马，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还有十二家太保，包括上官迪在内。秦琼走出老远去了还不上马，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叔宝，上马吧。一说这句话，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杨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啊？秦琼深懂礼节呀、啊！十
十二家太保说是是，我们都看着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秦琼身上那狮子都得是双眼皮儿。哎呀，我的父王，你算是看上他了，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催马往前一走，回头还在看着杨林，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看不着秦琼了，杨林他们这才回来。杨林往回走的时候，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老头忽然问上官迪，哎，上官迪啊，这秦琼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九月初九寿诞日。嗯，九月初九，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王爷，您要干什么呀？到那个时候，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哎呦，十二家太保一听，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哎呀，真要那样的话，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里边傻小的罗世信开门。罗世信一开门，呀哈，黄巧哥回来了。哎呀，你快点上里来，快点上里来。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进院之后，秦琼来到了客厅。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秦琼就说，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秦安说，叔宝啊，你回来了，好啊好啊，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你说你这人没了，找不着你了，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你塞给我一封信，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眼睛上芝麻糊都起来了。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打开一看，你里边写的胡了八粗。哎呦，又是要想尽忠了，又是想尽义了，又是不能尽孝了。老太太心想，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他这为什么事儿死去也不明白呀。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让老太太好放心。秦琼一听，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给老娘见完礼之后，老太太就问他了，叔宝，这些天你上哪去了？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说完了之后，秦琼还特别强调，娘啊，我到的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娘，这一来小孤山接荒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也不用着急了。山东一堂官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同时呢，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他们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我摊上了。娘啊，您高兴吗？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老太太这个脸沉着，若有所思。哎，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娘，您不高兴吗？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啊，叔宝啊，我高兴，我儿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攀上龙亲了，为娘的能不高兴吗？哦，好，娘您高兴这就好啊。好啊，叔宝啊，这回回来了，娘我就放心了。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看看他们，看看孩子。秦琼一听，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跟妻子见了面，
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

0: 问怎么回事，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秦琼在这刚休了两天，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秦爷，咱们门外边啊，济南府的镇台老爷堂弟堂大人来登门拜访。秦琼一听，哎呦，秦琼说，这是从哪儿说起呀？济南帅堂弟上我这儿登门拜访，我是个棋牌官呐，人家是济南镇台府的元帅，哎呦，这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来到大门之里一看，果然是堂弟。这堂弟身着官服，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秦叔宝抱腕拱手，哎呦，堂帅，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叔宝啊，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叔宝，听说你回来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啊，我向你致谢来了。哎呦，堂帅何出此言？别的话不用说，我到你的府上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叔宝说，哪里哪里，堂帅快快离请离请。说话间就把堂弟让到了客厅里头。堂弟到客厅里头，不光说他来了，还带了一份礼物，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干鲜果品，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秦琼一看，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大败小了，这违反礼节呀。然后秦琼问堂帅，堂帅，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叔宝啊，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你装糊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替结环杠的那些罪犯丁罪，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公文里边说了，结环杠这个案子继续办，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那个限期撤销了，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叔宝那公文的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泽13太保，你就是绝主了。叔宝，你是王爷的13太保，我堂弟敢不来登门拜访吗？啊，我要慢待了13太保，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秦琼一听，哦，在这心里明白了。秦琼把这事儿忘了。秦琼心想，我光知道任王爷做义父，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使济南府的元帅堂弟都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来呀！啊，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秦琼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秦琼说，堂帅呀，您呐不要这么客气，我跟您说，我秦琼是什么人，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开始是当马快，后来当马快头，有幸您把我提拔到您的这个镇台府里边去当棋牌，我秦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前赶后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拜靠山王杨林为义父，这就是赶到这儿了。我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什么，您说我什么绝主，我没想到什么绝主，太保，当然王爷的干儿子都叫太保，那就随便叫去吧，我知道我还是秦琼，我还是您手下的棋牌。不，叔宝，这话可不能那么说，你这已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棋牌了，你这个棋牌官在我手下呀，我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两天呢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

在颠沛，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我把你提拔为偏将，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将啊。再者说，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当我这元帅，我挪挪窝。但这个事儿我自个儿说了不算，还得王爷说了算。秦琼一听啊，心想这唐璧呀，他担心了，担心呢，我这一当了干儿子，王爷的干儿子，把他给顶喽。秦琼说：“唐帅，您放心吧，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我都不能干，我干不了。”哎呀，叔宝啊，你不是干不了，是你不愿意干呐。这唐璧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说：“唐帅，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跟你说呀，老太太是不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一听，嘿，怎么这唐璧什么都知道了？感情杨林呐，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秦母是九月九的生日，让唐璧届时要关照一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这唐璧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秦琼说：“是，老太太九月九的时候过生日，这得想办法，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秦琼说：“这个不用您管了，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不行，叔宝啊，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叔宝，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员，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让他们到九月九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冲着唐璧深深一揖：“哎呦，我的唐帅呀，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吧。”“怎么的？”叔宝何出此言呢？“唐帅，您想没想，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山东九州六府138县所有的地方官，多少官啊，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我这府里边装得了盛得下吗？再者说我也接待不过来呀，我那么一接待，对哪位略微有点失礼的话，都得挑我的眼呐。不行不行，这个万万使不得。”唐璧说：“那怎么办呢？”秦琼说：“唐帅，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咱这样，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足以了，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唐璧说：“也行，要这样的话呢，济南府的历城县的，济南府周围的啊，这些基层官员我都告诉他们，到时候让他们来。”秦琼说：“这就是最好了，我谢谢您，您一定要这么办。”“好，那我就这么办。”于是唐璧在这儿小坐片刻，告辞走了。秦琼把唐璧送走了，送走了唐璧，转过天来，历城县的县令来了，登门拜访，要参拜十三太保。秦琼把历城县的县令送走了之后，临县的县令又都来了，相继有十来天，秦琼这府里边就不断人了，全是官啊，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秦琼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拜访他？不是拜访他呀，这是拜访的杨林呐，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他很占位置，杨林是谁呀？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很看重秦琼，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啊，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有可能就当侯爷，有可能就掉进长安城。要想打溜须，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等什么时候？等着人家掉走时候再溜须，那就来不及了。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都装着一个升官图。

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能够官升三级，心想这个秦琼就在眼前，马上快溜须，溜须好了，走热乎了，将来秦琼要是在杨林的跟前说一句话，这官腾楞一下子就能升上一级去，说两句话就能升两级。所以说这些官员们全都上秦琼的府邸来拜秦琼。秦琼那是透明白的人，心里知道这些官员们不是拜访我，这是走官路子来了。没办法，秦琼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的人，顾场面讲面子的人，所以谁来拜访都得来接待。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到了八月底了，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这俩老道是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凶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送寿礼得九月九前后才能到呢，我们是先来帮忙的，帮着您怎么设计怎么安排给老太太办寿。秦琼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热，暗想善通善凶信要是交朋友的话，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了秦宅，一说是受善凶信之托给老太太操办办寿的事情，秦琼心里边很受感动。秦琼心想善凶信要作为交朋友来讲，可以说天下第一的好朋友。老太太的生日，秦琼跟善凶信在一起待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是九月初九，没想到善凶信他就留了这个心了，想着这件事呢，而且派来这么两位道爷给帮着操办这个事情。秦琼可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位道长虽然说是出家人，那可不是从小就出家的，这原来是大隋朝的官员，一个是州府，一个是县里，这两个人一块是挂印辞官出家当道人了，满腹经纶，熟知筋骨，而且精通医道。秦琼曾经病在那个庙里头，就这两位道爷把他救活了的，这俩老道对秦琼还有救命之恩，所以秦琼见了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是格外的尊敬，非常的热情，尤其一听说这二位道爷是为给他老娘办寿来的，秦琼就更有一番感激之情。两位道爷到这就说了，说上任员外说呀，怕你这手底下人手不够用，让我们两个道士来帮帮忙。秦琼说雄信想的太细致了，我这手底下真就人手不够用，不是说干杂活的人不够用，是帮着我筹谋出主意的人不够用。两个老道说我们两人到此呢，给您呢就算是出出主意，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干点事儿，写写算算的这都行。秦琼说行啊，咱们现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于是这两位道爷跟秦琼在一起商量九月初九老太太这个生日得怎么庆贺。先是想到有哪些人要来，秦琼说了要往这来的人，官府上有一大部分人，济南府的、历城县的，乃至于周围的邻县的这些官员们知道信儿，肯定都得来。再就是秦琼自己的朋友，两位道爷也知道秦琼有很多朋友，包括善凶信在内，可都是绿林道的，明面上都有正当职业，暗地里都是江洋大盗、海盐大盗、绿林大盗。这两部分人要凑在一块儿，道爷说了，一个是官面的，一个是当强盗的，这两头凑一块儿他不好在一块论呢 啊
最好啊把这两拨人咱分开，官面上一部分人在一边待着，这私面上的绿林中人在一面，得找两个地方。说拜寿这都好办，给老太太设一个寿堂，到时候老太太在那一坐，让他们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你得款待他们呢，得吃饭呢，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得分开了，这要不分开容易出事儿。秦琼说行啊，怎么分开呢？大爷说得听您的，您说这个官面上的人在哪吃饭好，是这个你的私人朋友在哪吃饭好。秦琼一想啊，就这样吧，官府中人就在秦宅，显得对官府中人很重视，秦府呢也很宽大，可以设他几十桌，你们就在秦宅用酒吃饭。那么绿林中人包括秦琼比较至近的这些朋友们呢，秦琼人就让他们呢在贾家楼。为什么要去贾家楼？一个是这个贾家楼距离秦琼这个住宅很近，就在专诸巷口往旁边一拐，再一个说贾家楼这个酒楼开酒楼的掌柜的贾云甫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是他贾氏的弟弟，从这点来讲呢比较之近。贾家楼的后边有个贾柳店，为什么有贾柳店呢？这个店是俩人投资开的，柳州臣贾云甫俩人投的钱，所以起名叫贾柳店。柳州臣这个人也忠厚老实，很厚道，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让那伙弟兄呢就在贾家楼吃酒用饭，那么官员就在秦宅吃酒用饭。老道说对，说到了那天还得有送寿礼的，你不让送人家也得送啊，官府中的人你也挡不住，那么绿林中的人你也更挡不住，大家都很讲究，这是个场面，这是个义气。魏征跟徐茂公说，我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吧，我们就在贾家楼那儿，我们负责给您呢款待这些绿林中的朋友，上个员外手底下认的这些人呢我们俩还多都熟悉，我们在那儿呢顺便给您代写礼单，就是给写收受礼的这个礼单，写完了之后给您装订成册，日后慢慢您翻看看谁给了什么寿礼，有送钱的有送物的，这都算一份人情，您好记着。秦琼说对，这也行，说具体买办什么东西干什么活，这就由府中的老管家秦安带着那个傻小子罗士信办这些事儿。魏征跟徐茂公加上秦琼他们在一起策划了那么两三天，基本上把对老太太庆寿的这个事情这个步骤这个地点都给想好了弄明白了，甚至于说都拉出程序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忽然又想起来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程咬金来了。秦琼从登州回来之后啊一直没上武南庄去，因为武南庄离这还有一段路啊，秦琼心想啊我得上这去一趟，我跟他们详细再讲一讲。从登州一回来，这官府中的人老到秦府中来拜访，一天一天的抽不出身来，刚想出身二位道爷又来了，又筹算着给这老太太过生日的事儿，说这个事儿都计划完了了。秦琼想我该抽空上武南庄去了，秦琼抽时间骑着马到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回来之后着急呀，一直想等着秦琼的消息，今天一看秦琼来了各特高兴，摆上酒宴。尤俊达就问钱二哥，您这事儿办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您为朋友上宴海登州冒名顶罪，我服了您了，您不愧被称作交朋友四孟尝，孝母才专诸。秦琼说这些话咱们弟兄不用说这个，我今天到这儿来我要跟你们详细说说我上登州城的整个过程。秦琼就把去登州城见杨林整个过程跟他们细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什么都说了，可唯独没说他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杨林给他一份龙皮补票让他抓响马。秦琼跟尤俊达程咬金说呀，说这个案子也就算是这么着了，杨林虽然口说着让山东继续

其实啊，这个案子并没有了期，说的是什么时候抓住结环刚的响马，什么时候算结案。那么抓不住呢，就永远这么拖着，就这样了。秦琼说：“你们还怕什么呀？只是你们想办法，别自个儿把自个儿这事儿整漏了就行了。”秦琼说：“我嘱咐你们呐，这黄杠银子你们可千万别动啊。”尤俊达说：“我知道，不动。”秦琼说：“不光说今年不动，明年你也不能动，三年之内你这银子不能动。”尤俊达说：“你放心吧，秦二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三年不动。”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老不动，他娘的结这么多银子，这不他跟没结一样吗？”啊，尤俊达说：“你别着急呀，他三年之后咱就慢慢的动了，要动的话还不能大批的动，你忽然出了这么多钱，人家怀疑你。”程咬金说：“早知这样的话，我他娘的不干这事儿。”行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好好好。所以金琼跟他们嘱咐完了，尤其告诉程咬金、尤俊达，对外接触人的时候说话要多加小心，再三再四的嘱咐程咬金：“你这个人说话嘴敞，没有把门的，说不定哪句话就漏兜了。”程咬金说：“您放心，有关结环杠的事儿我不说，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知道也不说。哎，这不行，你知道也不说不行啊，你得说你不知道啊。”对，我就说我不知道。秦琼在这嘱咐完了，他们最后动身走。临走的时候，程咬金问秦琼：“秦哥哥，老娘的生日不是九月九吗？”秦琼说：“对呀。”“到时候我们可去拜寿去。”秦琼说：“你们去吧，欢迎你们去。”“好嘞。”秦琼回去了。随着老太太寿诞之日临近了，哎呦，可以说从全天下各路人马向山东济南府拜寿的就都来了。给秦琼的老娘要来拜寿的，济南府历城县附近周围的这些官员，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在绿林之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绿林的首领聚集起来，告诉到山东济南府给秦二哥的老娘拜寿。单雄信、王君可、任景思、铁子健，包括他带着八个夜行人，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鲁明星、鲁明月，这一伙人算一支人马来拜寿。还有一支人马，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这几位是一支人马奔着来的。那么太原府唐公李渊派出来了他的驸马柴绍。这个柴绍啊要往这儿来，唐公李渊呢特意给带了重金，这不仅仅是来拜寿，而且还是报答救命之恩呐。秦琼、秦叔宝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现在秦琼的母亲要过生日了，借这个机会既是拜寿又是答的人情，所以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代表邱瑞也往这儿带着一份重礼往这儿来了。更重要的还有一位呢，北平府的罗成。这罗成早就知道啊自己的舅母是九月九的生日，尤其罗成的母亲这位秦氏夫人知道自己的嫂子过生日，也告诉罗成带一份重礼到济南府而来。罗成这一来带着北平府的十二架棋牌官，张公瑾、白县道、曲土盖、曲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士人、党士杰，同时还有两位中军，金眼雕、杜叉、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这一伙的人再加上随从一支队伍二十人，车辆上拉着寿礼，罗成也奔这来了。那么在武南庄里头，这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人也在合计着给老太太要拜寿，合计给老太太拜寿。这程咬金张罗啊就跟尤俊达说：“我说尤通啊，咱两个要九月九的时候得上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尤通说：“是啊。”程咬金说：“要去拜寿你准备拿什么寿礼啊？”尤俊达说：“拿什么寿礼，咱们没有什么太金贵的东西，拿钱吧。”程咬金说：“拿多少钱？”尤俊达说：“拿多少钱？

我没钱呢，我听你说，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但是我拿多少我都得找你借。尤金达说，那好办，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啊，这样吧，我看呢，咱俩一人一千两，怎么样？一人一千两，少点。尤通说，咱不能拿太多呀，拿太多了容易引人注目啊。秦二哥来了不说了吗？现在咱们花钱都注意，不要手太大了。程咬，你说我想多拿点钱吧？尤通说怕引人注意。那么我要是多拿钱，我自个儿掏吧，我自个儿腰里还没有，这怎么办呢？我去他娘的吧！我不找尤通借了，一千两银子，你给我垫一千两先垫着，我自个儿花了点钱去。程咬金心想，我看了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我第一回这一试就结了48万，说明劫道这事儿我行。这回尤通呢，我不告诉你，我自个儿我劫道去，我做一案，我劫了钱，我把他都给老太太送了寿礼，到时候我让你尤通吃一惊，你看看程爷怎么样，有钱没钱？嘿嘿，钱都在别人那装着呢，我斧子一摆，钱就归我。对，程咬金想好了这儿，跟尤通没打招呼。这天晚上，就把自个儿那大肚子蝈蝈虎牵出来了，车轮大斧往鞍桥一挂，自个儿穿戴好了，骑着马悄悄的由打油宅里边就出来了，走了一夜。他走这一夜的功夫，走到哪去了？他走到济南府的北面来了。这武南庄东阿县呢，在济南府的西边。他为什么绕出这么远来呢？程咬金心想，我别让这尤俊达知道，哎，我走远点，到这北边。那么北边呢，是从北边往济南府来的人，行路的客商什么的都走这个道，我在这儿做了案，我然后再回去再告诉你尤通。所以程咬金选择了一个地点，一看这一个地方是松林茂密，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这马带住，大斧子手中一提，单人独骑一个人，他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瞧着。一般的这个单行人背一个小包，他一看穿的这个衣服很破旧，这都不结。程咬金心想，这样的我白转着吓他一跳，身上没有个三两五两的，我劫他干嘛？要劫就劫那大份儿。等着过去一个一看不行，过去一个一看不行，嘿，忽然远处一看，来一个小车队，足有20来人，赶着辆大车。谁呀？北平府的罗成。罗成押着寿礼来了，带着这12架棋牌官，罗成跨着马，鞍桥上挂着亮银枪，往这里来。程咬金一看，嘿，这个我把他们劫了吧，你那黄杠48万两银子我都没在乎，你这20来人隔不住我一瞎火，一马三斧，我掏趴下一个，那伙就都吓跑了。所以程咬金把马带住，提着斧子瞧着，一看罗成这支队伍眼看到在树林切近了，程咬金嗷嗷一声喊，站住！这匹马往前一推，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开车铃一响，把大道挡住，大斧子一横，别动！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当初没背下来那个劫道的歌，现在背下来了。把这话一说，罗成的正走在队伍的前面。罗成一带马，吁！罗成一抬腿就把亮银枪摘下来。罗成手中攥着枪，一看追过来人，呵，这是早晨起来，天刚亮，一瞧这个人长这模样，这吓人。这脸红须须紫微微，脸上这个肉一说话的时候叽里咕噜乱动弹，两个大眼，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过去，不伤你不碰你，如果你要不把这东西放下，我告诉你，你这大太爷把斧子一摆，把脑袋切开给你晾着。罗成一听，你好大的口气，你还敢把脑袋给我切开晾着，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要能赢了我，我身子后边这些东西都给你。程咬金说，好，你撒马过来。罗成往前一催马，双手一铲枪，这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扎过来了。

枪扎过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一摆，照着罗成脑袋切西瓜。屋子下的这一斧子过来了，罗成啊还真没碰着过这样的。罗成当时就有点慌神，罗成心想：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今天我怎么扎他，他不躲呀？我扎他，他躲我；我捅死他，他躲死我。这小子上来就是跟我玩命的。罗成赶忙一出枪，往我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借着这个劲儿，翻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罗成的更嗓咽喉踢牙。罗成心想：这小子还带口令的，踢牙！拿枪往外又一扑了，二马一错蹬，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带着风就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还有金眼雕杜叉呀。金眼雕杜叉一看，哎呦我的天，原来我们以为少千岁这条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的，用不了我们帮忙。今天一看这小子愣了，上了这斧子把帽子给掏掉一块，这还得了啊，快点帮忙上。说了一声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手中举着拍爬木，金眼雕杜叉手中端的是九股拖天叉，两人一起催马上来，一起催马上来。这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插，那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拍爬木。程咬金把大斧子一摆，往外一架，坏了，程也就这三下，最熟的三下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就没根了。再加上三下完了，人家又上来俩，这程咬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这斧子一摆个挺了，嘡啷左一磕右一架，三下五除二，让罗成一枪崩，把程咬金给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之后，罗成把枪对着他的更嗓咽喉，刚想要扎，程咬金说：慢着，我家里有老娘。程咬金一喊这句话，罗成把枪就停住了。哎，这小子还知道有老娘呢，哎，把他绑上。旁边过来人把程咬金就捆上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按说今天我应该要你的命，但是因为我是参加喜庆事儿，要杀一个人不急要命，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件喜庆事儿，要把你杀了啊他不吉祥，来把他捆上。说着话，手下人过来就把程咬金给捆上了。捆上之后，罗成说：虽然说今天我不杀你，但是我也不能就此把你放了啊！我要把你放了，你是不是太便宜了啊？我得惩罚你。程咬金说：你怎么惩罚？罗成说：怎么惩罚？我先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程咬金说：我住在天底下地上头，我姓甘，单字名老。罗成说：少来这套，小子你想占我便宜，你叫甘老。我告诉你，我姓祖，我叫宗。程咬金说：呀，还你叫祖宗，比我这辈儿还大。我说你这小子，你长得年轻轻的，这嘴够损的。罗成说：我嘴够损的，我看你这岁数比我大，你这事干得够缺德的。罗成看了看杜叉，又瞧了瞧旁边的史德奈，你们说怎么收的？史德奈说：怎么收的呀？打兔崽子。罗成说：别打他，咱没那功夫，咱现在急着赶路呢，打他一下两下的打不疼，打的时间长了呢耽误咱们走路。这样吧，把他衣服都扒下来，扒一个光腚，捆他一个四马倒分蹄，把他扯到一棵树上吊着，他含着含着呢，过往行人一看见他，肯定认为他没做好事儿。他要做好事的话，不会落这么个结果。史德奈说：对，这主意好，就这么办。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呦，我说小子，你要这么办，你可够缺德的。罗成说：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你不是叫甘老吗？今儿个我就让你这甘老在这亮亮相。动手。旁边这些人过来，十二架旗牌官一起动手，就把程大爷这衣服就全给扒了，扒光了，连裤衩都没穿，一丝不挂，拿绳子一捆，四马倒窜蹄，把这绳子留得挺长，倒在道边这树林子里头，找了一棵比较高的大松树，旁边有一个大树杈支出来，挺结实，把绳子由大树杈这头扔到那头，一扯这绳子，把程咬金就给悬起来了。那边呢，人家把绳子往这树干上一缠一绕，然后。

0: 扣。程咬金这嘴里边不住的骂呀，你缺德，我告诉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在这赤身露体啊，这有小男妇女在这一路过，人家不骂我吗？
1: 罗成说，对啊，我就是让人骂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竟干什么事儿了。
0: 程咬金说，我告诉你，你这小子，你将来找不着媳妇儿。
1: 罗成说，我愿意一辈子打光棍，这你甭管。
0: 程咬金被吊起来之后，旁边史德奈看了看程咬金这马还那斧子，他这兵器跟这马咱们要吗？
1: 罗成说，不要他那破玩意儿，把那马给他拴到旁边那树上，那斧子给他挂上，让他们大伙瞧着他这衣裳呢，衣裳卷吧卷吧，咱们给他带走，就让他在这光着。
0: 这是九月前，眼看着九月九老太太过生日嘛，这天可也有点凉了。程咬金扒一光腚吊树上，他也觉得凉飕飕的。程咬金心想，呵，这个小子损透了啊。罗成把程咬金的衣服卷完了，告诉他们带到马后。临走的时候，罗成抬头看了看程咬金，扑哧一乐，小子，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吧啊，你要是觉得受不了呢，你就喊喊，走道的给你解开，注意喊男的别喊女的，要喊女的过来，人家就拿棍子把你打一顿。程咬金眼珠子瞪着瞅着罗成，现在心想，我别说了，我再说多了他们还不定再怎么收拾我呢，我先在这忍着吧。罗成他们这些人拿着程咬金的衣裳走了，稀里糊涂这队人一走，程咬金自个儿吊在树上。程咬金心里合计，嘿嘿，老程哎，这可没想到啊，这么大岁数了还丢这么一个人啊。老程，你是光棍的汉子，长野林小孤山结过黄杠，这是英雄所为啊，谁听见都得挑大拇哥呀，可是谁会想到今天老程扒了光腚让人给吊树上，还有这事要一提出来，我哪有脸见人呢啊，我也不能老在这吊着，老吊着长了，这胳膊还不得给我吊错了环啊，我浑身就得麻木，我得喊人呐，喊人还真得注意点，得看看外边是男的是女的。程咬金呐，就在这树上吊着，他隔着这个树的缝隙可以看见大道上的行人。程咬金瞅着大道行人，程咬金想啊，要是人多一帮一伙的，这个我不能喊，因为要是人一多，我把他一喊过来，大家伙都瞧见我在这光着腚，这我这丢人就丢大了。我要喊呢，得找那个单人独骑在这路过的，我让他过来把绳子给我解开，给我放下来就得了。嗯，所以程咬金在这瞪着大眼珠子，透过缝隙往这大道上看，在这树干缝隙往这瞧着，一看一会儿真过来人了，开始是一老太太领一小丫头。程咬金心想，这不能喊，这是老太太，待会儿又有一姑娘跟一个年轻妇女过去了。程咬金一看，这也不能喊，又一会儿有六七个人成帮结队，稀里糊涂一边走一边议论，嘻嘻哈哈在那直笑。程咬金想，这一伙人也不能喊，这一伙人能有十来个，我要把他喊过来，一看我在这光着腚，完了之后他们往外一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啊，这影响太大。他吵着吵着，忽然听见远处马蹄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来了一个人。程咬金一看，这是一个人，这个我得喊。程咬金扯开这大嗓子，他就在那个高处就喊上了：“救命啊！快来人呐！这儿吊树上了！”程咬金扯着嗓子这一喊，骑马的这位马到树林外边一听林中有人喊救命，啪一带缰绳，吁，由到马上这位跳下来，跳下来之后牵着马缰绳就走进这树林，刚一进来就看见程咬金了。程咬金在那树上，哎，我说朋友，快点把这绳子您给我解下来，解开之后把我放下来，救命吧，快点救命吧，我让贼给劫了，衣裳都给我扒光了。这位啊抬头看了看程咬金没动，为什么呀？他掐着腰在这端详他，哎，我说，你说你让贼给劫了啊，旁边那马是谁的？ 这马是我的。
1: 马上那斧子是谁的？
0: 斧子也是我的。

这贼怎么劫你的衣裳，不劫你的马，不劫你的斧子呢？啊，谁知道呢？他妈的，这贼他也怪，他光劫我衣裳，我那衣裳里边有钱呢。哦，你先在这吊一会儿啊。我还有几个弟兄没过来，等他们过来，我们一块儿商量商量，看看救不救你。啊，你还有几个弟兄？程咬金心想，他奶奶的，我本想就一个人给我把绳子松开，省得我丢人，闹了半天他还有几个弟兄。就看这位牵着马出去了，到在树林外边大道旁，在那驻足停立，一看一会儿的功夫，由打远处来了一伙子人。程咬金一看，得，这伙人比刚才过去那伙人还多。这伙人是谁呀？感情这一帮人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信为首的一帮绿林弟兄。按说这单雄信呢，他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奔山东济南来，可走不着这济南北的这条路。单雄信呢，他是从潞州天堂县奔了河北河间府，到了河间府他找到了王君可，这都是一墨子很要好的弟兄，跟王君可在一起，由打河间府奔济南来，所以才路经这里。跟着单雄信一块来的有大刀王玄、王君可，有任景思、铁子健，有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铜环，还有金城牛盖，还有上怀珠、丁天庆、黄田虎、李成龙、盛宴师、侯群吉、鲁明星、卢明月。所以单雄信这帮弟兄啊，好家伙，连他手下的侍从二十来人，车辆拉着东西给老太太贺寿，车上拉的是寿礼呀。头前走的这位呀、啊、是任景思，这任景思呢想骑马先行一步，打听打听道，看看从这儿是不是通济南府，所以他就骑马加鞭快行先下来了。碰上程咬金这么一喊，要是一般走道的人呢，就不会想到这么多。你像任景思这样的人，都是绿林中的人呐、啊，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呀。所以程咬金喊完了之后，任景思没有马上给他松绑，任景思站到道边上喊，单雄信众弟兄全来了。来到这之后，单雄信是怎么的？出什么事了？任景思说：“单二哥，您瞧瞧，这事儿可是不多见的啊！这树林里边有一小子让人扒一光腚，拿绳子拴着吊到树上了。他说是被劫了，您说这个事儿咱管不管？”单雄信说：“有这样的事吗？”说着话，单雄信、王君可等众位弟兄二十来人稀里呼噜都下来了。下了马之后，走进了树林，程咬金在上面往下一瞧 ，K。程咬金说：“这回可好，我在这光着腚展览了。”一帮人倒是来看我，程咬金在上面瞪着大眼珠子，哎，我这朋友怎么着你得把我先放下去啊，总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们不管吧。再者说了，我这人有什么看头，我一大老爷们儿。单雄信说：“这位朋友你怎么回事？他甭管怎么回事，你得把我放下去咱再说不行吗？啊，我不是坏人。”好，单雄信说：“来呀，把他松起来。”上怀珠过来了，把这绳子解开了，把程咬金放下来了，绑绳给他松开。程咬金站在这儿了，单雄信说：“你究竟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我光着腚跟你们在这对话，你们不觉得抹不开吗？啊，我自个儿都觉得怪抹丢的，怎么着你给我弄件衣裳穿上啊，是不是？”单雄信说：“好，哎，你们谁有衣服啊，给他穿上。”大刀王玄、王君可一看程咬金这个身况、这个头，王君可说：“我有衣裳。”王君可带着换的衣服在那个马褥套里放着，告诉手下人拿过一套来给程咬金穿上。程咬金把这身衣裳穿上了，哎呀，真是啊，我这个人呐，从来都是积德行善，没想到积德行善不得好报。单雄信说：“你怎么回事吧，你说说我们众弟兄听听。”程咬金说：“怎么回事啊？我就是走路走到这儿了，出来一帮小子，一个年轻小伙子，银鬃马亮银枪，就要劫道，他要劫我。实不相瞒，我呀还会两下子，这不我的马我的斧子吗？我骑着马端着斧子，我就跟这小伙子我们就拼了。拼了一阵，他人多我人少啊，
最后让他们就把我给捉住了。捉住之后啊，我骂他们，可能把他们骂急了眼了，他们就把我的衣裳全都给扒了，哪怕给我留点呢，剩一裤衩也行啊，啊，缺德呀，全扒了，让我一丝不挂。我那兜里有不少钱呢，卷吧卷吧，他们都拿走了。这马这斧子，他们可能走的时候很匆忙。再者说了，我这个马和斧子有记号，他怕犯了案，所以他们没牵着。我现在是半路被劫，哎呀，我恨死这帮贼了。单雄信一听，是啊，我跟你说，劫你的这个贼呀，看来呀也不是正道的贼，他呀是一般的山毛野寇。哎，对对对，他不是正经的，正经的干大事儿。嘿嘿，哎呀，我得谢谢您呐。请问您贵姓？旁边任景思就说了：“你不认识这位啊？告诉你，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善通善员外。”程咬金一听，啊，善通，单雄信，哎呀，他娘的，今儿个我这人丢大了啊！头前碰那小子是谁我不知道，这碰见善通了。我听尤俊达说过，这善通善雄信是天下五路降马总瓢把子。哎呦，我碰上他了。陈先生，哎呦，单员外，哎，早听您的大名。单雄信说：“朋友，你贵姓？你是哪儿的？”哎，我呀，哦，我是那个东阳县的。我跟你说，我姓程，叫程之杰，别的什么都没说。程咬金，这位朋友，咱们把他救下来了，咱们走吧。好，任景思说：“朋友，你还有什么事儿吗？”程咬金说：“我没什么事儿了，不过这身衣裳是您给我的，我得打听打听，我什么时候上哪儿还您这衣裳啊？”王君可在旁边就笑了：“哈哈，一身衣裳算不得什么。我呀就送给你了，做个纪念吧。”哎，好嘞，谢谢您。单雄信、王君可、众位弟兄赶着车辆，骑着马，呼噜呼噜呼噜，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之后，程咬金这心里别扭。程咬金心想，本想出来劫点钱，给老娘上寿的时候多拿点寿礼，万万没有想到我自个儿还丢一身衣裳，让人扒一光腚。回去我这不能声张啊，跟谁也不能讲这事儿啊。哎，程咬金骑上马，绕道回转了东阿县武南庄。回到东阿县武南庄，在那个尤俊达的那个宅院的后门进来的，悄悄的把这马呀拴到槽头上，自个儿往屋子里边一走。有府里边有人看见程咬金了，哎呦，程爷，您哪去了？怎么好像两天没看着您？啊，哎，我心里烦闷，骑着马呀上外边兜兜风。是啊，哎，程爷，您这身衣裳不错呀，啊，我记得您穿的不是这样衣裳。那怎么着？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我到外边看这衣裳挺好，现买的。哦，好好好好，程咬金回来了，跟牛俊南两个人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到过生日的时候得提前一天往济南府赶呐。九月初九的生日，他们九月初八就奔山东济南。程咬金这意思啊，提前一天赶到济南府见到秦琼，程咬金得要先参拜秦琼的老娘。程咬金对秦琼的老娘那是感情颇深，因为他小时候吃过老太太的奶。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商量好了，尤俊达呢带着银子，尤俊达一千两，是程咬金一千两，就这样催马奔济南府来。此时各济南府秦宅上上下下那可是一片忙乱呐。魏征跟徐茂公这两位老道给秦琼虽然是安排的井井有条，但是到了这一天了，马上就要开始给老太太拜寿了，所有的人就都得行动起来。秦府设了一个寿堂，

是在秦琼的大客厅里头，迎面挂着一个大寿字，这个寿字是魏征魏道爷亲自提笔写的。魏征好书法，那字写的是王羲之的体。这一大寿字写完之后，上边是撒上的金红底儿，寿字挂了之后，旁边呢还挂上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堂有德，寿如松鹤，下联是福其子孙，海无田畴。就说宣堂有德，宣堂就老母亲啊，老太太有德行啊，啊，这是年龄呢，就好像松树、仙鹤那样长有啊，福其子孙，正因为老太太有德，所以子孙都得受老太太的福荫映照。海无田畴，海无田畴，据说就是老太太活的岁数长，据说这有那么个典故，说这个海边上有一个小屋，那有一老头，这胡子长到了地下了，那么老长。有人就问这老头说，老大爷您多大岁数啊？老头说，我多大岁数我自个儿也不记得。说您自个儿不记得，那您活多少年了？老头说，那么说吧，36000年是一个混沌，这一个混沌呢、啊、是沧海变桑田。每当一个混沌来临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竹抽，就抽马扔到我这小屋里，你往我这小屋里看看，现在有几个竹抽了。说这人往屋里边一看，好家伙，这屋里头啊，就那个竹子抽马已经顶了房顶了。你说这老头有多大岁数，谁也说不上来了。所以这叫海无田畴，就说这老太太且活呢，没个死。寿堂布置的是非常隆重啊，也很气魄。老太太穿上自己新做的一身好衣服，略微的收拾了收拾，打扮了打扮，就在寿堂里边端然稳坐，准备着所有的人到这儿给老太太拜寿。这是到9月9这天，9月初8的时候，程咬金跟尤俊达就来了，来到这儿见了秦琼。秦琼领着程咬金见了他的母亲。程咬金一见了老太太，先给老太太提前跪倒磕头拜寿。老太太一看见程咬金呐、啊，激动的热泪盈眶啊！阿丑啊，没想到你也长这么大了。程咬金说：“您都办70大寿了，我还不长大吗？啊，你以为我老是小时候吃你奶的时候吗？啊？”老太太看见程咬金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留在了秦府居住。说程咬金、尤俊达住在秦府了，单雄信这些弟兄们其实在9月初8这天都已经赶到济南了，最晚的半夜也到了。赶到这儿的秦琼安排他们就住在了贾柳店，还有旁边其他店房。所以转过天来一大早的功夫，程咬金有打这秦府里边起了床之后，程咬金心里边有一件事儿。有什么事儿啊？程咬金心想，今儿个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啊，秦大哥他交的朋友特多呀，山南的海北的哪儿都有啊，但愿得那个赤发灵官单雄信他可不是来给老太太拜寿的，他要是给老太太拜寿的，待会儿要是我们在寿堂上一见面，他会不会说我那点丢人的事儿呢？在秦母的寿诞之日这一天呢，程咬金非常担心，担心单雄信这些人是给老太太拜寿来的。如果真要这样的话，程咬金心想，我自己被人家脱光喽，掉到树上这丑事儿可就公布于众了。但是程咬金又一转念，去他娘的，不管什么样的人，管骑马管跌跤，有露脸的也有丢人的，谁也不能说一辈子光露脸。最后他自个儿对自个儿想开了，9月9这天呢，一大早给老太太来拜寿的，先是

山东济南府周围附近的这一堂官员，因为秦琼跟堂弟打招呼了，说今天呢我母亲的寿诞之日，来的人特别多，我的一些朋友呢我让他们晚来，咱们这些官员们起大早过来拜寿，所以说堂弟就下了通知了，告诉所有的官员，凡属到秦府要来拜寿的都要早来，说天不亮这拜寿的就都上来，站着排来的，怎么那么热闹？这秦琼地位变了，那是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啊，不然的话官府中的人呢不能来这么多。正因为秦琼有十三太保的这个身份，所以说这些官府的人才都过来给秦琼的母亲拜寿。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给老太太拜寿这是表面现象，这里边内涵的是给秦琼打溜须，让秦琼啊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给多说好话。这些官员们都知道啊，要拜寿抢先抢早，老太太在那坐着，秦琼在旁边看着，我们进去一拜寿谁来了都能记着，要是去晚了人一多了，这个进去磕头那个进去磕头就记不住是谁了，去了还白去了，这人情就完了。所以说这官员们全都来了，当然第一个到这来拜寿的那得是堂弟呀，堂弟是山东济南镇台元帅，所以堂弟带领着一堂官员进来，倒在这寿堂之上先给老太太拜寿。秦母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那不是家庭妇女呀，那是识文断字的人，当初这是马明官总镇将军的夫人，所以老太太在礼节上很周到，说话可以说没有什么闪失。一个个的官员进去给老太太磕头，逐步的都磕完了头了，拜完了寿出去了，让在旁边各个大厅里边休息，到中午的时候这就得开饭摆酒宴，在这喝寿酒。这些官员们在那边等着，当然那边有人跟着忙活，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秦府当中自个儿就有些个家人，也有些个丫鬟，同时呢也外请了一些帮忙的。老爷子秦安呢那也是个精明人，里里外外张罗得很周到。魏征和徐茂公这俩道爷呢没在府里边待，这俩道爷上贾家楼了，贾家楼那还有一波呢。秦琼为什么把这两位道爷派到那儿去，秦琼知道上贾家楼去的都是他自己至近的朋友绿林中人。秦琼心想这帮人那是各有特色各有个性啊，要没有一个好人在那安抚接待，说不定哪句话说不好就闹出事儿来。原来往秦琼这儿来的呢有几个官方人士，比如说罗成，这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邱福，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儿子，再加上柴少，这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婿。依着秦琼的原意，让柴少啊邱福啊还有罗成啊就都在这秦府里边跟这些官员们在一起饮酒同桌共宴。可是呢这柴少呢不同意，柴少说您这府里边都是官员，秦琼说是这么回事，我分两部分，官员在我的府中，我的这些弟兄都在贾家楼，哎，你呢应该是属于官员的，应该在这府里。柴少说这个不行，当初咱们在长安城那个王伯党啊谢英登啊他们都来没来，秦琼说他们来了，他们在贾家楼啊。柴少说他们要在贾家楼啊，那我也上贾家楼，因为在长安城的时候咱们毕竟是在一起待过呀，那几天待的挺有意思，我跟他们认识熟人，见面有说的有谈的，您说我在您这府里边跟你们山东这些地方官坐在一块儿，谁也不认识谁，端起酒杯来光是讲客套，这心里边他觉得不得劲。秦琼说这随你的便，你要愿意上贾家楼你就上贾家楼。所以就这么的呢，柴少上贾家楼了。邱福呢，邱福也是这么提，邱福这当初
你们在长安城闹得那么热闹，是我帮着把你们藏到那竹林子里头了。说这几个弟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跟他们今天再见见面，好好谈唠谈唠，我也上贾家楼。秦琼一听，那你上贾家楼，你去吧。完了剩到罗成，秦琼问罗成，罗成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上贾家楼。为什么呢？罗成手下这十二家棋牌官，张公瑾、白献道跟单雄信他们认识，他们跟单雄信认识，罗成呢跟这十二家棋牌不能分帮，所以罗成说我也上贾家楼。就这样，罗成、秋福、柴少这三位官员的少爷都奔贾家楼去了。秦琼呢这么分开了之后，先是让官员们在这拜寿，接着就是他这些绿林中的这些弟兄，加上罗成啊、柴少啊等等，到这来给老太太拜寿。老太太今天在那坐着接受施寿礼的人呐、这也是个累活啊，坐半天老太太就得腰疼，老太太坐一会儿就得回去休息休息，最后再出来再接受大家的参拜。秦琼绿林中来的这些弟兄们参拜完了，全都上了贾家楼了。秦琼在府中跟这些官员们招待了一番，马上就到中午开饭的时候，所以秦琼呢安排秦安在这先关照着。秦琼一转身就上了贾家楼。贾家楼这两个掌柜的柳州镇贾云府也是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好一顿忙活。秦琼来到贾家楼上一看，贾家楼上这些个弟兄全来了，这些个弟兄到了贾家楼，那就跟秦府中那些官员们不一样了。官员们一进来说话声都不大，而且谈吐文雅，知乎者也的，会拽文不会拽文的也都得那么说两句。干贾家楼这一帮进来之后吵吵嚷嚷啊，哎呦小二哥怎么样，挺好吧？那边进来又上一个员外，你好你好，过来。什么脾气的都有，什么个性的都有。秦琼这一来，弟兄们过来全都给秦琼见礼。秦琼一看这贾家楼上这么多弟兄，这个贾家楼啊把桌子已经摆开了，按照魏征和徐茂公这意思呢，贾家楼上正面也挂了一个大寿字，摆了一个桌子，上边供一寿星，点上蜡烛，上上点干鲜果品，表示这是喜庆寿宴的这种氛围。那么周围把这桌子呢，不是一张圆桌一张圆桌摆的，是把这桌子拉成一个大的圆圈贴边，这么拉开呢，弟兄们都坐好了之后互相都可以看到，要敬酒的话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是一个半圆形。一进这个贾家楼的楼门，这儿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铺着红毡子，上边摆着一个账本，这账本是干嘛的？登记受理的，这就是受理登记处，给钱就写上多少钱，给物旁边搭了一个架子，把这个东西就陈列在那架子上，这有专人做这个工作。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呢就负责写受理，就坐在这桌子后头。秦琼一到这，众位弟兄过来跟秦琼一见面，秦琼跟大家一报案，众位弟兄多谢多谢多谢，众位今天山南的海北的天下各路的朋友都来到山东济南，是为了给我秦琼的老母拜寿啊。我秦琼有何德能劳动大家到此啊，我向大家做一个罗圈揖都表示感谢。哎呀谦儿哥，您这不就远了吗？啊，咱们都是好弟兄啊，您干什么还表示感谢呀，这都应该的。秦琼说，好吧，弟兄们咱们到在一起呀，有的互相认识，有的呢还不认识，我给大家都互相指引指引吧。啊，好好好，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让这个谦儿哥给挨个的给指引。这弟兄们就全都坐下，这一坐下正好是坐了三面。秦琼呢就打这面就开始介绍，各位我给你们介绍，这个呢这是我们这贾家楼的掌柜的啊，跟我呢应该说是有亲戚，他叫贾云甫，这个叫柳州臣。
从这儿开始，秦琼往下介绍什么樊虎啊、联名啊，秦琼叫什么名来的，就全都给指引，指引到单雄信这儿。秦琼特别点出来，这是单通、单雄信，我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我在山西潞州天堂县病倒在店房之中，穷困的当剪卖马呀，多亏了单通、单雄信助我一臂之力呀，我才能够转危为安呐。单雄信一听，得，谦儿哥，咱不提这个，您就说我是单雄信得了。您要这么挨个那么说的话，介绍完了之后天黑了。好，那就这样。秦琼往这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罗成，一介绍到罗成这儿，这个呢恐怕弟兄们不认识他，他是我的表弟，叫罗成，我的姑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今天我才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的表弟是特意从北平府赶到这里给家母来拜寿。秦琼一说这句话，坐在那边的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这小子这不是把我扒光腚那个吗？啊，感情这是秦哥哥的表弟，这是罗成。哎呦，程咬金心里想，今儿个我这跟头可是栽大了，我没想到啊，让秦哥哥的表弟给我扒一光腚，你说待会儿到我这儿怎么办呢？程咬金琢磨着，秦琼介绍过来了，来到程咬金的跟前，正位，他叫程咬金，这程咬金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我们一块长起来的，我们认识的年头可是最多了。一说到这儿，罗成在旁边一瞧，呀，罗成心里边暗想，这小子这不劫道那个吗？啊，罗成还怕认不准，问旁边的史德奈，我说这个是不是劫道那个，让咱扒光腚那个。史德奈说，对，没错，就这小子。罗成说，这怎么他跟我表兄是发小的弟兄，这事咱们办的不对呀。史德奈说，那怎么办，已经都办完了啊。罗成说，行，这事咱别声张啊，咱谁也别说。史德奈说，说这事干嘛？那么介绍程咬金的同时呢，单雄信这个他弟兄也看见了。单雄信一瞧，哟，这位这不是在那树上吊着那位吗？啊，感情他跟秦二哥还是从小的弟兄。他瞧了瞧王君可，王君可会意的点了点头。王君可心想啊，哎呀，真是啊，天下太小啊，无处不见呐、啊。你看这位感情跟秦二哥也是朋友，说明秦二哥这朋友交的可是太多了。秦琼介绍完了程咬金，挨个逐一都介绍完了，最后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站起来自我介绍，诸位，我们两个人，我叫魏征，他叫徐茂公，出家之人，今日来到这里呢，是给秦爷帮忙的，我们在这儿啊，一会儿给众位弟兄啊登记受礼，有给老太太送寿礼的，送钱的还是送东西的，请到我们这儿告诉你一声，我们给您记一个账啊，这事可千万别忘了。说着话，俩老道坐那儿，俩老道坐那之后，这众位弟兄在那就开始，那就登记受礼吧，这就过来登记受礼。程咬金呢，瞧着单雄信，看着罗成，程咬金心想，这么多人在这儿，我不能跟他们提起我自个儿那点丢人的事儿，我得待会儿找机会单独跟他们讲，把这个事儿啊得说道说道。程咬金是这么想的，那边老道坐那儿开始登记受礼了，这弟兄们开始这就上礼，这一上礼呀、啊，你像樊虎联名啊，什么金甲铜环呐、啊，什么任景思贴子剑呐、啊，这些人上寿礼，一般来讲都是100两啊，200两啊，300两啊，最多的到500两，就是这样。他们这几个人上完了之后，
北平府的这些棋牌就过来，12家棋牌官，他们过来，这个说给我。

0: 先生，五百两。那个说五百两。
1: 这十二家棋牌官是冲着罗成和秦琼这关系啊，都不能上礼上少喽，都是五百两。五百两全都上完了，加上杜叉使的奈，全都把寿礼写完了。罗成过来，
0: 罗成看了看魏征和徐茂公，二位大爷给我写上。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提起笔来，看了看罗成，
1: 哎呦哎呦，少千岁，您写多少？
0: 罗成说，你给我写上白银
1: 3000两。
0: 哎，白银3000两。再给我写上黄金1000两。这一说黄金1000两，这对人可是个震动。黄金1000两。徐茂公写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哎呀，这礼是够重的啦。罗成说，这算什么，我还没写完呢，接着再给我写。哎，还有什么？白银的8000庆寿一套，拿着来。
1: 这说着往后一摆手，旁边有手下人就抬过一箱子来，把这箱子上打开之后，由打里边就拿出来白银的8000庆寿。
0: 这白银的8000庆寿人，这一个人都有1尺多高，纯白银打造的，这都是银子。不过话得说明，隋朝的这个8000庆寿可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那八仙，什么瘸锅李呀、蓝采和呀、吕洞宾呐、韩湘子啊，不是这八仙。那个时候是蜀中八仙，什么李耳啊，什么张道陵啊，是这些人。说这个8000庆寿人一摆出来，旁边拿一个大托盘，两人抬着就放到旁边那个寿礼架子上。架子楼上众人一看，呵，这份礼重，白银的8000庆寿人摆那，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往这一放。罗成转身到自个儿那座位那一坐。
1: 罗成这小伙就这么一个性格，
0: 哎，到哪儿都想要拔尖盖帽，争强好胜。所以他这个礼上完了之后，罗成坐那儿，下意识的在脸上就露出了一种得意的表情。罗成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这贾家楼这些人，你们来给上礼，我看看你们哪份礼能压过我去。3000两白银，1000两黄金，白银的8000庆寿人，有钱有物。
1: 罗成啊，对秦琼交的这伙的弟兄这朋友没太怎么瞧起，尤其是他一看程咬金，秦琼说是跟他发小长起来的，罗成心里更想，罗成想，表兄啊，你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就这个人一个人提了个斧子就去劫道去，让我们给扒一光腚，他丢人你也跟着丢人呐。等着过后啊，我得跟您说说，交朋友啊得择善而从，不能什么人都交。说罗成这么想的。
0: 罗成坐在那儿，这脸上这种狂妄的表情已经被周围绿林中这些人已经看到了，单雄信也瞧见了。这单雄信那反应非常机敏，察言观色非常透彻。单雄信一看罗成那派头，单雄信心想，这个小伙子狂妄，你上这寿礼你上得重就上得重吧，何必这样撇着拉嘴的坐那儿东撒撒西看看的。单雄信跟着就过来。单雄信说，二位大爷给我写份寿礼。哎呦，单员外您写多少？单雄信说，你给我写什么？
1: 给我写马蹄金70个。老太太今年是70大寿，马蹄金70个，是金啊，可不是银。
0: 特意强调了一句，哎，这一句话，罗成在旁边一听，心里边暗想，呀，这小子挺趁的，马蹄金的，金的，70顶啊，这一顶金子得多少两？

0: 比我这寿礼重啊。写完了马蹄金七十鼎之后，单雄信又说了，我还送了点礼品，三瓶白玉人一对，来吧，抬过来。说着话，旁边有人就把这三瓶白玉人抬过来。三瓶白玉人，三尺三高一个，俩侍女。这白玉啊，那都是精致的白玉，这个东西往这一摆，往这一戳，一看就是无价之宝。单雄信这玩意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哪儿淘回来的，大伙一看这东西价值连城啊，哎呦，这份礼可大着。这一对三瓶白玉人往那一放，罗成这心里边就有点不是滋味。罗成心想，哎呦，姓单的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号称员外，看起来他家里边有点嘛。把这个东西放那，单雄信这礼虽完了，接着是秋福。秋福倒是一登礼单，秋福拿着白银五千两，这昌平王秋瑞给送过来的黄金一千两。罗成一听这份礼也不少，柴少过来，柴少说了，白银五千两，黄金五千两，这可把罗成就压过去了。为什么拿来这么多钱？柴少这份礼，这是唐国公李渊给送的。李渊送这份礼，不光说是给老太太庆寿，这里边包括着报答秦琼救命之恩呐。想当年在临潼山查处岗，那秦叔宝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所以说，白银五千两，黄金五千两，这些个银子有专人都抬到后院去了，只把礼品放在这个礼品架子上。他们两个都完了之后，程咬金过来了。程咬金说，二位道爷，给我写上现金一千两。老道说，现金难道说你还有打条的吗？程咬金说，有啊，三年之后我再补上白银五万两。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在贾家楼上，程咬金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跟前，让俩老道给他登记受礼，现金一千两，三年之后还有白银五万两。这句话一说出来，二位道长看了看程咬金，哎呦，您三年以后还有五万两？
2: 对呀，我三年以后这钱才能到手，现在没有。大爷，你给我写个条，我这叫打欠条的受理，然后呢我再给您摁一手雅。
0: 哎，好好好好。
2: 程咬金的旁边就是尤俊达呀，尤俊达一瞧，心中暗想，哎呦，心想，程大哥，我知道这五万两在哪儿呢？他指着黄杠呢。程咬金就这么想的。程咬金心想，我一千两银子拿不出手，我呀打一欠条，三年后给五万两。程咬金想，秦哥哥说了，我抖了出去。这两位老道呢，提起笔来就给写了个欠条，欠寿礼五万两，三年后付期。落款给他写的程咬金。程咬金把这大手爪子伸开，往那个旁边的印刷盒里边一摁，按上了斗记。大爷把这条呢就撂在这账册子里头了。程咬金往旁边一站，行了，你的。尤通尤俊达上白银一千两。尤俊达心想啊，这位程爷太没谱，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的，一个人就上一千两的寿礼，别人看起来比较少，会说我们两个人吝啬，但是呢这样对我们揭黄杠这个事儿是一种掩饰。结果他到这儿来一个三年后还给五万两，尤俊达不好说什么。他这一千两银子上完了，旁边王伯党过来了。王伯党说，大爷，我没带钱，我就上一件寿礼，一个礼物吧。于门画戟府里边大厅当中挂着这盏灯啊，这盏灯是当今皇上送给于门画戟的，这是外国进贡来的东西。这个灯不用点蜡，是用夜明

王八党这灯，然后也摆在那个寿礼架子上。这然后我还得到我的府里去，那边还有一堂地方官员呢，官员们那里我也得关照着。这功夫善通善修进就说了，先生哥，这里呀您就甭管，都是自己弟兄，我们自个儿照顾自己，不用您在这关照，您就干脆到那儿去吧。心中说，不，这第一杯酒我必须跟众位喝，一会儿的功夫是酒宴摆上。贾家楼酒席摆上之后，众位弟兄全都坐下了，秦琼把酒杯端起来了。众位弟兄，你们各自远路而来，今日到此给我老娘拜寿，我秦琼在这里举杯答谢。说到这里，众位把酒杯都举起来了，大伙都说，今天给老娘拜寿，愿老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这是寿酒，大家都得干，干。说着话，众人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秦琼这一杯酒跟大家喝完了之后，秦琼说，诸位慢慢喝啊，我到我的府中去看看那堂官员，然后我还回来跟众位，咱们在罗城心里就犯合计，这姓单的是干什么的。他还在想，坐在旁边的这程咬金呢，这边瞧了瞧罗城，往那边看了看单雄信。程咬金心里就合计，老程今儿个在这儿有点丢份呐，这罗成把我是扒了个光腚，这单雄信领着一帮人全看见了，秦二哥给我一介绍，哎，他们也都知道了，我跟秦二哥还是好朋友，当这么多人我丢了这么大个面子，我就这么暗气暗憋，哎，就拉倒了吗？不行。程咬金心想，我听说这个单通单雄信是天下绿林五路总飘霸的，武艺超群，武林高手，不然的话也当不了这个总头，人送外号赤发灵官。这个罗成虽然是北平王的少爷，毕竟很年轻，毛还嫩着呢，我想想办法，我借别人的手给我出出气。对，想到这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众位，我说两句。他一说，他说两句，大家伙该敬酒的都不敬酒了，都停下了，都坐在那儿了。程咬金站起来了，众位，大概你们对我呢，不太熟悉。刚才我秦哥哥给我向大家指引介绍了一番，跟你们说吧，我跟秦哥哥的关系不一般。怎么个不一般呢？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我从小落生没奶，我是吃秦哥哥的母亲，就是我这老娘她的奶长大的，我跟秦哥哥可以称得起是一奶同胞。所以今天老太太过七十大寿啊，嘿，我这心里边特高兴。哎，秦哥哥走了，上这府里边去了，招待那些官员们去了。这儿呢，我得替秦哥哥关照关照诸位，因为我跟秦哥哥近呢。我程咬金呢，本人没大出息，平民百姓，但是呢，我跟秦哥哥凑在一块儿，这叫小鱼穿上大串了。借这个劲儿呢，所以我才给诸位敬酒。要不是今天这个场面，我就是请各位到这吃饭，恐怕你们也不能来。今天我先给诸位敬这第一杯酒，第一杯酒是代表我个人，我程咬金给诸位敬酒一杯。我从那头走，我转一圈啊，咱们都得喝啊，我走哪您就都得喝，您要不喝就瞧不起我。怎么样，你们要同意我就开敬了。这大伙一听啊，同意，同意，敬吧。单雄信旁边那些弟兄也都知道，心想这位让人扒光腚吊在树上还有脸出来敬酒呢，心想这人也挺有意思，他敬酒他喝喝。程咬金端着酒碗就从那头开始敬酒，来来来来，来一口，来一口，这是我敬酒啊，这是我敬酒，哎，来来来来，敬着敬着酒，

就到了罗城跟前了，来到罗城跟前，哎哎，咱们这一介绍就都认识了，是不是啊？啊，嘿、哎，要看起来呀，我岁数比你大，怎么说你得是小兄弟。罗成说：“对对对对，哎呦，您是老大哥。不过您这老大哥，别说了，别说了，我这老大哥呢，跟你咱俩一见面，是不是啊？啊，这个事儿啊，咱就产生误会了。人世上啊，没有不发生误会。咱们哥俩这一见面，这个误会的，误会的挺有意思。”啊，兄弟，给老大哥留个面子，我这点丢人的事儿，你可千千万万跟谁也别讲。罗成说：“那当然了，咱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对呀，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们现在认识了，咱这就有交情了。你想想，我跟秦哥哥是发小的弟兄，那么秦哥哥跟你是表兄弟。谁也没有咱哥俩近呢，是吧？没有咱哥俩近，所以咱们就得说知近的话。今天我给你敬酒，你得先喝，喝，喝完了之后，我还有话跟你说。罗成说：“好，我喝。”罗成端起碗来，夸一饮而尽。程咬金也一饮而尽。罗成说：“您还有什么话说？”程咬金说：“咱们哥俩没有隔阂，咱们哥俩这叫不打不成交，对不对？”罗成说：“对对对，可有一样，要对别人就不是这样。小兄弟，我告诉你八个字，今天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这是你舅母的寿诞之日，喜庆日子，谁说什么你就全当没听着。咱们哥俩是不打不成相交，换别人就不见得是不打不成相交了，是吧？别人说什么你就全当不知道啊。您这话什么意思？哎，酒要少吃，事要多吃。得得得得，过来。哎，来来来来，看看看，过来看看，来来干这个。”程咬金呢过去了，上旁边敬酒去了。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单雄信这儿了。到了单雄信这儿，哎，单二员外，今儿个我给您敬完酒。单雄信站起来了。哎呦，你好你好，是不是我得管您叫个程兄啊？哎，这个好说，什么兄啊弟的这都无所谓。单雄信说：“咱们哥俩。”程咬金说：“咱们哥俩已经认识了，对不对？咱们哥俩一见面啊，有意思啊。”单雄信说：“是啊，咱哥俩有意思。我这个人就是直性的人呐，我跟你一见面那得说是没藏着没掖着，我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对不对？我没盖着吧？”啊，对对，您没盖着。程咬金说：“是啊，我没盖着，我光着腚呢。”哎，你就全看见了是吧？所以说咱们哥俩这个见面那绝对是应该是特殊的一种见面啊。单雄信说：“是是是是，不管怎么说呀，我这点丑你得给我遮着点啊。”单雄信说：“刚才我这手底下众位弟兄我都跟他们说了，谁也不许说这一段，咱们都是一墨子的朋友啊。”“对呀，单二员外，我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啊。”单雄信说：“您的大名我也久仰啊。”“哎，您这说的这是客气话。”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你不会久仰，我是什么人呢？平民百姓啊，我卖耙子的，卖私盐的，看过保局，哎呦，给人打过短工，看过马帮，我什么活都干过，普通议员跟您不能比呀。您是……”程咬金说的这压低声音：“您是全天下的总瓢把子，这我知道啊。”单二员外跺一脚，全国都乱颤呐，您才是英雄呢，我匹夫。哎，程大哥，您要这么说可就远了。“是啊，咱们今天到的一块儿这就近了，不是都是因为秦哥哥吗？秦哥哥一个人把咱们弟兄就聚着一块来了。哎，今天没别的，这第一杯酒是我敬的，您得喝喽。”“哎，好，喝，干干。”嗯，喝下去了。酒喝完了，单二员外，我还得跟您说句话。“说什么话？”“今天这是老太太的喜庆日子，七十大寿，不是谁都能活到七十的。人到七十古来稀，这不容易。今天您到这儿来，从山西。”

0: 一到这儿山高路远也不容易，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您是善耳员外，您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您跟一帮的人不一样啊！别人说什么，对您如何，您就听着全当没听着。嗯，单雄信是什么意思？你说这话，得得得，咱就先说到这儿。来来，干这边，这边干了干了，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程咬金端着酒碗过去了，这一圈酒敬完了，程咬金在自个儿这儿坐下了。程咬金坐的这个地方呢，是这个长桌的正面，右边这边呢是罗成，左边这边呢就是单雄信。程咬金坐这儿，那边瞧了瞧单雄信，那边看了看罗成。他一看罗成啊，这个脸色多少有点往下阴沉。为什么？罗成心里合计，什么玩意儿？酒要少吃，事要多吃，谁说我什么了？这个程咬金他没跟我说清楚啊。罗成在这犯合计，单雄信呢开始还较为冷静，带着跟别的弟兄还在那喝酒。待了一会儿，程咬金又站起来了，众位，我现在给诸位敬这第二碗酒啊。刚才我说了，我跟秦哥哥关系不一般，我敬这第二碗酒什么意思呢？这第二碗酒是代表我秦哥哥招待来自天下的众位弟兄啊。我现在开始敬酒了。程咬金端起酒碗来，又从那头开始敬，从那头敬酒，敬来敬去，敬来敬去，就敬到罗成这儿。小兄弟，咱再来这第二碗，我这是代表秦哥哥给你敬酒。罗成就跟程咬金说，哎，程大哥，刚才您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我问你，刚才您说让我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有人说我也假装听不着，谁说我了？说我什么了？哎呀，小兄弟，你就想不开，今儿个是你舅母的生日，对不对？你舅母的生日，你现在在这儿，要是有人说你，你能搭茬吗？啊，别说有人说你，就是有人打你，你也不能还手啊。谁呀？谁要打我？哎，小兄弟是这么说，你就听我的，你现在就做一个泔水缸、泔水桶，不管是脏的还是净的，你都得盛着，你都得担待着。这样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就算圆圆满满的下来了。你要不这样闹出事儿来，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来，喝喝喝喝。罗成一边喝，罗成说，哎，我说成哥哥，你跟我说到底谁说我什么了？我这个人呢就是听不得这个，你要不跟我说我心里边别扭。程咬金说，我还告诉你，小兄弟，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我要跟你一说，你们俩打起来了，这不是我挑拨是非吗？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什么事儿不懂？秦二哥不在这儿啊，我得帮着关照着大家呀，我得关照好了，不能关照坏了啊，是不是？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喝喝喝喝。他过去了，过去之后转来转去，又转到单雄信这儿来，转到单雄信这儿来，一碰碗，来，单员外，咱们再碰一个。单雄信说，来来来来，这酒喝完了，单雄信又问程咬金，哎，我说程爷，你刚才跟我说那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嘿，单员外，我不刚才说了吗？您是大人物，跟一般的小人物不一样，您能容能装。今儿个这是秦二哥他母亲的寿诞之日，咱们得图个吉庆，得图个吉祥，得图个平安，咱不能闹乱子，对不对呀？单雄信说，是啊，谁说闹乱子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程咬金说，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有人说你
1: 三酒是替秦哥哥敬的，这第三碗酒是冲老太太给大家敬酒。这时候罗成沉不住气了，他扯着程咬金来到贾家楼外的廊檐下，他问程咬金，究竟谁说我了，说什么了？程咬金说，小兄弟，有人说要把你怀子骨打折。

0: 罗成一听，当时我眼睛就立起来了。谁？谁说的？
1: 小兄弟，先别火，先别火。这话呀，是你逼着我说出来的。你要不把我扯到外头来，那么追问我，我是不说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到此为止，往下我再不能说了。罗成说：“成大哥，咱们弟兄可不错。虽然说我上济南府来的时候，路上咱们哥俩有那么一场误会，我想你已经不记恨我了。
0: 那当然，那当然，
1: 我还能记恨我你那个事吗？就是啊，您既然不记恨我了，为什么不把说这个话的人告诉我呢？小兄弟，我不能告诉你呀。”我一告诉你，你说你们俩要打起来，这不把秦格格这个喜庆寿事儿就给搅了吗？
0: 罗成说：“陈哥哥，
1: 你放心，您告诉我是谁，我绝不跟这个人打起来。您只要说他是谁就行了。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我要听见一个事儿，如果听不出结果来，我这个心里边就堵得慌，我睡觉都睡不着。”陈哥哥，求求您了，您说谁说的这句话？
0: 哎，小兄弟，你非听，你可得给我保证啊，我说完喽你可不许找他，你可不能跟他争扯起来，你们俩打起来。
1: 不能不能，行了，是这么回事。小兄弟，刚才不是上寿礼吗？你这寿礼上的挺重，上完了之后你在那一坐呀，反正当然了，我琢磨着这不是你由自心理，但是给人家感觉呢，你好像有点狂妄的样子。接着你第二个上寿礼的是谁？你还记得吗？啊，我下边上寿礼的，我记得呀，那个单雄信呢？
0: 对呀，
1: 就是那单雄信，他为什么接着你就第二个上寿礼呢？而且他的寿礼上的也比你还重啊，就因为。他看着你坐在那儿撇着辣嘴啊，有点目无别人，太狂，所以单雄信啪上一份寿礼压一压你这傲气。而且单雄信跟大伙儿背地里说这姓罗的就因为他是秦二哥的表弟也就得了，要不是秦二哥的表弟在我们众位弟兄面前他敢这么狂啊，你瞧那嘴撇的像了不得似的，他有什么呀？他不就是北平王的儿子吗？在北平府好使，到贾家楼没用。嘿，这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不是看着秦二哥的面子就冲他那一狂，就把他怀子虎打折，让他爬着回北平。
0: 哎，小兄弟，这话可哪说哪了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往心里去。罗成听到这儿的脸儿当时就气白了。
1: 哦，这单雄信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姓单的我可没得罪过他。
0: 是啊，我也说这个理儿呢，你没得罪过他呀，可是他怎么说出这话来？
1: 哎呀，再话又说回来了，小兄弟，这单雄信你真的是干什么的吗？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你看那是二仙庄的善二员外，实际上那是五路绿林的总瓢把子，懂得总瓢把子吗？就是总头，厉害着呢。所以人家说话那嘴里边不用高站岗的，不用高把门的，想什么就说什么。
0: 哦，好好好好好，小兄弟你可不许问那个事儿啊。
1: 好好好，我明白了。
0: 罗成听完这番话跟程咬金回来了，进了贾家楼之后，罗成又坐在那儿，坐那儿之后跟刚才出去那样可就不一样了，这脸气白了，罗成这眼睛皂白分明，眼白都有点发蓝。小伙子坐着下意识的用这眼睛瞅了瞅对过的单通单雄信，一看单雄信，罗成这心里就来气。
1: 程咬金呢接茬往下敬酒，
0: 哎，请客请客，来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再来，这第三碗酒啊无论如何得干。哎，
1: 敬到单雄信这儿了。
0: 单雄信看程咬金来到跟前，单雄信 把酒碗端起来跟程咬金一饮而尽。然后单雄信说，哎，程爷，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跟我说的那话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0: 单雄信说，不对，我听你说这话里边是弦外有音。谁说我什么了啊？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你可别蒙着别盖着，蒙着盖着容易产生误会。
1: 哎呦，我说上员外，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胸宽广，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什么事儿你肚子里边都装得下。所以说呀，我就不跟你讲了，我就跟你讲啊，你就是宽容点就得了，今天在这寿堂上别出事儿就行。单雄信说，什么事儿？别提什么事儿。单雄信说，走走走走，咱俩上外头。
0: 单雄信扯着程咬金也出来了，来到外边长廊下，单雄信问程咬金，在这儿说，就咱哥俩谁也听不着。程咬金说，你看你是，哎呀，你是非要刨这根问这底儿不可，是不是？
1: 单雄信说，你跟我说出来怕什么呀？
0: 啊，好好好好，程咬金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完了你就全当没听着，行不行？
1: 好，
0: 我就全当没听着，我这耳朵听，我那耳朵就冒。哎，要这样的话，我就跟你讲他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吗，刚才上寿礼，北平府那少王爷上了一份礼，接着你就上了一份礼。当然了，你这份礼比他那份礼重啊。那个北平府少王爷那罗成上完礼之后，正在那坐着洋洋得意呢，啪，你这份礼一上，把他给压了。压了之后，这罗成对你就有看法。这是我听别人弟兄啊从他那边传过来的，跟我说，我这个人是平民老百姓啊，什么人都跟我说呀，我肚子里边撑得下装得住啊。这就罗成就说，这姓单的那拦着脑袋，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啊？哪来这么多钱呢？他上个员外，这员外算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个土财主啊。这土财主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啊，不是好道上来的吧？这旁边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您就甭管他了。这罗成呢，也不知是从谁那儿听说的，说是你呀，要把他怀子骨给打折，让他爬回北平府去。罗成就说，说怎么着，他还想把我怀子骨打折？小样儿的，他长出那胳膊长出那手来了吗？他把我怀子骨打折，我剥了他的皮。这就是在贾家楼，在我表兄这儿，这要是在北平府啊，我早带着官军把他那二仙庄给他平了。你说说这玩意儿，你说这也谁挨不着谁，谁碰不着谁，你说这小子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单雄信听到这里，把脸往下一沉，是吗？那么谁说的把他怀子骨打折呀？
1: 你就是不知道啊，也不知谁传到他耳朵里去了。
0: 哎，真是啊，无风树不响，也许有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他给我安上了。别介，相声员外，我跟你可是把话说明白了，说明白之后，您可千千万万得承着，得容着，可别跟他闹别扭。你放心吧，他不闹事儿，我是不闹事儿的，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得了。我这点道理还懂的，今天是秦二哥老娘的寿诞之日，咱们别给人家添腻。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快回去喝酒，回去喝酒。程咬金又把单雄信请回来了，坐这儿了。
0: 坐着之后，程咬金接着又往那边敬酒，三碗酒这一圈敬完了，回来之后，程咬金在正当中一坐，捋着自己这个带卷的红胡子，抻直了又松开，松开又抻直了，这边看看罗成，是那边看看单通。程咬金心想，要是加上了，活也点着了，就看他俩想不想了。罗成坐在那儿，那可不是能容人的人。罗成年轻气盛，开始坐在那儿自个儿还劝慰自己，心想，甭管怎么说呀，今天是寿诞之日， 我不能在这闹。

寿堂啊。可是罗成坐在这儿，他下意识的往对面看，他坐的这个位置偏巧，他对面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听程咬金说完这番话之后，坐在那儿虽然说是不想闹事，但是那个面部表情他也不好看，下意识的他也看罗成。单雄信一看罗成面带怒色，罗成一看单雄信心里边就别扭。罗成心想，我这口气不能就在这咽了，我呀干脆我给他两句听听。想到这里，罗成站起来，众位大哥，我给诸位敬一碗酒啊。我是从北平府来的，今天到贾家楼上来的众位弟兄啊，要是论年岁大概都比我大，我呢就是个小兄弟了，所以小兄弟呢就跟众位哥哥们呢在这说两句话。小兄弟说话年轻啊，难免有个道理不周的地方，请众位哥哥们多加谅解啊。这位兄长，我罗成从北平府来，是到我表兄家里来的，众位哥哥很多人跟我都是初次见面啊。我呢年轻，就在北平府长大的，上外地没去过几次，所以经的少，见的也少，礼节上我明白的也不多。政委哥哥们呢对我罗成呢都应该有个谅解啊，有个包涵。我罗成对政委哥哥哪个地方要有不周到的地方，敬请哥哥当面给我指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罗成对您保证有一份感谢。不过呢，众位哥哥们，您当面跟我说我感谢您，要是当面不跟我说，背地里要是骂我，那我可就不感谢了。尤其是呢，有的人想背地里把我怀子骨打折，让我爬着回北平，那这我还能感谢吗？嗯，众位哥哥们，你们都是久闯江湖的，都是比我经历人事经的时间长的人，所以说我得向众位哥哥们学点人情道理。我想说这话的人，这就不是懂人情识道理的人了。罗成把话说到这儿啊，单雄信在对过听着，这个脸色也难看，因为他点出一句话，有人说要把我怀子骨打折。单雄信心想，谁说的啊？我可没说，程咬金刚才说你就赖在我身上了，现在你当着众人的面把这话点出来了，我单雄信需要把这个事情弄明白。所以单雄信在旁边就站起来了，哎，我说罗成啊，刚才你说这话，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一看单雄信站起来了，罗成心想，别人都没搭茬，怎么你搭茬呢？啊，这话肯定就是你说的。罗成看了看单雄信，单员外，这个事儿谁说的呢？谁说的谁知道？单雄信说，罗成今天到这里来全都是秦二哥的好弟兄，那么你在这说这话，也不指名也不道姓，含着骨头藏着肉的，别人谁弄不明白，你最好把他点出来，点明白之后呢，省得弟兄当中产生误会。罗成说，怎么着，单员外您这要听谁说的吗？单雄信说，对，我要听是谁说的。罗成说，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这话是我说的吗？罗成说，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呵，单雄信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一累了，罗成你说话可得有凭证，得有证据，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说这样的话啊？罗成，我跟青二哥是要好的朋友，你是青二哥的表弟，我对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罗成说，那呵呵，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得分是什么人呢？你这

人就容易说出这样的话来。你看着我刚才上完了寿礼之后，你说我有点狂吗？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谁告诉你的？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跟你说。跟我通风报信的人，我要把他递出来，那我还够朋友吗？善兄是准罗成，我跟你讲，你送你的寿礼，我送我的寿礼，你寿礼送多了，那是人情本分，因为这是你给你舅妈拜寿来了。我寿礼送多少，这是我冲着秦二哥，我们两个井水不犯河水，何谈我看你狂妄而发怒呢？罗成说，这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你上而员外什么人呢？你不是一般的人呐。罗成，你把话说明白，我送的礼不知在哪弄来的，你说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你知道，不是偷的就是抢的。善兄就是罗成，你放肆！跟你讲，你要再这么说话的话，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卢成一听，切，这姓善的打断我怀子骨，这话肯定是他说的。现在要把我牙掰下来吗？嗯，这风格是统一的。因为这罗成这话说的实在让善兄心里下不来台了，所以善兄一生气来这么一句，罗成啊跟程咬金造那窑连一块了。罗成说，哦，姓善的，你要把我牙掰下来，今儿个我说了，你掰吧，你过来掰呀。单雄信这火腾往上一撞，但是单雄信那毕竟还是交朋好友讲义气的人。单雄信说，罗成，今儿个我把这话先撂在这儿，你自己以后说话注意点，你还年轻，说话口下留点德。罗成说，不，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直性子，有什么说什么。姓单的，你要不掰我的牙，我让你掰。说着话，罗成站起来，由打这座位这他离了座了，离了座奔着单雄信这就走过来了。罗成过来了，单雄信在他这边没动，但是单雄信也站着呢。单雄信站着之后，罗成过来就隔着桌子一伸手，啪，把单雄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中一带。姓单的，你不要掰我的牙吗？来呀，你掰呀。他往回那么一扯，他单雄信啪右手把罗成那个手就摁住了，左手一拖罗成这胳膊肘。单雄信那意思，他想着左手一推胳膊肘，右手一掰他这腕子，把罗成这胳膊给拧过来。可一拖这胳膊肘，单雄信一试，罗成啊这胳膊还真挺有劲，单雄信一推的功夫没得推动，这个手往外掰呢也没得掰动。单雄信心里想，哎呦，这小子好的劲头。罗成薅住单雄信的脖领子了，他要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两只手抓住罗成的胳膊，单雄信在那没动。这二位，一个是中年老成，一个是年轻气盛，一个是绿林中的头子，一个是王爷的儿子，一个是武林高手，一个是练武的行家，两人在这较上劲了。或许人说了，说旁边这么多的朋友们就没有过来劝架的吗？不是不想劝架，是没想着过来。这个贾家楼上现在坐在这里边，多数都是绿林中人，都是单雄信一帽子的。罗成刚才上完了寿礼，坐在那儿往周围那一看，所露出来那种狂妄傲慢的表情，大家伙是有目共睹。这些绿林中人反应都非常机敏，没有傻子干这行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罗成有看法。而刚才罗成主动站起来一说话，这一挑衅，单雄信这一搭茬，罗成这一走出来一薅单雄信的脖领子，大家伙觉得罗成你这做的不对。一个是你年龄小，单雄信岁数比你大，论着说你得管他叫个哥。再者说，今天是你舅妈的生日，单雄信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冲着秦二哥的面子到这给老太太拜寿来了，你和秦家近，你们是近亲，我们是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应该走出来，更不应该薅单雄信的脖领子。这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喜庆之日，你这不要搅局吗？大家伙心里还

0: 明白。
1: 单雄信那是武林中人，武林高手，绿林中的总瓢把子。心想你罗成，你好单雄信的脖领子，干嘛要动手啊？不打则已，一打你就吃亏。所以大家伙想看个热闹，心想你要把单雄信惹急了，单雄信给你两下，我们大伙叫个好，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些个人多数都没过来，他们没过来，有不知内情的，一看到这份上了，这得拉架呀。谁呀？你像太原府的柴少，长安城来的邱福，这两位就过来了。不要这样，这不好，这不好。两人过来之后，一拉你罗成的胳膊，那边一拨单雄信，想把他俩给推开。可这两人隔着这张桌子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拉不开，两个人就粘在一块儿，已经都较了劲呢。这功夫罗成往外拽单雄信，单雄信说：“姓罗的，那好，既然你想着要动手的话，那咱们就楼下请。”罗成说：“走，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4集。南红门对南宁已经做出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准备，那么即将到来的南宁一战，无论是对文东会还是对南红门，都将十分的艰苦。百色一战大胜之后，文东会的人开始大量向百色涌入，但是却十分低调。到了百色之后，全部人员都进入攻占的南红门堂口当中，闭门不出，既不接管南红门的场子，也没有联系其他的黑帮。反倒是卡布指挥手下人员把南红门的地盘已接收，纳入囊中。与卡布关系不错的老大们纷纷找上卡布，询问文东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卡布哈哈大笑，他只是随口说文东会对百色没有兴趣，他们已经答应把南红门留下的地盘全部让给我了。那些老大听完以后面面相觑，吃惊不已，文东会竟然把南红门的厂子都让给卡布，这太不可思议了。不过由此来看，文东会和南红门不一样，几乎没有在广西称霸的野心，至少在百色没有。文东会的低调让百色一带的黑帮对其好感大增，同时也少了许多提防和敌视。现在谢文东已经把精力放在南宁，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跟南红门的决战一定会在那里发生。他派出刘波先去往南宁收集情报，可是传回来的消息却令人不太乐观。纳伟已经到了南宁，另外南红门的援军也在源源不断的涌入，实力大增，加上对方占有地利的优势，想打下南宁确实不太容易。文东会这边啊也没闲着，继续从云南和东北调人力过来。随着争斗的加剧，所需人员越来越多，这时候连文东会在东北的人员也变得有些空虚了。打到这种程度，谢文东和向问天呢都没了退路了。向问天如果顶不住，那么南红门将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而谢文东要是拿不下对方，他所投入的大量人力、财力、精力都会打了水漂，损失难以计算。那么这一天，谢文东、孟寻、江森、楚伯等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南宁的事宜。谢文东环视众人，他就问大家对南宁怎么看呢？孟寻皱着眉，他说东哥，我觉得对南宁应该越早下手越好，如果拖下去 只怕对方的援军会越聚越多，我们就不好下手了。谢文东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文东会的人员也需要一点一点抽调过来，如果人力没有聚集起来就草率的去攻，只怕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落个损兵折将的结果。见谢文东眉头紧皱，沉思不语，孟群就说：东哥，现在云南那边的形势已经稳定，加上有金三角的势力协助我们，我想没有必要在那边投入太多实力。东哥呀，你可以考虑把方天画抽调过来，这个人虽然鲁莽，但是打起仗来还是很有一套的。谢文东想了想，觉得孟寻说的有道理，随即他点头应允。南宁确实啊，要及早解决，不然等南红门聚集起更多的人力，还有他们在当地的势力和关系，我们再想进入，恐怕就要难上加难了。东哥，你想怎么做呀？想办法先打进去，只要能进入南宁，站稳脚跟，以后的事情就都好办了。打进去！大家伙都苦笑起来。打进去，这谈何容易啊！根据案组的情报，南红门在南宁的人力已经接近2000，而己方只有几百兄弟，如果破釜沉舟，倾尽全力打进去倒是有可能，但是想退出来可就难了，一个不小心就得全军覆没。孟寻别有深意的看着谢文东，他就问东哥，你想派谁做先锋啊？谢文东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了扫，与会众人的能力都不错，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可现在无论派谁去他都不放心。最后他暗叹口气，指了一下自己的鼻子，笑着说，这一回还是由我去吧。不行，众人的反对出奇的一致，谢文东独自前往百色就够危险的。不过当时南红门把精力都放在西林，加上谢文东又是潜伏而来，风险性还相对低一些。可南宁就不一样了，南红门早就已经把那里守得固若金汤，加上谢文东又是前去进攻，肯定会暴露目标，到时候南红门集结主力去围攻，想跑都跑不出来啊。谢文东叹了口气，这其中有没有危险，危险性有多高，他的心里边很清楚。可是如果不冒险，想打进南宁呢，基本上不可能。他说这次守攻南宁必须由我去，大家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了。我到南宁主要也是以偷袭为主，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不会勉强。各位兄弟也不用为我担心。众人互相苦笑，心里暗说，怎么可能不担心呢？谢文东把地图拿了出来，铺在桌子上摊开，上面到处都是勾画的圈圈点点。根据案组的情报，谢文东已经把南红门在南宁的堂口据点的数量、位置以及里面的人数弄清楚个大概。他伸手指了一下地图的右侧，南红门的人力分布是西强东弱，这可能和我们在南宁的西边有关系，所以我去南宁之后要从南宁的东部着手。见无法阻拦谢文东，大家也只好按着他的思路走， 等谢文东说完，众人纷纷点头，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谢文东又说，为了安全起见，各位兄弟也得配合我的行动，你们带领我们的主力兄弟由西面接近南宁，给南红门造成一种我们要在西面主攻的假象，这样我就更好下手了。听了这话，孟寻他们眼睛都是一亮，如果这样，他们倒是觉得谢文东孤军深入的计划有可能成功。他们围拢在地图周围，低头仔细查看地图上的标记，很详细，把南红门的堂口、据点，其中大致人力都标注得很清楚。看了好一会儿，孟寻就说了，东哥，你想从哪处据点下手啊？
0: 这个我暂时还没考虑清楚呢，这需要实地去看看。那东哥，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
2: 事不宜迟，我打算今明两天就过去。
0: 东哥，那你要带谁过去啊？
2: 老孙呐，你带着血杀兄弟跟我走一趟。
0: 没问题，东哥。
2: 小寻，这一回还是由你来带领兄弟们进攻南宁正面，等天化到了以后，要他跟你会合，你可以让天化适当的进入南红门的地盘去搞一搞。天化打乱战的本事啊，还是非常强的。
0: 东哥，我明白。
2: 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谢文东搬掉心头的一块石头，满脸笑意。他悠悠地说，我们跟南红门的广西之争就在此一战了，只要南宁一胜，我们就可以直取广州，不出三个月，南红门必垮无疑。众人互相看看，都笑了。跟南红门争斗了那么久，一直都觉得双方想分出个胜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可是现在众人都隐约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第二天，文东会的主力开出了百色，大张旗鼓的向南宁进发，而另一边，谢文东带上江森、袁天仲、五行先行一步，悄悄潜伏到了南宁，而血杀人员随后分批进入。南宁是广西的省会，位于中心地带，虽然不像沿海大都市那么繁华现代，但城市里面充满了绿色，空气清新，气候宜人。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进入南宁以后，谢文东首先找到刘波，询问这边的情况。众人在南宁东部的一处小饭店会面，包了一个小房间，一边吃饭一边谈。刘波看着谢文东，皱着眉头就说，
0: 东哥，今天早上啊，得到了消息，南红门在柳州的堂口又调派过来200援军，现在南红门在南宁的人力2000都挡不住了。另外啊，南红门又给当地几个大黑帮不少好处，那些黑帮已经同意站在南红门那一边，帮他们合力抵御我们了。
2: 老刘啊，援军多了未必就是好事儿，指挥起来肯定会混乱。至于当地黑帮，南红门既然能用钱来买通，我们也同样可以，这个不足为惧。一会儿啊，我要去南红门在南宁东部的几个据点去转转，
0: 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4: 好吧，东哥，吃完以后啊，我带你过去。
2: 文东会这边对南宁一战头疼不已，而南红门那边也不轻松。
0: 那伟自从到了南宁以后，他就一直在打电话，催促广西的其他堂口把主力统统的调派过来支援自己这边。可是连续好几天，派出援军的堂口是很多，但是人力却很少，只集结起2000多人，在纳伟看来还是远远不够。要知道己方在上海的时候人力超过5000，结果呢还是被谢文东打得大败，几乎是全军覆没。听说文东会的主力已经逼近南宁，纳伟连对方有多少人都没问，心就已经提到嗓子眼了。自己要正面面对谢文东，这一仗应该怎么去打，他心里边一点头绪都没有。当天下午，谢文东、刘波、江森等人坐车在南宁的城东巡视。南红门在城东据点里的人员不是很多，但是几处据点的分布却十分集中，动一则牵动全部，非常难下手。在刘波的指引下，谢文东大致查看一番，最后暗暗的摇了摇头，几处据点哪一处都不容易打，谢文东就感到为难。转念一想，打不了南红门的据点，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拿下一处大一点的场子再说。想完，他对刘波就说了：“老刘，南红门有没有偏远一点的场子？”刘波想了想，他摇头说：“据我所知，南红门的场子都集中在市中心一带，可以说占了全市最好的地方。如果想找偏远一些的，我还得再仔细的查一查。”谢文东眼珠转了转，他摆了摆手：“
4: 老刘啊，不用查了，先带我过去再说吧。”
0: 谢文东是急于在南宁找到落脚点，无论是谁的场子，只要能把他打下来就行了。
2: 刘波点头答应，开车直奔东郊附近。到了滨湖路一带，谢文东边注视着窗外，边让刘波把车速减慢。滨湖路这边学校比较多，相对繁华一些，街道两旁的网吧、酒吧、迪厅有不少。谢文东就问老刘啊：“知道这里是属于谁的地盘吗？”
0: 刘波到南宁也只有几天的时间，对这里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听完谢文东的问话，他微微的摇头，拿出手机就说：“东哥，我先问一下下面的兄弟。”他给案组人员打去电话，低声交谈一会儿，放下手机对谢文东说：“东哥，这儿不是南红门的地盘，不过情况有些复杂，目前呢有好几个小帮派在争抢这里。”“
4: 嗯，知道是哪几个帮派吗？”“东哥，我已经让熟悉这里情况的兄弟赶过来了，一会儿就能到。”“好。”
2: 汽车在路边停下，等候时间不长，一名穿着 T 恤衫、学生打扮的青年走了过来，到了车前。

当地的小混混，也了解到了当地不少情况，那就说一说。滨湖路这边的情况确实很乱，那么一共有三个帮派在这个地方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三个帮派的实力都不强，不然的话早就去争抢市中心的地盘了。这三个帮派分别是何字会、正义帮以及永顺帮。在这三个帮派当中，何字会的实力最强，也最成系统化，另外两个帮派则是相对偏弱，人员的管理也十分的松散。这三个帮派从年前就为了争夺这个地方的场子而产生矛盾，之间发生的大小火并已经算不清有多少次了，直到现在仍然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状态。仔细听着小李的讲述，谢文东的心里默默的合计。等他说完以后，他就问何子会有多少人。小李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有100多人，正义帮和何顺帮的人要少一些，战斗力也弱，每一回和何子会发生火拼，吃亏的大多都是这两个帮派。谢文东笑了，他心中还说柿子啊，也得是挑软的捏为好。他挠挠头发就说带我去看看正义帮的场子。谢文东首先把目标选在正义帮身上，一是看他实力弱，再者谢文东听这个帮派的名字不是很顺耳，混黑道的何来正义而言呢？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5集。谢文东首先把目标选在正义帮的身上，一是看他实力弱，再者呢谢文东对正义帮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是很顺耳，混黑道的何来正义而言呢？这位小李闻言点头答应，在他的指引下，众人坐车来到一条不是很宽的小街道，街道两旁网吧林立，走在街道上的大多都是年岁不大的学生。小李指了一下路边的一家门面不小的酒吧，他说这儿就是正义帮的场子。谢文东透过车窗瞄了几眼，再去看看其他场子，酒吧再大毕竟还是酒吧，里面的空间有限，装不下几方那么多兄弟，谢文东对这个地方不是很满意。小李摇了摇头，他说没有了，东哥，正义帮目前只剩下这一家厂子了。谢文东挑起眉毛，小李就解释说就在两天以前，正义帮的另外一个厂子已经被何子会给抢了去了，现在他们只剩下这一个厂子，看样子也坚持不了太久了。谢文东点点头，他把目光扫过江森和刘波，我看呢，咱们暂时就把目标定在这儿，先把这个地方拿下来，好让兄弟们有个落脚聚集的地方。没等刘波说话呢，江森抢先说好，就按东哥的意思做。自打进入南宁以来，江森的心一直都是提到嗓子眼儿，现在听谢文东说不打南红门的场子，打该地的小地盘，江森的心里边就长舒了一口气，他想也没想连声赞同。
刘伯白了江森。

0: 仔细琢磨了片刻，他也点头说：“东哥，这个可行。”那好，就这么定了。小李啊，正义帮现在还剩多少人呢？大概有三四十号吧。好，那咱们今天晚上就搞定他们。
1: 是，东哥。
0: 这种几十个人的小社团，谢文东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想灭掉他们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白天无话，晚上十一点左右，谢文东带上江森、袁天仲、五行，以及谢文东也乐了，哼，自己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刚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他正琢磨己方要不要插手的时候，先冲进酒吧的混混们又都推了出来，接着又是一帮混混从里边反杀出来，双方人员在酒吧门口破口大骂。时间不长，两边的人不约而同的一拥而上，就展开了混战。小混混们的拼杀和南北红门之间的争斗可不一样，他们手里边虽然有刀，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下死手，更不敢把人置于死地。看到谁不行了，小混混们会一拥而上，用刀在身上乱划，而不是要命的劈砍。所以呢，小混混们之间的争斗虽然激烈，也有打得浑身是血的，但是到医院缝几针就没事了，出来以后还是活蹦乱跳的。谢文东他们是来抢场子的，现在倒好，坐在车里边成了坐山观虎斗了。看着外面的小混混们你来我往打得没完没了了，车里的江森坐不住了，他不时看着手表，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打起来这么久呢？谢文东笑了，他对司机说：“开车，咱们先走。”东哥，那我们不抢场子了。他们没打完，警察就得来，我们先到别的地方避一避，免得引起麻烦，等一会儿再回来吧。正如谢文东所料，他们刚走时间不长，警察就到了。在深夜，警笛的鸣叫离好远就能听见，原本打得不可开交的小混混们顿时就放弃争斗，做鸟兽散，一个一个跑得比兔子还快。偌大的火并现场转瞬间就人去楼空，剩下的只有没有来得及带走的片刀、棍棒、鞋，还有片片的血迹。警察对此啊，似乎也是司空见惯了，到了以后只是巡视一圈，把残留的刀具拿起来，时间不长就收队了。警察走了以后，过了半个钟头，谢文东他们坐车又转了回来，停在酒吧门口之后，谢文东一边拉车门一边笑着说：“有人先为咱们打了头阵，这一仗就更好打了。”大家伙听完以后也都咧嘴笑了。江森上前拉住正要下车的谢文东就说了：“东哥，你在车里等着吧，我和兄弟们去搞定就行了。”知道他是关心自己身体，谢文东笑了笑，他说：“老森呐，我没事儿，再说了，我进去也不动手，只是看看热闹。”谢文东这么说了，江森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他回头看了五行兄弟一眼，示意他们保护好东哥。酒吧门口发生争斗，酒吧里的客人也吓跑了七七八八，所剩无几。这个时候谢文东他们进来了，在服务生的身上多耽误时间，江森越过谢文东，大步流星来到服务生近前，伸出手来一把就把他的脖子给捏住。他手上啊，虽然戴着手套，但是强大的力道仍然不是常人能受得了的。

0: 那个服务生觉得抓在自己脖子上的不是一只手，像是一把铁钳子，他脸色顿时就变了，张大嘴巴想大喊救命，但是却只能发出啊啊的低微的呻吟。江森面无表情，手臂向前猛地一推，那个副生怪叫一声，身子离地而起，足足倒飞出两米多远才摔在地上。
1: 哎呀，杀人了，杀人了。
0: 江森并没有下死手，服务生躺在地上缓了片刻，随后踉跄着爬起来，一边往酒吧里边跑，一边大声的叫喊。谢文东看着江森一笑，随后迈步向酒吧内部走去。可是他还没走出两步，里边就传出阵阵的脚步声。只见前边迎面冲来20多号青年，许多人身上还带着伤，手里有拿片刀的，有拿着钢管的，一个一个满脸的怒火。来到谢文东等人近前以后，青年们把他们打量一番，脸上都露出了愕然的神色。这些混混啊，本以为刚才来砸过场子的敌人又杀回来了，可一看对方的样子，不仅面生的很，而且都是西装革履，根本不像混黑道的。众人当中为首的一名青年歪着脑袋，怎么着啊，你们是永顺帮的？谢文东摇头，那个青年皱着眉头低头想了想，那是合资会的。谢文东依然是笑眯眯的摇着头。那个青年甩了甩脑袋，勃然大怒，冷声的质问，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是过来找茬的吗？
2: 朋友，你是正义帮的老大？
1: 没错，
2: 我找的就是你。
0: 说着话，谢文东上前半步，含笑说，朋友，我来呀，是想找你商量一件事情。
1: 说。
2: 朋友，你看你能不能把这家厂子让给我呀？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青年鼻子都差点气歪了，他看着谢文东牙根都直痒痒，这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呢？青年咬牙切齿，握了握拳头，随后嗷的怪叫一声，冲着谢文东就咆哮开了，操你妈的，你以为我姓孙吗？说着话，他回手从身边兄弟的手里抢过一把片刀，对着谢文东的脑袋恶狠狠的就拍了下去。他出刀的时候是刀面朝下，所以是拍而不是劈。谢文东哪会把他放在眼里啊，身形只是轻轻的一晃就闪了出去，随后他继续说，我现在啊是跟你谈，你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动起手来，你恐怕什么都得不到了。
1: 去你妈的吧。
0: 青年像疯了似的，也不管能不能要了对方的命，就开始下死手了。谢文东见状，眯了眯眼睛，等对方一记斜砍劈向自己的时候，他不退反进，出手如电，一把把青年的手腕给抓住，接着他把对方向自己怀中一拉，下边的膝盖顺势往上边高高的抬起来，砰，这一膝盖正颠在青年的胸口上，后者妈呀一声怪叫，站立不住，连连后退，直撞到己方的人群，这才把退势稳住。
1: 大哥，你没事吧？老大，你，你，哼！
0: 那个青年怒哼一声，把周围搀扶的小混混们推开，接着用刀尖指着谢文东就骂开了。骂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青年只觉得胸口发闷，嗓子眼发甜，一口血差点涌出来，他双腿一软，身子软绵绵的就瘫倒下去。

0: 的混混们急了，纷纷围上前来。江森在一旁看得嗤笑出声，回身对身后的血杀兄弟甩头就说：“上！”听江森的命令啊，十几名血杀兄弟一拥而上，对付这些小混混血杀人员，连刀都没拔，只用拳头。这倒是不是他们托大，而的确是没有必要用刀。血杀兄弟仅仅靠拳头，那二十几名小混混也受不了。只听场上砰砰砰的闷响声不绝于耳，同时伴随着小混混的惨叫声。还没过一分钟啊，这二十多名小混混已经被打倒了一片。另外那些人哪儿见过这么凶悍的打手啊，吓得魂飞魄散，再也不敢上前，掉头就跑，顺着酒吧后门仓皇而逃。眨眼功夫，场上只剩下十多名倒地不起、疼得直哼哼的小混混。至于那位正义帮的老大，也被他的手下扔在了现场。江森在一旁连手都没动，而谢文东也是悠闲的抽着烟。见争斗已经结束，他环视一周，向手下兄弟挥了挥手，指了一下受伤的小混混们，就说：“把他们统统扔出去。”血杀兄弟答应一声，抓着小混混们的衣服，连拽带拖扯了出去了。简直是太快了！从争斗开始到把小混混们全部清出酒吧，前后没用上五分钟的时间。这个就是实力上的差距。江森看着谢文东，摇头苦笑：“东哥，让我的兄弟跟这些小混混们打，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谢文东也忍不住乐了。这个时候，一名三十多岁、身穿西装的中年人探头探脑的从酒吧里边慢慢走出来，目光直向谢文东和江森的身上扫。五行兄弟一皱眉，纷纷上前护住谢文东，目光警惕的注视着来人。江森也注意到了中年人：“你有事吗？”“
1: 我是这儿的老板。”“
0: 哈、哦，请问你贵姓啊？”“
1: 免贵，姓张。”“
0: 张老板呐、啊，你不用担心，以后你的酒吧呀归我们来罩着。至于正义帮嘛，以后不会在这里出现了。”酒吧的老板直擦冷汗，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不太平，隔三差五的就有人过来捣乱，那生意是一落千丈，难以维持。现在倒好，正义帮被打跑了，又来了一波新人，以后自己的酒吧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呢。到了江森近前，酒吧老板又是失礼又是递烟，几乎哀求着说：“
1: 我这儿啊不需要保护了，各位大哥，我看你们呢也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而且我这生意小，每个月给不了太多保护费，还请各位大哥高抬贵手啊。”
0: 没等老板把话说完，江森的脸色就阴沉下来，目光冰冷，如同两把刀子扎在酒吧老板的脸上。那个老板吓得一哆嗦，下边的话也不敢再继续说下去了。谢文东见状走上前来，轻轻的把江森拉到一旁，目光挑起来看了看空无一人的酒吧，随后他冲着老板微微的一笑。他说：“张老板是担心我们的到来会影响你的生意是吧？”谢文东一语中的，正说中了酒吧老板的心头上。
1: 最近酒吧的生意特别差，再这样下去我也支持不住啊。”
0: 张老板尽管放心吧，以后由我们来保护这里，没有人会再来找麻烦。
1: 你们，请问各位老大属于哪帮哪派呀？
0: 我们无帮无派。
1: 谢文东话音刚落，忽然听见酒吧外边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紧接着一名血杀兄弟从外边跑进来，到了江森近前，他低声说，刚才和正义帮火并的混混们又杀了回来，
0: 森哥你看要不要动手？江森没马上答话，而是转头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敲敲脑袋，向众人一扬头说，出去看看。
1: 出了酒吧来到门外，只见己方十多名兄弟正在和数十名混混对峙。
0: 谢文东分开人群缓步走出来，笑眯眯的环视对方，你们谁是老大呀？
2: 我。
0: 一名身材魁梧的汉子跨前一步，脑袋高高扬着，他用眼角的余光瞥着谢文东，大手挥了挥，
2: 小子，这儿他娘的没你的事儿，滚他妈一边去，让阿贵那小子出来。
1: 阿贵？
0: 谢文东不知道对方指的是谁，颇感茫然。他身边的江森说，案组的兄弟说，正义帮的老大好像叫什么富贵。谢文东应了一声，随后看着魁梧的汉子笑着说，正义帮啊已经不在这里了，从此以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
2: 什么？正义帮的人呢？
0: 跑了。
2: 跑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2: 你们打跑的？
0: 没错。等谢文东说完，魁梧汉子忍不住笑了。
2: 你们把正义帮打跑了？好好好，这倒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0: 步上前，他们的架势好像要动手，那个魁梧汉子就是站得翻板。永顺帮和正义帮一样，争斗时间不长就溃败下来，小混混们被打得四散奔逃，好不狼狈。谢文东让血杀人员抓住那名魁梧大汉，逼他说出永顺帮所控制的全部场子，随后照单全收，纳为己有。正义帮和永顺帮的场子加在一起才四家，不过对于刚刚进入南宁的文东会而言，这四家地较偏远又相对比较集中的场子实在是太重要了。血杀人员把正义帮和永顺帮打跑之后，在谢文东的安排下，文东会的一批人员悄悄地潜入过来，把四家场子快速地接管。那么另一边，南红门也在关注南宁城内的一举一动，生怕文东会的势力渗透进来。那伟跟谢文东交手过多次，深知他阴险狡诈，时刻都在小心的提防着。谢文东打跑正义帮和永顺帮的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的时候，那伟就从床上起来，叫来堂口的堂主，询问他这天晚上文东会那边有没有什么举动。南红门在南宁社团好像又被另外一个黑帮给打跑了。
1: 另外一个黑帮
0: 叫什么名字？
1: 那大哥，这个我暂时还不太清楚，不过估计是和何子慧有关系。
0: 何子慧、正义帮、永顺帮一直为了几个厂子打来打去，就在前几天呢，何子慧还打下了正义帮的一个厂子呢。

0: 是这样啊。那位闻言暗松了一口气，他到南宁的时间也不长，对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既然尤春平这么讲，十有八九就不会错了。为了抵御文东会，我们把兄弟都集中在西部城东那一带，无论如何也不能发生问题。对了，你说的那个合字会的实力很强吗？哈，那哥，那只是个三流的小社团，我们动动手指头就能摁死他们。如果那哥对他们不放心，我现在就派兄弟们干掉合字会去。哈，既然是小帮派，那就算了。现在是非常时期，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生出事端来。大哥，我明白了。那伟和尤春平都没在意城东发生的争斗，认为那只是黑帮之间为争夺利益而发生的争斗。可是他们哪想到正义帮和永顺帮的这四家厂子被文东会所占，星星之火到后来却成了燎原之势。当天晚上，文东会一边继续把人员悄悄向刚占的四个厂子调动，另一边方天化带上一部分文东会兄弟浩浩荡荡进入南宁市内攻击南红门的厂子。听说文东会的人进来了，那伟坐不住，当即在堂口集结起数百的南红门帮众出去迎敌。方天化带人进来，那只是虚张声势，只是为了帮谢文东那边做掩护。听案组回报，那伟带领南红门的主力来迎击自己，他忍不住呵呵的笑了。他让手下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开来，到南红门各地的厂子捣乱，然后撤回。那伟来势汹汹，结果却扑了一个空，但是手机却一直响个不停。一会儿南红门的厂子说遭遇文东会的袭击，一会儿北面的厂子又说遇敌，搞得他晕头转向，不知道文东会的主力在哪儿，更不知道文东会要重点进攻的目标是哪一处。正在他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下边厂子又纷纷打来电话，称文东会的人已经撤退。文东会竟然主动撤退了，这让那伟感到茫然，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耍什么鬼把戏。那伟让尤春平查一下己方的损失，问了一大通，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几乎没什么损失。那伟听完以后气乐了，哎，感情文东会折腾了一宿就是为了吓唬人呢。他又好气又好笑，心里边也长出了一口气，带着手下人又回到堂口。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轻而易举占下四处厂子，同时又没有引起南红门的怀疑，他心里边自然高兴。这个时候，谢文东、江森、刘波他们都在抢占正义帮的那家酒吧里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刘波就说了，我们已经进入南宁，行动起来方便多了，可以随时向南红门的任何一处据点发动偷袭，打下来应该没问题，不过就是防守有些难度。听了他的话以后啊，众人是纷纷点头。 南红门在南宁的人力至少是2000往上，打下一处据点是不难，但是想抵御住2000多人的反扑几乎没可能。江森低头沉思，他说，看起来我们还得继续抽调兄弟来南宁这边。刘波表示赞同，他说，想在南宁跟南红门周旋，我们的兄弟保尔。他转头就问，浩然那边现在还能为我们提供多少兄弟啊？刘波说500。对方是什么人呢？不清楚，不过看模样应该是道上混的。东哥，我出去看看。江森站起身来，谢文东摆了摆手，他说，还是我去吧，现在不知道来者是谁，而江森呢为人又太狠，谢文东生怕他惹出是非来。见谢文东要去，众人纷纷起身要跟着前往。谢文东摆了摆手说，不用去那么多人，老眼相貌刚毅。他打量了谢文东一番，疑问着说，这里现在是你来罩着的？
2: 没错，
0: 就是你把正义帮和永顺帮都打跑了。谢文东笑了，他摇了摇头说，准确的来说是我的兄弟们把他们打跑的。那个青年愣了一下，他举目瞧瞧谢文东身旁的刘波，他说，我叫田启，是合字会的老大。即使他不说，谢文东也把他的身份猜出一个大概。听完以后，他只是微微笑了笑，并没有接话。这个叫田启的青年继续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的兄弟有多少，也不管你的兄弟有多厉害，总之你要给我记住，这里是我们合字会的地头，识时务的就让出你得到的四家厂子，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不然的话。说到这儿，田启把话顿住，笑呵呵的挠了挠头发。谢文东挑起眉毛笑着就问他，哼，不然的话怎么样啊？他话音刚落，只听酒吧门外传来一声尖叫，一辆面包车停在酒吧门口，接着车门一开，从里边出来7-8名手持着铁条钢管的青年。这些人快步冲到文东会停在酒吧门口的车辆前边，二话没说，抡家伙就砸。随着一阵乒乓咔嚓的脆响，文东会好几辆好端端的汽车眨眼功夫就变了形了。这群青年砸完以后，纷纷扔掉手里的家伙，转身就跑，快速的钻进车里，逃之夭夭。对方来的又快又突然，就连谢文东和刘波都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刘波回过神来，脸色顿时就变了，跨步就往外走。谢文东一把把他拉住，摇了摇头，示意他不用追。这位田启，他面带笑容，故作惊讶。哎呀，这里可不太平啊，如果你们不走的话，弄不好哪天就会变成这副模样。说着话，他伸手指了一下窗外残破不堪的汽车。刘波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呀？他两眼猛地瞪圆了，凶光顿现，浓浓的杀机让田启也是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倒退一步。看出刘波动了杀意，谢文东不留痕迹的拉了一下他的衣角。这个地方一共有3个黑帮，现在已经

被己方打跑两个，出了乱子。南红门之所以没找上门查看，肯定是认为打跑正义帮和永顺帮的是何自慧。如果自己再把何自慧灭掉或者打跑，那么必定会引来南红门的疑心，在自己手边兄弟还没补充充足的时候把南红门引过来，那是很麻烦的。这是他不想动何自慧的主要原因。他微微的一笑，他说：“田先生的话我记住了，要我离开这儿当然可以，不过需要给我几天的时间。”想不到对方这么不扛吓唬，三言两语就把他们给说动了。田启的眼睛一亮：“你要几天的时间呢？”“最多五天。”“五天？行，那就五天。”五天一过，我就来接收场子。如果到时候你们赖着不走，嘿嘿，还是那句老话儿，这里不太平啊。我们走。田启带着一干手下大摇大摆地走出酒吧，看着他们的背影，刘波牙关紧咬，拳头握得咯咯作响。没等对方都走出去，他就低声问东哥：“就这么把他们放走了？”“老刘啊，这只是暂时放走他们罢了，以后收拾他们的机会多的是呢，何必着急呢？”“呵呵，这个田启倒是挺会做事的，一边谈判一边用武力吓唬，双管齐下。哎呀，平常点的小帮派啊，没准儿还真能被他吓唬住。”“呵呵，不错。”刘波可没谢文东那么好的情绪，也没有心情去欣赏田启做事的手段，他的脸色一直都阴沉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7集。刘波没有谢文东那么好的情绪，也没有心情去欣赏田启做事的手段，他的脸色一直都阴沉着。谢文东明白他的心思，回首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五天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不出意外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兄弟也该赶到了。”随后的几天里，文东会与南红门之间的争斗趋于平稳，文东会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只有方天化时不时带着小股文东会人员进城骚扰，一天两天是这样，可三天四天还是这样，这引起了纳伟的疑心。纳伟猜测到文东会一定在暗中算计着什么，但具体有什么样的计划他不清楚。第四天晚上，纳伟找来手下的干部们开会商量，预测文东会究竟有什么意图。这时候南红门的其他干部们也觉得事情反常，堂主尤春平提议，文东会既然不来打，己方就主动出击，看看对方究竟在玩什么鬼把戏。听了他的意见以后，纳伟心里一动，可随后眉头又拧成个疙瘩。他心里暗暗琢磨，谢文东向来狡猾，他按兵不动，是不是在有意引诱己方出城查看呢？

这么一想，那伟的心里边又没了底儿了。他自己没敢去，派出一名手下头目带上一部分南红门兄弟前去查看。南红门的人刚刚出城，还没等到了文东会的落脚点呢，半路上就遇到了文东会的伏兵。那个头目吓得连对方多少人都没看清楚，立刻下令后队变前队，原路快速回车。走出好远，仍然能听到身后隐约传来的喊杀声。那名南红门头目不时擦着冷汗，暗暗庆幸好在自己反应够快，不然就着了文东会的道了。与文东会连手都没动，南红门头目带领手下人员退回堂口，经过夸大其词的向纳伟讲述。纳伟忍不住一阵后怕，你看怎么样？就说谢文东这个人狡猾多端吧，他还真在城外设下了埋伏，多亏自己没去，不然的话肯定会陷入对方的圈套了。纳伟对小头目奖赏一番，把他打发走以后，对尤春平说：尤兄弟啊，谢文东太狡猾了，一不小心就会上他的当，以后不要再提试探的事了。尤春平老脸涨红，低着头轻轻的答应一声。第二天，文东会的援军赶到南宁，这个时候谢文东手边可以用的兄弟已经有千余人了，具备了跟南红门相抗衡的实力，文东会上下士气也是特别的旺盛。谢文东见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当天晚上就对南红门在城东的几处据点发动袭击。激战迫在眉睫，文东会上下都在准备，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何字会的老大田启又找上门来。按照谢文东当初的说法，五天之后就要让出场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田启听手下人回报，对方没有任何要离开的意思，反而人员越聚越多，他不明白怎么回事，才亲自过来查看究竟。白天酒吧停业，里边没有客人，只有谢文东、江森、刘波等人坐在酒吧的里边，商量着进攻的详细计划以及其中的细节。看到田启带着几个小混混走进来，几个人都是一皱眉。谢文东倒是不紧不慢的把桌子上的地图合起来，随后坐在椅子上边，转过身形，一只胳膊搭在椅子背上，笑呵呵的就问他：“田先生，你来的挺早啊。”不过现在酒吧还没营业呢，田先生想喝酒的话最好晚上再来。田启的脸色阴沉着，直勾勾盯着谢文东半晌，然后慢慢走到谢文东近前，目光扫视谢文东等人。他嘴上说：我不是来喝酒的，而是过来看看各位准备的怎么样了，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啊。我们今天晚上啊就准备动身，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是吗？几点呢？凌晨两点。凌晨两点？田启挠挠头发，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在凌晨两点让出场子，不过他也没有多问。他说：好，这是你说的，凌晨两点我准时过来，到时候你可别耍我，不然的话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以后，他深深的看了谢文东一眼，这才向手下人一挥手，带着小混混们离开了酒吧。等他们走了以后，江森就说了：东哥，这个小帮派还挺嚣张的，干嘛要等到凌晨两点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灭了他们。谢文东笑眯眯的就说：灭掉他们是很容易，不过他们还有利用价值。东哥，什么价值？哼，南红门在南京的势力虽然算不上根深蒂固，但占据时间也很长了，

0: 和当地警方的关系很熟，我们去偷袭南红门的据点，如果把警方引来，将对我们十分的不利。所以，哎，东哥，所以我们先跟文字会动手，把警方引到这边来，然后再对南红门的据点发动进攻。老孙变聪明了吗？这样一来就稳妥多了。等我们把南红门的据点打下来以后，就算警方找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不怕了。东哥，这招高啊！白天无话，入夜的时候，孟寻、方天画等最后一批文东会的人员也悄悄地潜入到了城东。众人在酒吧的一间小包房里边会面了。谢文东把计划又做了最后一次的讲述，众人没有异议，计划彻底定下来。接下来，众人只等凌晨到来，对南红门的据点发动全力的猛攻。南红门在城东的据点一共有四处，一处靠近市区的塘口，另外三处虽然相对较远，但是之间只有几条街的间隔。如果准备充分的话，无论哪一处受到攻击，另外两处的援军都用不上十分钟就能赶过来。谢文东的计划是放弃靠近南红门塘口的那处据点，集中力量抢占三处位置集中的据点。第一，攻打这三处地方，己方的人力不至于太分散；第二，一旦打下来，等南红门反扑的时候，己方可以依仗三处据点的地理优势遥相呼应，便于抵御。接近凌晨一点半的时候，按照谢文东制定的计划，文东会上下启动，一批批帮众悄悄地潜伏而出，兵分三路，分奔南红门据点而去。位于偏北的那处据点啊，是由楚伯负责主攻，偏南的由江森带领血杀去，而谢文东带领余下的兄弟进攻正中的据点。谢文东带的兄弟虽然不多，但是都是十分精锐，加上又有五行和袁天仲跟随在他的左右，战斗力更是提高了一大截。谢文东等人潜伏在据点不远处的胡同里边，悄悄地观望着据点的动静。这时候夜深人静，南红门的据点静悄悄的，声息皆无。观望了一会儿，袁天仲就笑着说：“东哥，看起来南红门那边确实是毫无防备啊。”“嗯，哼，可不是吗？”谢文东含笑点点头，他看看手表，已经接近两点，算起来何自会的人也应该找上门了。正如他所料，田启来的很准时，指针刚到凌晨两点，他呢就走进酒吧了。这时候酒吧里的客人已经不是很多，基本都是附近学校里的男女青年在谈情说爱。进来以后啊，这位田启环视一周，随后走到吧台前边，没好气的拍了拍桌子。酒保见状急忙走了过来：“哎呀，田哥，你想喝点什么呀？”“少他妈废话，叫这里看场子的那些人呐，周子阳给我出来。”酒保知道田启的身份，吓得一缩脖，连大气都没敢喘，点头哈腰的就说：“哎，是是是，我这就叫他们去。”酒保的话音刚落，有十几名大汉从里边走了出来。为首的一位身材高大，往脸上看浓眉虎目狮子口，相貌粗犷，一脸凶相。这位大汉正是最近在文东会里风头正劲的方天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com

0: 1085.com。
1: 看到方天画以后，田喜忍不住暗皱眉头。哎，怎么看场子的人换了？白天来的时候还是那个相貌平凡的青年，现在怎么换成这个魁梧的汉子了？他上下打量了方天画一番。怎么着？这场子归你罩着？没错，朋友，你怎么个意思啊？田奇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干脆甩了甩脑袋，不再去想了。哼，我呢不管你们由谁来看场子，反正这儿我是要定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意见，收拾你的东西，带上你的兄弟，马上给我滚蛋。如果我不走呢？哼，不走是吧？那你绝对会死得很惨。哎呀，是吗？朋友啊，这儿还有这么多客人，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出去谈谈。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不过听口音呢，肯定不是南宁本地的。田奇并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出去就出去，我也正有这个意思呢。走。说着话，他大步流星就往外边走，跟在他身后的小混混也是狐假虎威，指着方天画的鼻子就骂上了：小子，有种的话你他娘的跟我们出来。方天画深吸口气，面带轻蔑的冷笑，

就想长久住下来，还没打算离开呢。妈的，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呐，兄弟们给我上啊。随着田启的话音，身后那十多名小混混一拥而上，齐向方天画他们几个就扑过去。方天画怎么会把这些小混混放眼里啊？他双手插进口袋，连掏都没向外边掏。等一名小混混冲到他近前的时候，方天画猛地一提腿，对着小混混的面门就是一脚。方天画个子高啊，1.80米开外，加上对方个子矮，这一脚下去，他的鞋底儿正拍在那个小混混脸上，随着一声惨叫，小混混仰面摔倒，躺地上哇的吐了一口血出来，其中还夹杂着两颗洁白的大门牙。没想到方天画下手这么重，周围的小混混都吓得一哆嗦。愣了片刻以后，随即纷纷把身上携带的家伙都抽出来了，他们纷纷咆哮着围攻方天画。见对方动了刀子了，方天画不敢再继续拖大，把手啊从口袋里掏出来，双拳齐出，随着两声闷响，一名小混混跌坐在地，脸色憋得涨红，半晌没喘过气来。小混混有十几个人，而方天画这一边呢也有十多名兄弟，双方人数相当，但是战斗力却相差悬殊。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十多名小混混都被打趴在地，身躯扭动，躺在地上直哼哼。田启在一边看着，那是大惊失色啊，对方这些人怎么这么厉害呀？自己的兄弟跟人家比起来，简直就像草芥一样。他咬咬牙，猛地抬起手来，用力一挥，随着他的动作，只见街道十字路口传来了汽车的轰鸣，接着开过来两辆面包车，车如电，眨眼功夫就到了近前了。停下来以后，车门打开，从里边窜出20多号青年，手里清一色的片刀，嚎叫着就向方天画他们冲过去了。听说何自慧在这个地方很有名气和实力，方天画算到了对方不可能只来这么一点人，这时候出现伏兵，他丝毫不感到意外。看着迎面冲过来的混混，他站在原地半步也没退。兄弟们，好家伙，别留面子啊，死活不计。明白。文东会众人齐声呐喊，接着纷纷把片刀抽出来上前迎敌。哎，这一回啊，双方可真是真刀真枪的打开了，下手也不留情面，交战时间不长，场上就见了红了。只见这战团当中刀光霍霍，喊杀连天，时不时的传出惨叫声。文东会只是十多个人对战对方20多人，这场面上却不落下风，反而把混混们砍倒了一片。这个田启在后边看得大惊失色，这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呢？啊，战斗力怎么这么强啊？他双拳紧握，不知不觉当中掌心里都是汗了。正在小混混们要坚持不住的时候，马达声再一次传出来，时间不长又开过来两辆面包车，跳出来的仍然是何自慧的混混，他们手持利刃加入到战团。随着这些人的加入，何自慧的人已经超过40号，场面也不再是小殴斗，而是大型的火并了。妈的，这何自慧的人还真不少啊！方天画一边打一边琢磨，可交战的时间不长，何自慧的援军又到了，依然是20多名混混，下车之后大呼小叫的就参与进来。这文东会的人呢，站。

0: 斗力再强，也招架不住对方这么多人。这个时候，方天画他们开始显得手忙脚乱，面对众多的敌人，有些应接不暇了。田启这个时候已经把他压箱底儿的兄弟都招了过来，见己方终于占到上风，他长吁口气，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呢，一阵阵警笛声从远处就传过来了。田启愣了一下，随后又急又恨的连连跺脚，这警察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到这个节骨眼上来了，真是可恶之极。不管心里怎么不满，既然警察到了，田启也不敢继续打下去。兄弟们，撤撤呀！说着话，他快步向路边的面包车就走过去。小混混们也听到了警笛声，一个一个斗志泄了一大半，无心恋战，听到田启的命令都长出一口气，纷纷向车里跑。他们想走，哎，这方天画倒是来精神了，对着十几名浑身是刀伤的文东飞兄弟大声喊着：兄弟们给我追，一个也别放跑。车里的田启听到这话，鼻子差点气歪了，听对方话里的意思，好像是他们把己方给打跑的，真是恬不知耻啊。不过田启也不想理会方天画，只是一个劲儿的催促司机开车快走，警察就到了，快。开车的青年连连点头，发动汽车，可是没走出五米，忽然路边阴影处闪出几条黑影，到了路边把手里的兜子啊齐齐的扔在道路中央，透过街灯隐隐约约能够看见地面上的东西在闪闪放射着金属的光泽。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8集。几条黑影突然到了路边，把手里面的兜子齐齐的扔在道路当中，透过路灯隐约能够看见洒在地上的东西还闪闪放射着金属的光泽。司机意识到不妙了，可是再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随着扑哧一声爆胎的声音，汽车的轮子瘪下去，车里的人立刻就坐不住，清一色的向一面摔倒。田启的身子一摘腕，险些从车椅子上边翻下来。他稳住身形，怎么回事？喜哥，有人在路上撒钉子。
1: 什么？
0: 田启大吃一惊，有人撒钉子，这是怎么回事？他正琢磨着呢，后边追上来的方天画也到了。随着一声脆响，方天画抡刀就把车窗砸了一个粉碎，车里的人脸色都是一变，田启反应也快，快下车。临近车门的小混混急忙开门窜了出去，可是刚到外边就遭遇到方天画等人的疯砍，对方纠缠不放，合字会的人也没办法，只能是咬牙迎战。这个时候警笛声已经更近了，天启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再不跑，自己和兄弟们可就没机会了。
1: 兄弟们快走，分头跑，别管他们了。
0: 听到田启的喊声，小混混们纷纷抛弃汽车，甩开双腿就想回路跑。他们跑出没多远，快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街道两旁开出两辆面包车来，把街道给堵死了。接着从车里边跳出二十多号黑衣大汉，一字排开，把街道堵了一个严丝合缝。
1: 啊，
0: 跑在前边的田启看得清楚，心里边暗叫一声不好，自己本来是算计人家，现在反过来了，成了被人家算计了。他一边跑一边对手下人就喊着：别停，给我直接冲过去。他们是想冲过去，可是那谈何容易啊， 双方刚

接触，小混混就被出手强悍的黑人打倒了一排。而这批黑人正是出自文东会的案组，成员论起身手来比血杀的一点不差。合字会的人被案组阻截在这儿了，但是警察却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拦。他们飞快地赶到现场，见到混乱不堪的现场，警察们呼喊着齐齐跑下车，不管是文东会的还是合字会的，统统的被抓走了。另一边，文东会接到案组的回报，知道警察和防暴警都已经被吸引到酒吧那边，他微微的一笑，对身边的袁天仲、武行等人轻声地说：“动手。”那么随着他的话音，潜伏在小胡同里的文东会人员齐齐把缠在脖子上的黑筋拽起来挡住嘴，接着各自抽出片刀，一瞬间黑漆漆的胡同里闪起一片寒光，刀面上折射的幽光与人眼中放射出的金光，使小胡同里边既阴森恐怖，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谢文东回头看了看，双眼眯成了一条缝，他深吸口气，率先走出胡同，直向南红门的据点大门就去了。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三点，原本在外边负责巡视的南红门守卫都回到据点里面睡觉去了，只有两名青年站在大门的左侧靠墙站着，耷拉着脑袋打着瞌睡。谢文东一边快步走过去，一边向身旁的袁天仲甩了甩头。袁天仲会意，几个箭步穿过谢文东，悄无声息的来到两名南红门守卫近前。他片刻也没停顿，立掌为刀，对着一名青年的脖子就砍了下去。砰！随着一声闷响，那个青年的眼睛也没睁一下，直接就昏迷昏死过去。不等他身子倒地，袁天仲抢先把他身子给扶住，转头再看旁边那位守卫，还是毫无察觉，依然在打着瞌睡。袁天仲的心里边冷笑一声，慢慢把他击晕的那个守卫放倒，然后来到另一名守卫近前，含笑拍了拍他的肩膀。那个守卫吓得一激灵，急忙抬头睁开眼睛，可他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呢，袁天仲的手已经先一步把他的嘴巴给按住了。那个守卫叫不出声来，嗓子里边囫囵不清的呻吟着。袁天仲一手按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提着软剑架在他的脖子上，冷冷的对他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给我乖乖的听话。”感觉到脖子上一凉，那名守卫吓得打了一个冷战，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目光当中满是惊恐。他不能说话，只好连连点头。袁天仲慢慢的把那手挪开，他低声就问他：“你们据点里面有多少人？头目是谁？住在几楼？”那名守卫脸色苍白，看到袁天仲身后快步而来的谢文东等人，脸色就更白了。不用问呢，看对方的架势就知道是来偷袭据点来了。而在南宁，敢对己方下手的帮派还真没有，那么这些人肯定是来自文东会了。守卫暗暗的咧嘴，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不敢隐瞒，他就说：“据点里边只有几十个兄弟，我们老大是福哥，住在二楼，他在左侧最里边的房间。”嗯，

0: 袁天仲听完以后，两只眼睛变得幽深起来。他紧盯着守卫的眼睛，冷冷地说：“你敢骗我？”
1: 大哥，我没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
0: 不等他说完，袁天仲的手腕一翻，把软剑掉了一个个，用剑把重击那个守卫的脖根子。那个守卫只觉得眼前一黑，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了，身子倒在墙上，步了他同伴的后尘。清理完两名守卫，袁天仲转过身来，把守卫说的话对谢文东重复了一遍。谢文东听完以后笑了，他说：“我们偷袭的正是时候，上！”众人穿过正门进入据点，袁天仲速度最快，进来以后向谢文东招呼一声，然后直奔二楼去找守卫所说的那个福哥。上到二楼，他看了看走廊两侧都是空荡无人，暗松口气以后，随后身形左转，快步向最里边的房间走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他走出没几步，一楼突然传来一阵大乱。袁天仲明白，那是几方兄弟和南红门的人交上手了。他加快脚步，几个纵身来到房门前边，然后一拧门把手，房门没锁，他直接就推门进去。等他进入房间以后，一楼的混乱嘈杂声已经越来越大。袁天仲并没有理会，快步走到房间的床前，只见床上躺着一男一女，正在相拥而眠。袁天仲嘴角挑起来，用软剑在那男人的脖根上蹭了蹭，顷刻之间，那个汉子身子一震，猛地把眼睛睁开。当他看到床前站着一个陌生黑衣人的时候，忍不住惊叫一声：“哎，你什么人？”“
3: 你是福哥。”“
0: 没错，你是。”“
3: 我找的就是你。”
0: 袁天仲话音未落，手中的软剑顺势往前边一抹，只听噗的一声，那个汉子的喉咙已经被锋利的剑锋硬生生的给割开。顷刻之间，喷涌而入的血就把床单给染红了，血也溅在他身边女人的脸上。那个女人皱了皱眉，眼睛没睁开，一边摸着脸上的血，一边模模糊糊的说：“
4: 干什么呀？”
0: 袁天仲本来不想杀他，可这个时候忽听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隐约能听见有人叫喊：“
1: 福哥，福哥，不好了，敌人来偷袭了。”
0: 袁天仲眼睛一瞪，再不犹豫，手腕一翻，又是一剑，顺势取了那名女人的性命。他刚把床上的两个人给解决了，急促的砸门声就传了过来。袁天仲压低声音，故作不满的语气：“
3: 什么事儿？”
0: 由于事出紧急，那个门外的人呢，也没仔细分辨说话的声音是真是假，他急声就说：“
1: 福哥，大事不好，我们遇到敌人偷袭，现在对方已经打进来了。”“
3: 我知道了，传我命令，让兄弟们守在二楼。”“
1: 那可一楼的兄弟怎么办呢？”“福哥，
3: 妈的，哪来的那些废话呀，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0: 门外的小弟吓得一缩脖，感觉今天的福哥跟平时的时候不太一样，声音也不一样，语气也不一样，连性格都有些不太一样。他正胡乱琢磨着，外边跑来几名南红门小弟，

0: 急声就问他：“福哥怎么说呀？”福哥让我们守在二楼。什么是二楼？敌人肯定冲进来了，我们再不出去的话，一楼的兄弟肯定顶不住。是，我也这么说了，可福哥就是让我们守在二楼。
1: 南红门的人呢，面面相觑。这福哥是老江湖了，按理说不应该犯下这样的错误，可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名小弟就说了，等一会儿福哥出来，我们再问个究竟吧。
0: 哎，行了。
1: 众人纷纷点头。福哥那是据点的老大，他的话就是命令。虽然明知道不对，但是这些人也是不敢违背。二楼的人员全部守在楼梯口，听着楼下的激战声，没有一个人下去援助。他们想等着福哥出来，可是他们哪知道他们的福哥呀，早就已经死床上了，而杀人的袁天仲推开窗户，直接就跳了出去，逃之夭夭了。很快，南红门一楼的人员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谢文东为首的文东会兄弟打得落花流水，一塌糊涂，时间不长就散了。随后谢文东下令向二楼发起进攻，对方已经打到眼皮子底下了，可福哥还没出来呢。这个时候南红门的众人都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互相看看，不约而同的向福哥的房间就冲过去。这些帮众冲进房间一看，就都傻了眼了。只见福哥呀和他的情妇都躺在床上，早已经双双毙命。
0: 啊，福哥！
1: 这些兄弟纷纷尖叫出声，抢步上前，他们还想抢救呢，可是这位福哥的尸体呀已经都凉了。
0: 哎呀，福哥死了，福哥被人暗杀了。
1: 南红门众人纷纷呼喊起来，声音传到外边，整个南红门的阵营都乱了。人家打到近前的时候，自己个儿这边的头目却突然死了，这个打击绝对是致命的。没有了头目的指挥，南红门的人员混乱不说，斗志也泄了一大半。当谢文东带人杀上二楼的时候，他们连抵抗就没做出来，已经败下阵来。据点里边数十名南红门帮众，除了少数跑掉几个以外，其他人都做了文东会的俘虏了。谢文东这边的仗打得很顺利，江森和楚伯那两边也是双双告捷，文东会三箭齐发，偷袭南红门的东部三据点，几乎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拿了下来。事后没隔两分钟，消息就传到南红门的堂口，那伟还睡觉呢，他忽然听见有人急促的打门，他神经反射，立刻从床上坐起来，鞋都没穿，直接就跑到门前，把房门打开。只见外边站着好几个人，都是己方的干部，为首的正是堂主尤春平。见他们脸色凝重，那伟马上就意识到有大事情发生了。
2: 怎么了？文东会打到堂口了？
3: 那大哥，我们在城东的三处据点遭到袭击，现在已经确认清楚，袭击的人是文东会的。
2: 什么？
1: 虽然不是堂口被打，那伟还是吓了一跳，他眉毛高高挑起来，都快竖起来了。城东的三处据点竟然被文东会给偷袭了，这怎么可能呢？文东会明明在城西，怎么打到城东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越过整个城区，还能不被己方的眼线给发现呢？

0: 头脑发乱，有些模糊。
1: 那现在三处据点的形势怎么样？啊，是不是需要我们赶过去救援呢？
2: 哪个？这个城东的三处据点已经被温东会打下来了。
1: 什么？
0: 听完这话，纳伟几乎是一蹦多高，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1: 三处据点都被文东会占了。
2: 是的。
0: 己方在城东的三处据点人力虽然不多，但位置非常的集中，想一口气打下三个地方那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此看来，文东会肯定是动用了主力。可是这文东会的主力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过了好半晌，纳伟才深深的吐出一口气来，喃喃的说：文东会的人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尤春平以及另外几个南红门的干部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他们就问纳大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呢？据点是怎么丢的就怎么抢回来呀、啊、绝对不能给谢文东啊，现在就得动手，趁文东会立足没稳呢、啊、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三处据点给我抢回来。
2: 哎，是
1: 现在就召集兄弟，全部的兄弟一起给我杀回去。
2: 是，那大哥。
0: 东部的三个据点丢了，这引得南红门堂口上下一片的慌乱。时间不长，以纳伟为首的南红门主力就开了出来，来势汹汹，直奔三处据点而去。南红门的人在向据点方向冲，而同一时间，楚伯在谢文东的授意下，也正在向南红门的堂口进发。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49集。东部三个据点丢失，这引得南红门堂口上下一片惊慌。时间不长，以纳伟为首的南红门主力就开了出来，气势汹汹，直奔三处据点就去了。南红门的人在向据点的方向冲，那么同一时间呢，楚伯在谢文东的授意下，也正在向南红门的堂口进发着。己方一口气连抢下南红门三处据点，对方肯定来反扑，这在谢文东的预料当中。那么以三处据点的地利优势抵御对方可以一战，不过那样一来，己方的损失也肯定不小。谢文东思前想后，觉得分出一部分兄弟去佯攻南红门的堂口，逼对方的主力回撤，这样更加稳妥一些。当纳伟带领南红门主力接近据点的时候，尤春平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接起来一听，脸色顿时就变了，放下电话以后急忙对纳伟说：纳大哥，大事不好，眼线查明，文东会的人已经接近我们的堂口，好像要强攻。纳伟听完以后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着，文东会要强攻堂口？这不是等于要和自己决战吗？他眼珠子转了转，就问对方有多少人。尤春平说，据眼线回报，应该在100人左右。纳伟闻言忍不住就笑了，
1: 他心中

0: 看，说：“谢文东啊，谢文东，你这使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呀、啊，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想完以后，他把手一挥就说了：“只是几个跳梁的小丑，不用理会他们，给我全力猛攻据点。”尤春平暗暗的咧嘴，跟堂口比起来，这三处据点简直就是微不足道。那大哥怎么不回救堂口，还执意要攻打据点呢？他心里边虽然不理解，但是也不敢多说什么，点头答应，传达了进攻的命令。南红门在南宁的人数众多，这时候主力倾巢而出，声势也是够吓人的。众多的南红门人员分为三大队，各攻一处据点，文东会与南红门在三处据点内外展开了激烈的攻坚战。交手的时间不长，尤春平的手机再一次响起来，接起来一听，这回是留守堂口的头目打过来的。那个头目声音都变了：“平啊，不好了，文东辉已经对堂口发动进攻了，他们进攻非常的猛烈，兄弟们快挡不住了。”“什么？”“那大哥，堂口告急。”“什么？堂口告急？”那位鼻子差点气歪了，他一把把尤春平的电话抢过来，说：“文东会来了多少人？”“
1: 有100多人。”“
0: 他们有100多人，堂口里也有100多人。你们是防守的，难道连100多人都抵挡不住？你他妈的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谁他娘的在这个时候不给老子尽力，扯老子后腿，小心我回去宰了他。”“
1: 那不是兄弟不尽力啊，是文东会的人太厉害了。我这100多兄弟已经死了一大半了，再打下去恐怕就完了。大大哥，快回来救救堂口吧。”
0: 对方是100多人，己方的兄弟呢也是100多，又是处于防守的一方，竟然会受这么大的损失，这怎么可能呢？不过听那个头目的语气，不像是在说谎，而且这种事情他也不敢说谎。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不成那是文东会的人都打了兴奋剂了？那我也想不明白，文东会的战斗力为什么会这么强？如果他知道跟随楚伯的文东会人员都是在望月阁里受过训的话，那他也就不会惊讶了。谢文东派出楚伯的时候交代的很明白，如果南红门的主力回撤，楚伯也立即撤退，如果对方不回来，那就变佯攻为真攻，一鼓作气把南红门的堂口打下来。而事情的发展还真的就按照谢文东的预料来了。那位双眉紧锁，虽然他明明知道这是谢文东的围魏救赵之计，也明白即便对方打下堂口也守不住，但是他却不得不回救。一旦堂口被文东会攻占，不仅是己方的士气遭受沉重打击，弄不好会使整个南宁的局势失控，他不敢冒这个险。而且区区的三处据点也不值得他去冒险。那伟考虑再三，最后狠狠的一咬牙，终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抬起头来， 见下面的干部都在眼巴巴的看着自己，摇头苦笑起来。他有气无力的说：“让前面的兄弟们停止进攻，全部回撤。”
2: 是。
0: 他话音刚落，尤春平就迫不及待的答应一声，拿起手机给前边作战的头目们打去电话，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堂口会不会丢失？尤春平是最关心的，毕竟他是南红门在南宁的堂主，堂口没了，即便是有纳伟在上边顶着，他也同样是难逃其咎。现在听闻纳伟下令回撤，他终于长出一口气，把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放了下去。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南红门的主力放弃进攻，被文东会攻占的三处据点原路撤回了。没等赶到堂口，楚伯已经带领手下兄弟逃之夭夭，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回到堂口，看到一片狼藉的惨状，还有己方那些受伤的兄弟，尤春平狠狠地跺了跺脚，对纳伟就说了：“纳大哥，这次算文东辉的兔崽子跑得快，等下一回我们抓到机会，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纳伟摇头长叹。赶回堂口，看不到文东会人员的影子，他已经预料到了，由始至终自己一直在被谢文东牵着鼻子走。最痛苦的是，他还对此心知肚明，却又不得不那么去做。下一回，有老弟呀、啊，如果还有下一回的话，那谢文东的刀啊，恐怕就要砍在你我二人的脖子上喽。谢文东，他让楚伯仰攻南红门的堂口，可谓是正中要害。那位明知是谢文东的计谋，却也不敢不回撤。如此一来，缓解了刚刚抢占三处据点的文东会的燃眉之急，也给了文东会站稳脚跟的时间。这一天呢，谢文东几乎一宿没睡，始终穿梭在三处据点之间，巡视各处的情况，同时安排手下兄弟加强防护，以防南红门的反扑。好不容易熬到天色大亮，南红门已经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这个时候谢文东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早上8点左右，他又动身去了公安局。凌晨跟何自慧的一战虽然吸引了警方的人力，但方天化以及己方的10多名兄弟却被警察给逮捕，谢文东得去救他们出来，顺便呢去会会南宁的市局长。谢文东没有带太多的人去，身边只跟着楚伯和袁天仲两个人。他们到市局的时候，警察刚刚上班，谢文东他们三个混在上班的警察里边，没有遇到任何阻拦，直接走进市局的大楼。进来以后，谢文东向路过的警察一打听，很容易就找到了局长办公室。他们三个来到局长办公室门口，轻轻的敲了敲房门，时间不长，房门打开，开门的 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郎，看到谢文东他们以后，她微微的一愣神，就问他们：“你们找刘局长？”

0: 谢文东打量女郎一番，猜测这个应该是局长的秘书。你们是？那个女郎就问。她正想问清楚谢文东他们的身份，办公室里边传来了中年男人的声音：“
1: 小娜呀，什么事儿啊？”“
0: 局长，有人要见你。”“
1: 啊，让他进来吧。”
0: 女郎点点头，随即让开身形，把谢文东他们三个让进办公室。只见办公室里面的办公桌后边坐着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人，有些发福，由于保养得很好，红光满面，戴着一副眼镜，正低头审批着文件。谢文东走到办公桌前边，笑眯眯的低头看着中年人，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中年人愣了愣神儿，随即他抬起头来看着谢文东，露出茫然：“
1: 你是？”“
2: 阁下就是刘局长吧？”“
1: 我是。”“
2: 你？”“我叫谢文东。”“
1: 啊？”
0: 愣了片刻以后，刘局长回过神来，他急忙放下手里的笔，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来到谢文东近前，伸出手来，笑容满面的就说：“原来是谢先生，失敬，失敬。”他脸上在笑。可是啊，在心里头，他默默的合计着，谢文东突然找上自己是为了什么事情。谢文东含笑跟局长握了握手，他说：“刘局长客气了。”
2: 刘局长知道谢文东是什么人，可那名女秘书不清楚。
0: 看着局长对这个年岁不大的青年如此礼遇，他心里边惊讶不已，在一旁不时的疑惑的打量他。
1: 哈哈，请坐，谢先生，快请坐呀。
0: 刘局长把谢文东让到沙发上就坐，随后又对女郎说：“赶快帮谢先生倒杯茶。”说着话，他坐到谢文东的身旁，好奇的说：“谢先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他这是故意装糊涂，明知故问。文东会大张旗鼓的进入南宁，他早就听说了文东会跟南红门的争斗，他也一直在关注。这一回谢文东登门造访，十有八九是跟南红门有关系。谢文东微微的一笑，目光瞄了瞄女郎。这位局长混迹官场多年，察言观色的本事那自然是他的强项。他明白谢文东的意思，哈哈一笑就说：“谢先生，但说无妨啊。”随意的耸了耸肩，谢文东说：“我这次来有两件事情。一，刘局长抓了我的人，我希望刘局长能网开一面，把他们放了。”听到这话，刘局长倒是真糊涂了。那警方抓了文东会的人了，自己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啊。再者说，文东会只是今天凌晨跟南红门发生了争斗，但很快就结束了，自己并没有派人过去啊。他琢磨片刻，摇头就说：“我想谢先生有些误会吧，我并没有逮捕过谢先生的人呢。”“
2: 哈，今天凌晨2点，警方是不是在滨湖路附近的酒吧抓了一批人呢？”“
1: 没错，是抓了一批人，不过那是当地的小混混。”“
2: 那里有我的人。”“
1: 什么？”
0: 刘局长吃了一惊。文东会的目标不是南红门吗？怎么和滨湖路那一带的小混混干上了？他暗暗的摇头，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原委。不过这件事情倒是好办。

0: 他一句话的事儿。
1: 哈哈，既然是谢先生的人，而且谢先生又亲自开口了，这个忙啊，我一定会帮。哈哈，谢先生，尽管放心。
0: 对谢文东这个具有黑白两道双重身份的青年，刘局长的顾虑还是很深的。别说他在上边没有背景，即便是底子那么深的胡灵霞，最终还不是被谢文东给搞垮了吗？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也是他在官场上明哲保身之道。
1: 哈哈，那我就先谢谢刘局长了。哎呀，谢先生，你太客气了。啊，对了，谢先生，说说你的第二件事情啊。我想，
0: 刘局长应该知道我来南宁的目的。
1: 这个，略知一二吧。
0: 哼哼哼。既然刘局长知道，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和南红门之间有些个人恩怨要解决，我希望刘局长最好不要插手过问，更不要倾向于某一边，不然的话呢，我有麻烦。我想刘局长也有麻烦。
1: 谢先生啊，能不管的我呢一定不会去管，但是这个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啊。南宁毕竟是省城，我虽然是局长，但也是在省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是吧？一个不小心或者是处理不当，我这个局长的职位恐怕就保不住喽。
0: 可是刘局长要是给我添麻烦的话，你头上这个局长的帽子也同样保不住。不过我也想请刘局长放心，我跟南红门在这里的纷争不会持续太久，也不会给你带来太多麻烦。说着话，谢文东伸手入怀，拿出一张支票向刘局长面前一递。这是点意思，还请刘局长收下。刘局长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愣愣的接过谢文东递过来的支票，展开一瞧，被里面的数字吓了一跳。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把纪永宽三个人押进中平大厅。这件事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莫麒麟张铎呀，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说点什么呢？请问窦大侠，因何去而复返呢？这，他那意思是问这是怎么回事，没说出来。啊。宗侠大寨主，窦某的确打算走，但是行走路过半道，遇上了纪永宽拦路行凶，是这么个经过。窦某出于不得已，当场把他拿获，送交大寨主法落。我深知连环套山规甚严呐。大寨主治军有方，像这种不孝之徒理应严惩，您说是吗？
3: 在我

莫麒麟张铎面红耳赤，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张铎呀，不是个浑人，文武兼备呀，这个人是比较讲道理的，但有时候呢，出于自身的考虑，有时候也胡搅蛮缠。尽管那样，他心里头有数，心里头明白。人家窦尔敦所说，尽情在理，无可挑剔，你说他说个啥呀？所以啊，被窦尔敦问的是张口结舌，木在那儿了。其他几位债主除了李半仙明白事理之外，阮德斌、吴大忠都是混小子，胡吃闷睡火化石，晕天黑地的，就懂得哥们够意思，管他有理没理呢。一看大寨主不言语，让窦尔敦给问的无话回答，这阮大斌急了，啪一拍桌子，用手指着窦尔敦，姓窦的，你算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连环套，是我们的聚义大厅，我们的人愿意处置就处置，不愿意处置谁也管不着。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我奉劝阁下少管闲事，俩山落在一块赶紧出，不见有你们的好瞧。这家玩横的了，没等窦尔敦说话，上官元英是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这老头嘣就跳过来，扬起巴掌啪给阮德斌来个嘴巴，打的这个响劲就甭提了。阮德斌就地转两圈，腮帮子当时就肿了。你敢打我？打你是轻的，你个混蛋王八蛋，你是混搅蛮缠，连人语你都听不懂啊！哎，这就是连环套，这他妈纯粹是王八窝，也没有上官元英这么说话的，太伤重了。一句话出口，捅了马蜂窝，这厅里厅外嗷一声，把家伙事儿全拽出来了。二寨主阮德斌一回身，在兵器架子上把他最得意的大铁刀他拽出来，双手抡刀对准上官元英，唰就是一刀。上官大侠上步闪身，腾一把刀杆给抓住了。干什么？想要动五八超？没理可讲了，你撒手，我宰了你，你配？阮德斌，屋里狭窄，不是动手的地方，有种咱找个宽敞地儿，你敢吗？愿意奉陪到院里。好嘞，到院里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人呢都奔院来了。窦尔敦没拦着，为什么没拦呢？一看眼前的形势，拦也无用，迟早有一场争斗。窦尔敦想这样也好，这疖子早晚得出头，不出了头这事儿早晚也是隐患，所以呢他没有阻拦，但是告诉王贤、王亮、吕鹏，千万把人要看住，如果他们跑了前功尽弃。哥仨点头，都虎着脸瞪着眼，手中拎着家伙事儿，把这仨小子也推到院里了，找了个保险地儿站着，老实点，别心存侥幸，杀急了先搬

0: 把脑袋拨了下来。刀压脖项在这威逼着，这仨小子是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就盘算着，最好大寨主、二寨主、三寨主能打胜仗，这或许有生存的希望，不家彻底交代。且说上官元英来到院里头，对窦敦、周坤大伙说：“兄弟，大哥，今儿个我收庄包园，连环套的人交给我了，你们在旁边休息休息。”周坤就说：“二弟啊，多加谨慎，没事儿，小小的河沟还翻得起大风浪来嘛。”也不是上官元英狂，真有两下子。老头钉子步往那一站，笑笑呵呵，没拿眼前的事儿当回事儿。阮德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老匹夫，上官元英，按理说咱俩应该大战300合，但是你不配跟我交手。实话对你说，我斗的是窦尔敦，你算干嘛的？我说老家伙，最好使点气儿，闪退一旁。你叫姓窦的过来，这叫冤有头债有主，你看好吗？你狂！上官元英自然不答应，刚要伸手，窦尔敦一听啊，我过去正好，我不过去解决不了问题，我大哥伸手等于耽误时间。因此窦尔敦迈步过来了，大哥，您听我说，既然二寨主提出要求要跟小弟交手，您呢就请到后面休息休息，他说什么你千万别介意。好吧。上官元英是明白人，准知的帮腔的上不了台，主角还是窦尔敦。兄弟，那我就退出了。上官元英转身回归本队，跟周坤站在一起给窦尔敦观战。再看窦尔敦整理整理衣服，把月牙金箍稳了稳，没理阮德斌，跟张铎说话：“大寨主请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张铎手提着三瓶分水狼牙村迈步过来了：“窦大侠，有话请讲吧。”“哎，大寨主啊，掏心窝的说，我很后悔，也很懊恼。”“
1: 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从山东不远千里来投，我拿你当人物了，拿你值金子值银子，我这才来，估计我窦尔敦呢犯不上走这一趟。令人失望的是，你莫麒麟张铎空有其名并无其实啊，闹了半天你是个浑人，你不讲道理呀，就冲你这个人还能打出天下来吗？有道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就冲你这么不明事理，你肯定成不了大事。因此窦某深感遗憾，这1000来人早晚得葬送在你的手下。”
1: 你
0: 窦尔敦，你这是挖苦我？非也，我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就拿季永宽的事来说，他是个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即使你不清楚，我一介绍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你还要袒护于他？再说我窦尔敦，我不是赖以求食，我不是走投无路，我放弃山东八大处来投你，我就拿你当个人物了。

0: 我手下的弟兄也不服，是也不是呢？这叫我没有办法。张铎，你的意思非得武力解决了，那除此之外，那你说怎么办？
1: 好，
0: 武力解决就武力解决，我并非怕你，但是咱不能胡了八粗这么打，得有条件的。那窦尔顿，你说什么条件？咱这么办吧，我们这些人假如不是你们的人对手，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打败了，我窦尔顿不白输。第一，摩山老母介绍我来算白介绍，我绝不做连环套之主，这个你放心。第二个，我身后的纪永宽这仨人我放了，我也不管此事了。如果你愿意放我们下山，我们甩袖子一走，再不回头，你看怎么样？
1: 好啊！哈哈哈哈！
0: 张铎一听这个乐呀，巴不得的窦尔敦这么说呀。窦尔敦说这几款都是自己心里所想的，因此他提高了声音：“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吧？窦大侠说得清清楚楚，哎，他要败了，就做到这三点。行行行，够意思。慢着，请问张寨主，万一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对手，换句话说，你打败了，应该怎么办？”
1: 喂，好办呐！
0: 你姓窦的下这么大的注，我张铎岂能落后于你呀？我也说几个条件，比方说你把我张铎赢了，那你肯定比我强啊，我的弟兄不服也得服，那么从现在开始就把你推上头把金交椅，从此之后你就是连环套的总辖大寨主。哎，这怎么样？纪永宽交给你处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哪个不听从我张铎这儿就不答应。姓窦的够意思不？
1: 行，
0: 但愿大寨主口心如一。哎呀，我张铎说话从来就算数。窦尔敦学着他那样，各位啊都听清没？大寨主可是个人物，当面许诺的条件量不至反悔。上官元英说话，我说张铎，红嘴白牙啊，你可记清你说的话，别到时候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老匹夫你放心吧，我张铎绝不是那样的人，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哎哎，好，这回我相信了。张铎这一起誓发愿，那三位寨主叫苦不迭，特别是李半仙儿。李半仙儿一听啊，脖子冒凉气，鼻子尖见了汗了，心里说话。呀呀呀呀呀！我的大哥耶，我的大哥耶，你怎么下这么大的赌注啊？你没掂掂自己的分量，窦尔敦什么人呢？没两下子能成为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吗？别看他败在黄三泰手下，黄三泰那不是真能耐，那是暗箭伤人。窦尔敦未加谨慎，估计他黄三泰根本就斗不过窦尔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儿。人家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你就把他打发走就得了，这可好，这可好。你下了这么大的赌注，万一不是人家的对手，你这金交椅就做不成了。我们苦心经营的连环套就不姓张了，就姓窦了。

但是后悔没用，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他真替张铎捏了一把汗。吴大忠、阮德斌呢，可也担心，比这李半仙儿要差得多。他们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认为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无论如何窦尔敦占不了便宜。话说到这个份上，阮德斌忍无可忍，抡大铁刀过来了。大哥，别跟他废吐嘛，我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姓窦的拿命来，唰就是一刀。窦尔敦往旁边一闪，刀走空了。再看阮德斌搬刀头现刀转，三愣一个尖儿当枪使唤，奔窦尔敦前心便刺。窦尔敦一拧身，刀转走空。再看阮德斌搂刀转推刀头，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唰奔窦尔敦腰部砍来。窦尔敦双脚点地，凝身往空中一纵，唰蹦起来八尺多高，这一刀扫空。等窦尔敦双脚落地，阮德斌叫唤着要上来了。窦尔敦心里盘算着，要想伸手就得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不制服了早晚得炸刺儿。这阮德斌看来是个猛将，这人啊没有什么心眼儿，不像张铎，更不像李半仙儿，这种人好对付，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只要把他制服了，他怕你一辈子。其实窦尔敦呢猜测的一点都不差。再看铁罗汉一伸手，哗噔噔噔拽出三节棍，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为了看看他能耐多大，故意拖延时间，让他把压箱底的货都抖了抖了。后来一看呢，这阮德斌呢还真就不善，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八八六十四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大刀刮风啊。窦尔敦点头罢了，阮德斌不愧是一员虎将。后来这窦尔敦呢玩个损招，围着他转圈，这叫以柔克刚，光逗弄他，这阮德斌还来了劲儿了，越打越急，越打越快，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到了八十多回合，把春秋八法这点全抖了精了。一看窦尔敦围着他直转圈，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刀不着，他鼻子尖就冒了汗了。一百回合过去，他是眼花缭乱呐，呼呼直喘。招刀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唰。后来打到什么程度？窦尔敦没伸手，阮德斌自己趴下了，抬来来来来来来，往那儿一趴，呼哧呼哧喘粗气。大伙一看全乐了，多没意思。趴了一会儿，阮德斌从地上爬起来了，把汗擦了擦。呸！姓窦的，你损，你玩的什么招？你怎么不还手啊？哈哈哈哈！二寨主各有各的打法，这你还管得着吗？服不服？不服咱接茬来。我就是不服。这回他不使刀了。

0: 拳脚相加，猛攻窦尔敦。窦尔敦一看，好，你不使架不事，我也不使，把三节棍背起来了。二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又斗在一处，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再看阮德斌把腿抬起来，猛踢窦尔敦的小肚子，窦尔敦也损点提气，往上一掌身，把两腿岔开，阮德斌这一脚就踹空了。窦尔敦一收腿，正好把他脚脖子给夹住了，身子一拧，往外一别，阮德斌哪站得住，扑通一声二次摔倒，大伙哇又乐了。阮德斌挂不住了，从地上蹦起来，姓刀的我跟你完不了，猛扑过来，又接茬动手。十几个回合，让窦尔敦使了一招倒踢紫金冠，正踢他屁股蛋子上，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又趴那儿了。咱就这么说，阮大斌这脸皮还真厚啊，摔倒了起来接茬比，摔倒了起来接茬比。窦尔敦也不翻脸，耐着性子跟着接茬比。为什么呢？叫他心服口服，彻底折服。咱这么说吧，一开始阮德斌还能打几个照面，到了后来精疲力尽，伸手就趴下，伸手就趴下，一口气儿摔了24个跟头，最后起不来了。窦尔敦乐了，二寨主服不服？
1: 我服了。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一服二寨主。你别看阮德斌是个浑人，但他有个优点，他服人。你光白话那没用，你得动真格的。就像咱们常说那样，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什么叫前牙奴背手？我有钱呢，有钱能使鬼推磨，500干不，5000干不，5万、50万、500万，终究能达到目的。一牙当行人，你光玩嘴没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得溜溜。尤其是练武艺的，叭叭叭露出几手绝活，别人做不到他就得服你。相反的，你什么能耐也没有，狗掀帘子全指那嘴拱，那不行。窦尔敦就是这样，真有能耐，使阮德斌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后来窦尔敦呢，亲自把他搀起来，阮德斌厚着个脸皮还乐了。哎，我你那都什么招？哎呦，我蒙头转向啊，我这两下子、绝对赶不上你，将来啊我得拜你为师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服了。二寨主没摔坏吧？没，我皮糙肉厚，筋摔，再摔24个跟头也没事儿。但姓窦的你放心啊，我个人表态我服了，愿意叫你做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你看这个人就直性子，刚才跟野驴似的是倔的，现在非常温顺，捡起大刀回归本队。三寨主吴德斌急了，二哥真给咱们连环套的丢人，我来会会行道的。他拖着大铁枪是直奔窦尔敦。窦尔敦心说，今儿个挨个的叫他们服气，不服

不济，这事儿就不好办。是三寨主吗？然知道何必再问，方才我二哥没加谨慎，给你沾了光了，你别高兴的太早了，我吴德忠陪你走上几趟，你招枪吧，双手托枪分心就刺，它是一条混铁大枪，这要扎上那还好得了吗？窦尔敦闪身上步，把枪躲开，依然采取窦二寨主那方式。窦尔敦呢，以柔克刚，又养气又养神，围着他兜圈子不发招，这招可够损的。吴德忠左一枪右一枪，上三枪中三枪下三枪，啪啪啪啪啪，这中中中中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着急越扎不着，越扎不着越着急。窦尔敦斗来斗去，斗去斗来，五十多回合了，这吴德忠啊，就叫这天旋地转，一赌气把大枪扔了，啪啦啦。来吧，咱比划拳脚吧，你招拳呢，你又跟窦尔敦斗在一处，也就是六十个照面。窦尔敦一看呢，他这两下子还比不上阮德斌，干脆节省时间叫你趴下得了。因此窦尔敦上头虚晃一招，底下拿科技盖一拱，正拱在他后背上的，重有千斤，吴德忠哪受得了，一个前墙趴在地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但这家伙脸皮也挺厚，从地上爬起来，你我跟你拼了，又奔窦尔敦他就扑过来了。咱这么说，他这两下子跟窦大侠没法比，十几个回合让窦尔敦手起一掌拍到他肩头上，又把他打个跟头，他还不服气儿，莫回身了，还伸手让窦尔敦又给拍到那儿了。这小子一口气儿摔了十一个跟头，他也豁出去了，哎，姓窦的，行行，别打了别打了，我现在服你一半。窦尔敦乐了，哦，一半，另一半怎么解释呢？哎，姓窦的，这么办，咱俩顶顶脑袋，我顶你三下，你顶我三下，你要能顶过我，我服了，我跟我二哥一样从心往外佩服你，拥护你做连环套的总家大寨主。好，多谢多谢，不知这头怎么个顶法，那有什么难的，脑袋对脑袋，双方运气，看看谁的力量大，谁就占上风。嗯，这还真不错，我打出世以来还没顶过头，来吧。这不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两个人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再看吴德忠把脑瓜一逼，来吧，往这儿顶。窦尔敦把头一伸顶住他脑袋，俩人一较劲儿，嘿，吴大忠啊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再看窦尔敦纹丝不动，可窦尔敦呢稍微一使劲儿，吴大忠可受不了了啊，噔噔噔噔，扑通坐那儿起不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风刮起来，这山风可厉害，院里有根旗杆，这旗杆呢高了下没有两丈也差不多，上头挂着杏黄旗，旗上绣着仨字儿“连环套”，风这一刮，大旗舒展开，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可能年头久了，这旗杆呢有点挺不住劲儿了，从那根上咔吧一声，旗杆被刮折了，忽悠两丈来高的旗杆就倒下来了，那砸在人身上还好得了吗？满院人结晶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就见铁罗汉窦尔敦啪一个箭步就冲上去了，用两只手把旗杆托住，然后一使劲儿，把这旗杆是高高举过头顶，开始两只手，后来一只手举着旗杆是巍然不动。尽管刮着大风，那旗号啪啦啪啦直响，您说这窦尔敦得有多大的劲儿，神力呀、啊！真不愧叫铜头铁罗汉。莫麒麟张铎一瞅，一吐舌头，姓窦的真行啊，我不如也。这院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真神力呀、啊，真是天王啊。后来张铎清醒过来，把喽啰兵派出去20多号，从窦尔敦手里把旗杆接过来，重新找夹杆石把它夹好，咱不必细说，就这一招多少人服气呀、啊！三寨主吴德忠还在地上坐着呢，一看呢，我的妈呀，我说窦大侠，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没说的，我说话算数。行，一转身回归本队。那李半仙儿啊，光指着嘴，他不会什么武艺，在这种场合他伸不上手。现在就剩下莫麒麟张铎了。张铎一瞅，明不是窦尔敦的对手，也得交手啊，要不太丢人现眼了。他掌中平端三平分水狼牙村嗷一声跳过来，窦大侠名不虚传，张某我开了眼了。窦大侠咱甭废话了，方才我发的誓，我许诺的条件肯定兑现，但是有个条件，我得跟您交交手，望窦大侠赐教。张寨主你放心吧，我也想在台前领教一二，看看莫麒麟何许人也。请请。双方互道了一个请字。再看莫麒麟张铎晃动三平分水狼牙村，一个箭步跳到窦尔敦近前，双手一捻，分心便刺。分水狼牙村呢、啊，就像冬天使的那个大冰村差不多少，头前挺粗的，三愣一个尖儿，那玩意儿扎声还好得了吗？窦尔敦心说，那几个寨主都是帮腔的，只有张铎至关重要，有刚啊得使在刃上，有劲儿得有用场，把他制服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一手抓住一节当中横着一节，一看狼牙窜来了，窦尔敦用力往外一崩，开开，揉这一声把狼牙窜就崩出去了。由于用力过猛，张铎收不住步了啊，噔噔噔往前抢了3-4步啊，这才把身子站稳。被窦尔敦震的他两臂酸麻，虎口发热呀，心说姓窦的这劲儿真够足的，我要多加谨慎。
高尔敦一看，他一皱眉，哦，知道怕硬的，今天我从硬上来，不敢碰我兵刃，我非叫你碰不可，想把对方制服嘛。二人斗在一处，隔那么一会儿，啪啦啦啦啦，碰在一起，隔一会儿碰在一起，三节棍专找他的狼牙穿。哎呦，这张铎呀，实在招架不住，浑身上下冒汗，咬紧牙关在这硬战。两个人打斗到八十几个回合，窦尔敦把三节棍一收，噌跳出圈外。大寨主，咱们点到为止吧。你说如果接茬比窦某奉陪，张铎知道窦尔敦给他手下留情了，再接茬比没有好果子吃，这就叫官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张铎能像吴德忠阮德斌那样吗？没皮没脸，摔倒了再爬起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莫麒麟张铎脸一红，把狼牙穿放下，衣服规整好了，抱腕当胸，窦大侠我服了。大伙一听大寨主这么宣布了，谁敢不听，哗全跪下了。我等愿奉窦尔敦为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参拜大寨主，叩拜大寨主。这么一来呀、啊，把上官元英、周坤、王贤、王亮、吕鹏等等众人乐得嘴都闭不上。窦尔敦呢，觉得于心不忍，也不知道张铎是发自内心呢、啊，还是演戏。这就叫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窦尔敦赶紧晃手，大寨主不可不可，各位请起请起。你别看磨山老母毕凤莲是那样荐举的，但是窦某却没有这心。如果大寨主不弃，我愿在连环套给你做个副手，你依然是总辖大寨主，我这就求之不得了。哎，窦大侠，这就不对了，我发自内心呢，我这可不是演戏呀、啊，不服高人有罪，怎么您还推辞，说什么我也不答应，您就是总辖大寨主，对，您就是总辖大寨主。阮德斌、吴德忠过来了，一人架着窦尔敦一条膀背往屋就拉，我说大寨主你客气什么，来来来，到屋里把窦尔敦架上高台，正中央是虎皮高脚椅，把窦尔敦摁在椅子上，你就是大哥，你就是我们的总头领，我们服气，来来来，再拜见大寨主。李半仙一咧嘴，哎，怕什么来什么呢，也只好如此了。李半仙招呼着众人，对呀对呀，来拜见大寨主，包括莫麒麟张铎在内，跪到地上就要磕头。那窦尔敦能干吗？急忙下了台，双手相搀，大寨主不可不可呀，我方才说的话算数，强宾不压主，君子不夺人之美，你们创建连环套煞费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此中甘苦我是清清楚楚，我窦尔敦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我怎么能夺君子之美呀、啊？此事是万万不可，争来争去没有个头绪。上官元英不爱听，我兄弟兄弟，你这又何必呢？我发现连环套弟兄口快心直，你别看刚

家挺不痛快，那篇掀过去了。既然大家发自内心拥护你做大寨主，你还客气什么呢？要再客气就显着虚伪了，你就答应了吧。周坤也说，是啊，老三呐、啊，既然大家出于至诚，却之不恭啊，答应了，这怎么好呢？窦尔敦是左右为难。那位说，窦尔敦是不是演戏呀、啊？不是，他说的是真的。这有两重意思，头一个，窦尔敦是君子，不想夺人之美，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跑这吃现成的，往正中央一坐，司令发号，人家能服你吗？就是坐也不稳的。第二，他一看这帮人怪可怜的，给打服了，也可能嘴服心不服，将来也保不齐坐不稳的。他呢要考验一个阶段，所以坚决拒绝。可就在大伙儿争竞这时候，那青面狼李衮跟头咕噜从外面跑进来了。报报各位，大事不好了，官兵来了。就这一句话，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大厅唰肃静下来了。张铎一听，李衮，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详细禀来。是，我说官兵来了，在六道河口来了人马，拉着大炮要扫平咱们连环套，请各位当家的早拿主意，是攻是守你得分派下去。有多少军队？不摸底，看那样子能有两三千人吧。张铎那脸当时变了，不但他变了脸，二寨主、三寨主、四寨主全都发傻了。那叫官兵啊，你平常攒鸡毛凑胆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怎么的都行，这硬碰硬，这说着玩呢吗？窦尔敦说话了，各位不必惊慌，兵来将挡，水来土吞，我们占据有利的地形，何惧之有啊？各位你们说是不是？这李半仙一听，眼珠转悠转悠，心说窦尔敦呢、啊、要讲究个人的武艺，我服气，你的确有两下子。可摩山老母在信上介绍说，你文武兼备，现在官兵来了要攻打连环套，你怎么样分兵派将？你会不会排兵布阵？会不会攻杀战守？这可是动真格的，不如将他一军。李半仙也够坏的。窦大侠，我看这样吧，现在官兵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是不是呢？您现在就是我们的总当家人了，您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我张大哥，二位寨主，你们说是吗？张铎多聪明啊，一听李半仙这话就明白了。好好啊，窦大哥、窦大侠，您现在就是我们的当家人了，干脆您分兵派将吧。对对对对，让新当家的分兵派将。窦尔敦是干嘛的？面粗心细，眼睫毛都是空的，听话听音儿，一看啊，明白了，要考验考验我，看看我够不够当家的材料。窦尔敦一笑，好吧，既然各位弟兄如此抬举我，我就确

0: 之不恭了。说着话，窦尔敦一转身上了高台，毫没客气坐上头把金交椅，那脸往那一沉呢、啊、真吓人呢、啊。各位听令，这好像大帅一样分兵派将。众人站在两旁，当然莫麒麟张铎也在台下站立。各位，官兵来了没什么了不起，我早有出。那么咱讲了，这可不是演戏，这完全是真的。窦尔敦感觉到太突然了，山上千八百弟兄难免口服心不服，如果辅佐张铎时间久了，大家服了，再做总辖大寨主也不为迟晚。大伙儿正在争竞的时候，有人禀报官兵来了，在场的人无不惊骇，谁不怕官兵啊？那怎么办呢？李半仙这小子比谁的鬼点子都多，心说话，窦尔敦，借此机会我考验考验你，升座帅位，怀抱令旗。转脸对李半仙说，八糟，甚至打了败仗还做什么总辖大寨主啊？土豆搬家就得滚蛋。所以老哥俩心里没底，但偷眼一看，窦尔敦在上边坐着非常从容镇定，好像把握十足，这老哥俩多少才放点心。这时候大小头目一百来号陆续走进大厅，垂手站立两旁。莫麒麟张铎说话了，各位弟兄，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帅台上坐的是我们新任的总辖大寨主铁罗汉窦尔敦，关于我们的名次怎么排法，下步再商议。现在各位都要听首领的话，哪个不听，定斩不饶。
1: 他是。
0: 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方才张大寨主说的清楚，但有一点我必须更正，我现在还不是总辖大寨主，总辖大寨主依然是莫麒麟张铎，原来的位置都没变。我呢受总辖大寨主的委托，临时指挥各位，希望弟兄们多多捧场。但有一件事儿，大家要认真记住，军令如山，违者严惩不贷。大伙儿静静地听着，就见窦尔敦一伸手抄起一支令箭来，二寨主阮大斌听令。阮大斌一听头一支令派到我头上，赶紧来到台前躬身施礼，在听候大哥差派。二寨主，你勇猛过人，武艺高强，我命你率领200名弟兄手把上天梯，记住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不管遇上多大的困难，也要把上天梯守住。只要把那守住，官军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逾越，不得违令。
2: 遵命。
0: 阮德斌心说，我当什么艰难的任务呢？手把上天梯呀、啊、叫个人就行，何况是我呀。这回好，我代替青面狼李衮了。高高兴兴他转身出去了。

0: 尔敦又抄起一支令箭往两旁看了看，三寨主吴大忠听令站。吴大忠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帅台前躬身施礼，参见大哥。老三，我给你一支令箭，率领弟兄200名迅速下山，埋伏到孤树林一带。是，切记到孤树林那儿准备强弓硬弩，这是一。大军经过之地，只要见着官兵了，就开始给我攻击，尽量杀伤他们的人。但是人家人多，我们人少，也就是点到为止，煞煞他的锐气，然后急速撤退，撤回到上天梯，跟二寨主兵合一处，手把上天梯，不得有。是喽，你放心不？三寨主高高兴兴转身走了。咱没说吗，他这个人呢是个实在人，你别看驴性霸道的，只要你把他制服了，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窦尔敦又抄起一支令箭，笑呵呵对莫麒麟张铎说，大寨主，劳你的大驾呀，我给你人马200埋伏到6道河口，切记官兵经过之时你不要动，尽量隐蔽，官军过后你把6道河口封锁，官军败后必定从那里逃走，你要尽量杀伤他们，多得胜利品。大寨主听明白了吗？得令。莫麒麟张铎手提3亭分水狼牙村，兴冲冲走出大厅。窦尔敦往左右看看，上官大哥周坤周大哥在。我们带领200人到山下迎敌，然后也撤回上天梯，多多杀伤官军，不得有误。明白明白。总而言之，窦尔敦啪啪啪啪啪全都做了部署。李半仙在旁边看着，一瞅窦尔敦就好像个大帅一样，分兵派将就好像他的职业，那么从容，那么镇定，是有条有理，心里很佩服。都分配完了，窦尔敦转身对他说，四寨主以后你也别闲着。是，头领，有什么事您交代吧。你是个精细之人，我命你先把库房收拾出来，好吗？库房收拾出来干什么？要堆积胜利品。我们打胜了之后，那些好东西往哪儿放呢？先把地方归置好了，这是一。二，准备功劳簿，给各位弟兄记功，明白吗？
1: 明白。
0: 还有，季永宽乃罪魁祸首，我派2人协助你找个地方把他们仨先压起来，待击退官兵之后再行处置。
1: 明白。
0: 这李半仙也退出去了，边走边想，哼，看窦尔敦那意思把握十足啊，就肯定能打得胜官兵，这官兵就那么白给，可也背不住。他心里盘算着，咱们简短解说，把季永宽3个人压起来，王贤王亮帮着在那儿守护，恐怕他们跑了，山上人开始就动起来了。安下连环套布置下天罗地网咱且不说，单说官兵这方面， 领兵带队的是个副将，叫葛大鹏。这个人呢，今年32岁，年富力强，武艺高超。他呢，是最好是当官，什么职业好也不如当官好。发号司令，作威作福，使奴换辈，多自在！这是人上人呐。他给自己规定了，我这一生就走稳，一是危害地方，二是危及朝廷的安危，不得不出。他一想，我要把连环套的贼全给铲除了，岂不立了大功一件呢？我再花银子打点打点，到了那时，我不仅是个三边副将，就许升上总兵啊。镇台啊，再往上升军门大人呢、啊、再往上升兵部侍郎，再往上升兵部尚书，再往上升，越想越美呀、啊、满脑子都是饼子和金银财宝。所以啊，他给兵部尚书陈述连环套的厉害，尽量夸大事实。其实这个事儿啊，去年他就开始着手了，兵部迟迟没有批文，他不敢行动。哎，今年春天过后，批文下来了，上面写的是此事委托他去办理。哎呦，他可高兴透了。打那之后，天天操练人马，把3个县的兵集中到平谷，一共是2800多人。他把3个县的县令、3县的守备全都集中一起，开始训话，要一鼓荡平连环套。这些人也愿意，你不打仗怎么升官呢？这回机会来了，岂能错过？因此一个个摩拳擦掌。他们经过一阵紧急的部署之后，觉着一切齐全了，这才出兵。从6道河口直插连环套。现在啊，葛大鹏正骑到马上，高高兴兴，马都到了吗？回将军，全都到了。通知3个县的县令和守备，必须齐头并进，一鼓作气，荡平连环套，向皇上请功。扎实，人马前进。咱这么说吧，过6道河口的时候，安然无事，没有遇上竹篮，官兵是长驱直入啊。又往前深入了一段路，突然听见树林里头一棒锣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怎么回事？报将军，这儿遇上强盗了，有土匪。延环未尽，二寨主阮德斌手提大砍刀，率领200人嗷一声冲出树林呢，好像拦腰给了一家伙，猛扑官军。在前边的都是弓弩手啊，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后边是火冲手，就是那2人抬的大抬杆，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还有不少喽啰兵手中啊都拿着手雷，就是那土制的炸弹。咱可说清，那时候那个威力远不如现在大，尽管四散奔逃啊，这才叫以少胜多。葛大鹏镇定下，站在护墙之上，两路人马合成一处，

坚守阵地。单说葛德鹏人马集合起来查点一下，死伤了150多人。嘿，还没等打仗呢就遇上这个麻烦。葛大鹏啊好像冷水泼头一样，是心惊胆战，但是到了这个份上只能进不能退，退回去倘若皇上怪罪下来吃罪不起呀。他硬着头皮吩咐一声冲，大队人马直扑到上天梯下。到这儿他立马横刀仔细观瞧，哎呦好险要的地方，前头这个大慢坡溜光发滑，寸草不生，中间一道裂缝有几百凳台阶，往上看寨门高耸，两旁是护墙。放箭，官军一排排一溜溜开始往山头放了兵，把手雷

0: 葛大鹏在下头看得清清的，顶住，冲，只许进不许退，哪个立了功有赏，如果说败下来定斩不饶。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状告潘仁美，说他害死杨七郎。老贼死不承认，他和六郎要证人，杨景怕连累边关众将，不敢说出郎秦郎万的名字。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大人，我们来作证。”话音刚落，从人群里挤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年龄全在20多岁。潘仁美一看，当时吓得亡魂皆冒。杨六郎一听声音，真是又惊又喜，来的是谁呀？正是边关的大将郎天郎万。这哥俩是随着呼延丕显，咱们呢也喝出去吧。六哥官司输了，咱陪着。哥俩互相一使颜色，高喊作证来了。柳郎一看这哥俩挺身而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潘仁美一咬牙：“郎千呐、啊，郎万，这两个东西想要把我卖了，你等着，只要老夫不死，将来定要你们两个的狗命。”寇准一听下边有人喊，忙说：“把他们两个扔带上来。”差人把弟兄两个带到堂上，跪倒磕头：“参见大人。”“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跟大人您回，我们两个是亲弟兄，我叫郎谦，他叫郎万，是在大帅潘仁美帐前听令。”这次杨家将怎奈没机会，当圣上回到京城之后，留下了老杨家和潘仁美。这个老贼可就下狠手了，先把六郎七郎支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只剩下老令公，应该是五更点卯，结果他四更天就点卯了。老令公因此误了卯，被他重打40军棍，身带重伤，出马临敌，会斗韩昌。言说抓住韩昌，蒋公折罪；抓不住韩昌，杀一个二罪归一。老令公万般无奈，带着500老弱残兵出马临敌。要不是六郎七郎哥俩赶到，老令公的命早就没了。最后他们被困在两郎山。困到两郎山之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杨七郎到幽州城找元帅搬兵求救。可是老贼潘仁美竟把杨七郎用酒灌醉了，然后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3箭，72根透天胸。他又怕此事叫当今万岁知道，叫我们哥俩帮助他销赃灭迹，把杨七郎用石头捆好，趁落在黑水河内。此事是我们两个目睹眼见，望大人给杨七郎报仇解恨。你们两个人说的可是实话，没有半点虚言，请大人明断。寇准回身要看看潘仁美，我说庞太师啊，郎天郎王亲眼看见你害死杨七郎，又帮助你销赃灭迹，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一咬牙，心里害怕，这两个东西真就把我的事儿都抖了出去了。那我也不在乎，我就给你来个死不承认。这反正杨七郎的尸首沉入黑水河了，你们两个。

0: 凭嘴说定不了案子。想到这儿，冲上磕头，
1: 哎呀，大人呐，老夫冤枉啊，郎前郎外是陷害我呀，这两个东西恩将仇报，想当初他们哥两个乃是要饭的，被我留在了府中教成武术，在我的麾下调遣帐前听令，如今身为大将，不但不报恩，方给恩将仇报，和杨七郎串通一气陷害老夫。哎呀呀呀呀，大人给老夫做主啊。郎谦说，哎，潘太师啊，论说你对我们也不薄，杨六郎对我们也不厚，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事儿兜了出去呢？就因为你办的事儿太不对了，这叫以公之公说真理儿。你不承认射死杨七郎，不是你叫我们两个把尸首沉入黑水河吗？另外你还叫我们两个追杀胡彦赞，胡彦王爷押运粮草走的中途半路，你派你的侄子潘昭潘祥把粮草车都给劫去了，因为胡彦赞能耐挺好，没有死在潘昭潘祥之手，所以胡王爷逃跑了，你又派我们两个追杀，这个事儿有没有？没有此事，你纯属胡说八道。潘太师啊，你嘴可得对心呐、啊，你良心可得割正啊！我说大人呐、啊，他什么都不承认，其实都是定时经，恕我在生盎之时没能迎接，多要当代。没有说的，只要你审清潘阳之案，嘿嘿，用不着接我。我这寇大人呐、啊，听说你是从下寇县刚调来的，清如水，明如镜，明镜高悬，两袖清风，故此老夫来作证来了。
2: 好啊，那你老人家就说吧，你有什么冤枉之事，我已经给你老人家做主。
0: 大人呐、啊，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太坏了，当初万岁走了之后叫我监管潘阳两家，给我上房天子殿，潘仁美为害老杨家先把我支走了，他叫我押粮运草去，我走了没几天就害死了杨继业和杨七郎。你等我把各路粮草催齐放回走的时候，他打发他的两个侄子潘昭潘祥轻纱蒙面，把我的粮草都给我抢去了，逼得我差点没死了。后来我想回边关找潘仁美帮着找粮食，走的中途半路碰见郎前郎万，这两个人才告诉我，言说是潘昭潘祥干的事，是潘仁美出的主意，并且叫他俩劫杀于我。这两个人心态挺好，把我放了，据说弄只小鸡儿一宰，弄点血回去交的差。今天老贼德太君跟呼延赞和杨六郎就商量，将来有一天告潘仁美的时候准不承认，这个老小子舌剑春枪非敌赖不可，必须把杨七郎的尸体弄到京城，这才能够堵住他的嘴。可有一样啊，派谁去合适呢？派了几个贴心的家人，连胡延赞都巧装改扮，直奔黑水河。潘仁美没抓的时候可不能在黑水河边起尸，因为怕潘仁美手下的人看见在抢尸体。等派人一打听，胡延披险确实抓住潘仁美，打入木龙囚车，押往京城了，这边才起尸。把那个箱子起出来，用车拉到京城，就这么呢，就晚了点儿。等他进京以后，可不能进天伯阳府，因为是外丧，就听在府门以外有人给老太君送信儿。太君一看见儿子尸体，心如刀扎一样啊！正好大人升堂呢，有个人能不能给送个信儿，告诉大人可以验尸？就这么。胡王

0: 爷亲自到堂上给寇准送信儿来了。寇准一听乐坏了，好，叫刘超、马玉将杨七郎的尸体运到堂上，然后搭好了席棚在一边，叫吴作验尸。七郎死的时候下雪的时候，所以事隔并不太久，尸体并没腐烂，可有样啊，射了100单散箭，这个人还能看出什么模样吗？乱箭射死的，五官是看不清了。等吴作仔仔细细的一检查，确实是103箭，72根从前胸穿透了，另外还有2处伤，可不是箭伤，这是七郎在闯重围的时候受的伤。寇准一看，赃证俱明，脸儿唰就变了。他扔没，现在赃证俱明，你还有什么说的？潘仁美三角眼一转悠，寇老心儿哎，我不管你什么七郎八郎，我就来个死不承认，你也不能给我定案子，等个1天2天的，我闺女给我一运动，嘿嘿，我可就出来了，我还是我的太师，你能怎么地？所以他把心一横，大人，那个人不是杨七郎，那你说是谁呢？这个是我抓住的一个北国的奸细，因为问不出口供，我叫郎前郎万用乱箭射死，让他们两个人埋了。这两个人和杨六郎串通一气，故意的把这个奸计说成七郎。如果你要叫他，他能答应说他是七郎，我就承认；如果这死尸不会答应，那就是假的。就这句话，寇准脸都气变了，死人还能答应啊？都怕人没，你好大的胆子，拉条老万已经证明你害死七郎，亚七郎的尸首就在这旮里，跟六郎说的一模一样，射了100挡桑径，72根透心通，这么着你还不承认，这是耍彪放赖，拒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哭虫，不打不惊。我是来人啊，重打40大板，扎！差人过来，伸手把潘仁美绕过来，往堂下一拽，随后拿出半捆绸子，啪啪啪，往脑子上一缠，两旁边啪的一拽，怕的是打他的时候用脑袋找板子打个脑浆迸裂。如果没有口供，要把犯人打死了，当官的就得丢官罢职，那可了不得呀！把他往下边一落，往地下一摁，举起板子，啪啪啪，这通揍啊！潘仁美素日为人就够招人恨的，欺男霸女，霸占良田，上欺天子，下压百官，对待手下人非常的恶，大伙能不知道吗？找个机会没有的，今天可有出气的时候，叮当这头揍。你别看这衙门里的人是当初刘天官手下的人，但是人也知道谁好谁坏，中间自然分明。心的话揍呗，反正老小子也不是东西，害老杨家够缺德的，打完了出事儿，归寇准担着，跟咱没关，咱就使点力气就得了。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四十，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老贼像杀猪一样的叫唤呐！哎呀，冤枉啊！昏过去了，大人，潘仁美已经昏过去了，不妖精，那是假死，用凉水把他泼过来。 呼，用凉水一喷，潘仁美机灵打个冷战，醒过来了。打到臀部皮糙肉厚的地方，尽管是伤挺重挺疼，你放心，离心大老远的死不了。哎呀，姓寇的陷害老夫，老夫焉能饶你，把他给我带上来。我说庞仁美，又招无招，赃官，你向着杨家陷害我潘仁美，老夫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寇准。你还不承认，来呀，看夹棍。有人啪把夹棍往堂下一扔，潘仁美就觉得心就一蹦啊，夹棍是大五行之祖啊，这还了得，三根铜棍用牛皮带连着，这往腿上一夹，双腿就得折呀。寇准说，潘仁美，你也能知道，夹棍是无形之足，什么样的硬汉子也受不了，别说你偌大的年龄，不如说了实话，免得皮肉受苦，若不然你这两条腿可就保不住了。潘仁美一想，我要是把害杨家的事儿都说出来，就一条啊，我脑袋就保不住啊。我要招供，皇上怎么能救我呢？我就死不承认，你也不敢把我折磨死。你要把我折磨死，你得丢官罢职。如果不折磨死，不就是疼一下子，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吗？寇准，我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个三分刑。三分刑啊，没敢多加刑。那么大的岁数，如果夸就来五分刑，夹得太重死了。那寇准也明白，纱帽壳小事，吃饭的买卖就得搬家。所以他来个三分刑，这边把夹棍夸往腿当中一插，啪皮带一较劲儿，蛤蟆卡子咕夸往下一落，三分刑啊，嘎吱吱一带，老贼就觉得钻心透骨的那么疼啊，汗珠子顺着额角噼啦啪啦往下直滚，眼珠子好像就要蹦出来一样。我说庞仁美，有招无招？没什么可招的，给我来上四分刑。到了四分刑啊，潘仁美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
1: 报告大人，潘仁美又昏过去，
0: 不要紧，离姓大老远的，用凉水喷，凉水喷呐、啊。搁捅坡他也没醒过来呀、啊。老贼在堂上受刑，堂下的人都觉得解恨。有的人嘀咕着，嘿，寇准不愧叫寇青天，你看人家断案审得清问得明，赃证俱明再动刑，叫人服气，那可不。也有的替寇准捏把汗啊，
1: 哎呦，
0: 打了皇上老丈人，这个篓子捅的可不小啊。吃饭的买卖要靠不住。就在这阵儿，下边一阵的骚动，寇准摸不清怎么回事，就听着下边有人喊：“娘娘千岁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
0: 上文书讲到，眼睁睁三声追魂炮响，寇准人头落地。就在这阵，远处马挂銮铃，三匹战马由远而近，飞奔而来，等到在了午门以外，带出坐骑，吁，领命。 扭向回头一看，一前一后来了三个人，前边汝南王郑印，后边双王呼延皮田，当中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怎么来的？来的怎么那么巧呢？那是汝南王郑印和双王呼延皮田给送的信儿。这两个人不是在堂口家听堂呢吗？寇准上边问案，两人在下边听着，直到娘娘要打寇准，寇准命差人打这些宫娥才女，两个人看得明明白白的，两人乐的就差蹦起来了。汝南王郑印直竖大拇哥，嘿，好，打得痛快，该应该揍他。说完，呼延皮田这小孩啊，乐得直拍巴掌，嘿，这回好，碰了硬钉子。等一会儿，娘娘哭着走了，俩人都傻了。
1: 呀，我说郑王爷坏了。你看娘娘哭着跑了能完吗？非去告状不可呀，是要到皇上面前告一状，或是这寇天官不就完了吗？走走走走，快快快，想法，
3: 想什么法？
1: 想什么法？赶紧给八戒王送个信，快救他去。
3: 哎，对，快走。
0: 就这么两人奔南庆宫，到南庆宫跟八王爷说明白，骑马再往回来，这就响了二声追魂炮了。八王一听怎么着，要杀寇准？哼，昏君呢，今天我和你拼了。小贪妃贪在慌，你今天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要害寇准，一会儿我非用亡命金简揍你不可。不过先得告诉刀斧手别杀寇准，如果告诉晚了人头落地，我再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么来到庄爵前，低头一瞧，先寇准把柳子搭了在眼前，双手被绑在庄爵之上，身后插着亡命招牌，名字用红笔圈字圈。八王看见寇准心里难过呀，鼻子刺一扇呼，眼泪差点下来。寇安心，你受委屈了。哟，王家强子，这是哪里话？微城自从离开夏侯将，就将死置之九霄云外。不过你老人家封微臣双天光之职，还没来得及领俸呢，我就离开人江了，这回你老人家可手巧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呀，眼看命都没了还开玩笑。爱卿，你略等片刻，待孤王到金殿之上给你前去求情。王家强岁不用求了，死就死了吧，罚账也是这么一回事。我在投资之前能见你老人家一面可太好了。哎，爱卿，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潘阳一案何人来整？我的玉妹仗的冤枉何日得伸呢？皮田呢，你看着点儿，谁要动寇准一根汗毛，你就把他脑袋给我拎下来。
1: 王家千岁，你放心吧，谁要是动寇准一根汗毛，我叫他跪着立旗杆。你就去吧。
0: 好好，我这就去。八王怀抱亡命金简，赶奔八宝金殿。上边早有人给皇上送信儿了。八王千岁到，太宗心就是一蹦，那个潘妃呀、啊、就是一哆嗦。
1: 哟，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他来了啊？看这意思还要不好杀呢。
0: 这潘妃冲着皇上一撇眼儿：“
1: 万岁呀、啊，替我做主。”
0: 哎，子彤。不要哭，我这就杀寇准给你出击。就在这阵，八王爷到，来到金殿之上，把亡命金简冲上一举点了三点：参见万岁，欺君之罪，故此我把他推出去杀了，难道不应该吗？
1: 嗯，
0: 应该。如果他打了娘娘就应该杀。我来问娘娘千岁，但不知寇准在什么地方碰见的你呢？
1: 哟，哎，皇侄啊，嗯，在他的大堂上。
0: 哦，娘娘千岁，你不在深宫内院休息你的玉体，你跑大堂之上作甚呢？
1: 哎，皇侄啊，听说寇准今天审潘阳一案，我不放心，我去厅堂去，就叫他打了。
0: 哎呀，娘娘，不对吧？厅堂的人上百上千呢，我听说郑王爷、呼王爷都去听了，他们怎么安打？

0: 挨打了呢？
1: 啊，他这个
0: 说
1: 啊，我说，因为他给潘太师动了刑，我生气了，我就只问他为什么向着杨家陷害我的父亲潘仁美，结果他就把我给打了。
0: 哦，万岁呀，
1: 这大概你就明白了吧？
0: 会说不如会听的，如果寇准在皇宫内院打了娘娘才有欺君之罪，而是人家寇准奉万岁的旨意升堂问案，娘娘到堂上搅闹公堂，这边审他跟着搅，此事能怪寇准吗？皇上把脸一沉，皇之，即便是我子同厅堂不对，向着太师不对，可是父子天敬，父女也连心呐、啊。他问一问有什么不可？那寇准就该打娘娘了，今天打娘娘，明天就该打朕当我了。万岁，你听是一面之词，你再听听别人，厅堂的人不只是娘娘，双王胡飞贤、铁鞭王胡延赞、汝南王郑印都在下边厅堂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那娘娘到了堂上一看，潘仁美被上了刑，当时气得连喊带叫，吩咐宫娥才女一拥其上要打寇准。那寇准万般处在无奈，命衙役打宫娥才女，他没敢动娘娘。没想到这娘娘耍刁放赖，到近前要抓寇准。那寇准躲躲闪闪，怕的是刮紧裸袖有使国籍，哪知道娘娘不顾羞耻二字上前抓寇准。寇准轻轻一推，娘娘哭通坐在地下，抓坏粉面撕开青丝，连喊带叫才到八宝金殿状告寇准，为的是借万岁你的刀杀了寇准，免去潘仁美的罪过。万岁请讲，如果你杀了寇准，何人再想潘阳一案，何人能替死去的杨家人报仇雪恨？你杀了他做不了主了。
1: 皇侄啊，
0: 不管怎么说，寇准不应该这么对待，为何打潘仁美呢？万岁呀，就是因为寇准这么做，我才赞成。杨家没使贿赂，可是潘家已经把钱拿出来了。难道说潘仁美家拿钱了？万岁呀，你还蒙在鼓里呢，还用老潘家拿钱吗？皇宫内院不是有的是金银财宝吗？有人给你往外挤瞪啊？
1: 这个西宫娘娘可坐不住了
0: 哟。
1: 我说赵德芳说这话不是冲我呀，难道说我叫刘霸给寇准送的礼他知道了吗？要这么说，
0: 哎呦，我好不了呀。我是万岁呀，哀家我们要回宫了。好，皇上刚想说你就快走吧，八王急了，用手一点的西宫潘在化，坐下。
2: 哎，坐下了。行，还有啥事儿啊？
0: 八王爷一伸手，唰就把那礼单掏出来了，往龙书案一放。皇上一看，当时直眼了，正是西宫娘娘给寇准送的礼单。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还落在八王手了，哼，还不给我退下。吓得这西宫娘娘溜溜球球的赶紧快跑了。皇侄啊，千万不要生气，她乃是个女人，哎，看在姑的份上算了吧。来啊，放回寇爱卿。八王一想，我真格的把我皇婶打死啊，目的放寇准，能饶了就好。这阵寇准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多谢万岁不杂之恩。寇爱卿免礼平身，都是孤王刚才听了潘赛花一面之词，委屈你了。万岁，那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寇爱卿，你还去审潘阳一案，不过孤有一言，你要谨记。潘仁美偌大的年纪，你在升堂问案之时不准打骂和动刑。然后看看文武百官，众家爱卿有本早奏，我本孤要驾转回宫。说完一抖袍袖他走了。
1: 八王吓傻了，哎呀，寇爱卿你上当了，
0: 刚才万岁说不许对潘仁美动刑和打骂，此案可得怎么审？

这老贼舌剑吞枪，能言善辩，而且狡猾敌赖。哎呀呀，寇爱卿，此案可该当如何？哪知道寇准微微一乐，王驾枪罪，不用大惊，少有害怕。别看不让打，不让骂，微臣略施小计，定能撬开潘仁梅的牙齿。皇上，这一不让动刑，潘仁梅可抖起来了。被压在监狱十多天也没过堂，不过上次过堂啊，把他打得够呛，打得皮开肉绽，臀部上的肉都打开了，坐不下，天天得趴着。刚开始那几天，潘仁美疼得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去呀，一天就趴在床上哼嗨不止。哎，狱中的牢头对他挺好，这个人叫李老好，40多岁，平时话不太多，天天伺候着潘仁美，给他洗伤换药送饭。等过了几天伤见好了，潘仁美就有了点精神。等到在半个月上，潘仁美觉得奇怪，就打听牢头李老好。哎，李头啊，这几天怎么没过堂呢？李老好笑了笑，嘿嘿，还过啥堂啊，寇老爷都丢官罢职了，您这个案子就要完了。什么？潘仁美当

0: 一看你老人家被打成那个样，当时气坏了，命人打寇准。那寇老仙儿，胆子真不小，还敢还手，打了娘娘，还砸了南将。潘娘娘就火了，到金殿告状去了，把寇准给告了。皇上龙颜大怒，当时就说：“寇准，你刚刚入度就敢打娘娘，这还了得？过几天还不得打孤王我呀？推出去杀！”哼，郝玄呐把脑袋掉了。后来呀，八王赵德芳向着寇准给保本求情，皇上没办法，饶了寇天官的死罪。不过死罪饶过，活罪不免。血指为民，永不听用。第三天呢，寇的人卷起铺盖卷就走了。他这个官升的也容易，地位也挺快的。他回家给他老婆抱孩子去了。
1: 潘仁美一听，这是又惊又喜，不过半信半疑。老好，寇老仙真的出京了。
0: 那还有假呀？您是皇上老丈人，亲想啊，寇准打了你老人家，那不是找死吗？他就算捡条命啊。以前再说上几句话，您这案子就算完事儿了。
1: 潘仁美听了这话，转忧为喜，暗想：对呀，那天在大堂上，我亲眼看见我女儿赛花撕开了头发，抓破了粉面，连哭带喊的走了。寇准当场就不审问了，叫人把我押起来。看来李老好说的是真话。
0: 老好啊，太师爷，果真是这样，等我出狱之后不会忘了你。太师爷，我就等着听这句话呢，别的我不想。
1: 哎呀，要了四个菜，
0: 我陪您喝两盅，怎么样？
1: 哎呀，狱中不许喝酒，那哪行啊。
0: 呵呵，太师爷，不许别人喝酒，还不许您喝吗？监狱是谁设的？是万岁。万岁又是谁呢？是您姑爷。姑爷还不得听老丈人的吗？法律管别人，还管得了您吗？再说您这案子是被屈含冤，看您这么大岁数遭这么大的罪，我难过呀。太师爷，

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哎，好，多谢多谢。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呢，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着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着嘴儿，好酒好酒啊，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太师爷呀、啊、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哎，好好，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啊、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通红，就觉得天旋地转，怎么喝醉了。平时潘仁美海量能喝呀，可是今天不同啊，一个是半个月没喝了，二来喝的太急，又是空肚子，光喝酒没吃菜，第三这酒劲也太大了，够上70度了。最后他端起酒杯啊，都找不着嘴了，哗的一下子全到耳朵里了。李老好说，哎呦，太师爷您大概喝多了，我扶您上床睡会儿吧。哎，没多，我还能喝两壶。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然后再喝。好好好，我就睡一会儿。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着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吧，这是孝敬您，喝两盅吧。在平时我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不赶上这么个机会吗？您就别客气了。哎，好，多谢多谢。李老好放下食盒，从兜里掏出一根金色蜡烛，把它点着了，小油灯扑给吹灭了，让屋里亮堂亮堂，咱们好好喝两杯。然后打开食盒的盖，从里边端出四盘菜，炒干尖、炸虾段、烩海参、溜鱼片。二层格里又拿出了酒杯、酒壶、两双筷子。潘仁美一看这菜还热乎冒气儿，李老好提壶把盏，满满的倒上两杯酒。潘仁美半个多月没见到酒了，一闻这酒味儿，哎呀，香气扑鼻，就觉得头脑都清亮，他直咽唾沫，真馋了。还没等让呢，先端起来滋楞喝了一杯，一巴着嘴儿，好酒好酒啊，他就觉得比那玉意琼浆都强。李老好又给他倒上一杯，太师爷呀、啊、咱俩得干一杯，祝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免去牢狱之灾。哎，好好，就这么，这一壶酒李老好只喝了两杯，剩下的全归潘仁美了。李老好出去又续上一壶，潘仁美也喝了。再看潘仁美呀、啊、脸红脖子粗，舌头根子发硬。哦，对对对，您没喝多，不过您先睡一会儿。

后再喝。好好好，我就收了一会儿。李老好把潘仁美扶到了小木板床上，潘仁美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呼呼的睡这个香啊，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候，潘仁美就觉得嗓子眼像着火一样，渴的他呀直巴的嘴儿，愣把他渴醒了。他想喝点水，睁开眼睛往地下一看，李老好早走了，蜡烛着了一半，蜡花多长没人打。他扭身下地想找点水喝，嘿，真巧，一滴水也没有。没办法，他躺下还想睡，睡不着了，渴的抓心挠肝，这渴的滋味比饿的滋味还难受。他想喊吧，又怕老好不在，跟别的狱卒说没有用，渴得睡不着，他闭目养神。桥楼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了，外面非常静。忽然耳中呼呼的风声响，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起风了。他往牢房外边看看，外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哦，阴天了，这风啊越刮越大。突然就会蜡烛啪的一下闪了个火花，紧跟着突突突突突，火苗窜起有1尺多高，随后刷的一下子就小了，像豆粒那么大，而且窜着蓝火苗，把屋里照得发色。潘仁美约约在哭。潘仁美睁大了眼睛往门口观瞧，外边虽然黑，但是影超超，雾茫茫，瞧见有人来回走。来回过的人一瘸一拐的，仨一伙，俩一对，有的单个走，不过面目看不清。潘仁美一想，坏了，大概我阳寿已尽，活见鬼了吧。哎，读书人哪信这套。就在这时候，打外边进来大小二鬼。这个大鬼个子特别高，足挺足立的，另一个不高点儿。大鬼手里拿着勾魂牌，小鬼手里拿着狼牙棒，掐着锁链，蹭蹭蹭几步就蹦到床前。好哇，潘仁美，找你不到，寻你不着，闹了半天你在这儿，因此有人把你告了，等我们走一趟吧。说完上前一伸手，砰，抓住潘仁美的袄领子往地下一带，甩手从床上扔到地下，摔出了5-6尺远。潘仁美挺胖，身子重，再带着酒劲，伤又刚好，说的这个重啊，就觉得眼前金灯银灯乱转，脑袋嗡的一下，心的话坏了，真有鬼呀，别不信邪呀。哎呀呀呀，我叫鬼抓走了，不能，别上那个寇老心的当，别叫他糊弄了。别的我不明白，要说闹鬼我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人家都说要是死了得脱下肉体才能走，我得看看我的肉体在不在床上，要是在，说明我真魂出窍叫鬼抓走了，如果没有我的尸体，嘿嘿，那就是假的。想到这儿，老贼回头往床上一看，不看便罢，一看呀，是大吃一惊。只见床上趴着一个人，衣服头发和自己是一般无二。这啊，哎呀，原来我真死了，我的肉体拖在了床上，我是魂量跟他走。他正在合计，就看那小鬼举起叮叮狼牙棒，照定潘仁美。

0: 下了，没把潘仁美疼死，他屁股上的棒伤刚定上嘎，这两棒子把嘎给接了。等他再明白过来，被架着正往外跑呢，跟头把式的出了牢狱大门往前走，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何手不见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是风声大作，脚不沾地，走走走走走走走，也不知道走出多少道，一路上光着棒子挨了有二三十下。再往前面看，前面是一座城，灰白的城墙，城门紧闭，城上有字，还看清楚了，写着丰都城。刚到城门，城门自动就开了，打里边出来个焦面鬼。哎，干什么呢？
1: 我们奉了阎君之命去带潘仁美归案。
0: 见此吧。他一摆手，城门又开了，潘仁美和大小二鬼进了城，城门自动咣又关上。潘仁美一合计，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是死了，都到丰都城了，这回我也别想当皇上了，看来人生在世啊，哎呀，你争我斗没意思，一眨眼我这不就死了吗？他刚一合计这，大小二鬼当当就没觉得奇怪，怎么阴曹地府也有坐轿的，也有做买卖的？哎，我得看看这官是谁。要论说这些官我应该都认识。他一看八抬大轿，轿帘撩着，里边坐着一位老人，头戴软橡筋断条缠头，身上穿着古铜色的对花袍，下身在轿里头看不清楚，这张脸看得挺明白，面似古月，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步银须，根根见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潘仁美一看，呀呵，这个人这么眼熟呢？哎呀，怎么像金刀令公杨继业呢？要是他可糟了，这个仇人见面，你吓得一扭脸。也非常巧，这个轿往东拐下去了，没看着潘仁美。潘仁美的心一个劲儿跳，他瞧着大轿走远了，问大小二鬼：“二位，刚才坐轿之人他是谁呀？”“
2: 怎么你还不认识？他不金刀令公杨继业吗？”“
1: 哦，那杨令公他怎么坐上轿了？”“
2: 这个还用问呢？杨继业是忠良，在严氏三间办的好事，死后应该成。”

0: 一冷，哗冷，锁链一响，就看从身边过去无数的犯人蓬头垢面，一瘸一点的进去了。等出来的时候浑身是血，才人美被大小二鬼带着也往里边走。此时老贼浑身起鸡皮疙瘩，都走不动了，两人连沉带转，都往里一走，偷眼往上边观瞧，只见正当中坐着五殿阎罗，阎王头戴冕旒冠，身穿五爪皂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面似锅底，暴掌刚须，不怒自威，身后坐着丰都大帝，怀抱着玉龟纹丝不动，就好像石头雕刻的一样。阎罗的身旁是判官，判官头戴桃翅的乌纱，面如赤火，身穿红袍，怀抱着生死簿，牛头马面在两边站立，无数的小鬼排班站好，手拿着棒令人担惊，垫脚呢放着油锅，油哗哗正开，底下还架着柴火，那边放着石磨呜呜直转，当中跪着一个人，把领子耷拉着，穿的衣服像是当官的，一言不发。只见阎罗气得高声喊喝：“都胆大的当官，你在杨氏三千好话书记，坏事速决，贪赃卖法，巧取豪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老百姓恨不能吃你的肉，扒了你的皮，到阴间你还敢巧言遮面，来呀，把他插条就过。”哼，大鬼头过来，头上长着犄角，手握着钢叉，啪往那人身上一擦，一反手扔进了油锅，眼看着那个当官的被扔到锅里头，一个翻花唰就沉下去了。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在这阵阎君喊：“哎，潘仁美！”大小二鬼把潘仁美往前一推，就跪在了桌前。阎罗往下看看，下跪者什么人？我乃潘红潘仁美，今年多大年纪？63。潘仁美，你身为国丈，掌朝太师，又为一国的元帅，不思报国，反而上欺天子，下压文武，陷害忠良，勾串辽国。如今杨令公和杨延嗣已在阴司将你告下，还不给我从实招来？
1: 这潘仁美一想，哦，我说的大小二鬼把我抓来干什么呢？也是为了杨令公这个事儿啊，事关重大，我在杨氏三间没招，到这儿也不能招，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能说。阎君老爷，我潘红身为太师，知书明理，哪敢犯法？杨家父子有意造反，私通大辽，反而倒打一耙，妄告不实，望阎罗老爷要给我伸冤呐！走，潘红，杨氏三秦容你敌赖，阴司岂容你巧辩？你看那是谁？阎君用手往后边一指，潘仁美回头一看，只见门外走进一个人，像半截黑塔一样，身高丁丈，高挽杂短，浑身满是凋零剑和斑斑的血迹，像刺猬猬一样。他一看正是杨七郎，那杨七郎瞧见潘仁美虎目圆睁，高声喊呐：“好啊，潘仁美，还我命来！”潘仁美都吓拉了，阎君高喊：“包举无礼，把杨延嗣带下去。”潘仁美，你再看看那两个柱子上边写的是什么？潘仁美这才注意，左右大柱子上边写着字儿，上联写：“杨氏三间为非作歹，皆由你。”下联是：“阴曹地府，古往今来让过谁？”横批还有几个字儿，写的是。

你可来了。潘仁没想，我在杨氏三间热堂都过了，在这儿我死也不能招。燕军老爷，我潘红无有什么招的。好啊，潘仁美，你还敢不招？哎呀，把他插条油锅！过来牛头马面，用钢叉啪往前一近身，刚想去穿潘仁美，判官站起来了，急忙拦挡。慢，他凑到阎罗的跟前，小声说：“下官查看生死簿，潘仁美阳寿未到。”他还有20年的鸿福啊。说的声音不大，这老贼庞仁美听得真真的，连忙跪爬到桌前，大人，什么叫鸿福呢？判官说，你还有帝王之位，20年的阳寿，现在要是死了可太可惜了，你要是招供可以送你还阳。哇，阳间怎么能知道呢？不过在阳世办的事儿，我们阴司可全知晓。要这么说，我潘仁美有招。好，讲。潘仁美就把如何害死杨家父子和追杀呼延赞的事从头至尾说一遍。等他说完了，判官也写完了，叫牛头拿过来，叫潘仁美看了看，好签字画押。潘仁美拿供词一看，一个字都不带错的。哎呀，心的话，怪不得人家是判官，真有两下子。哎呀，不好啊，这要是假的可怎么办？如果我真的过阴，我听人说阴曹地府是铜鼻铁砚，我看看到底是不是铜鼻铁砚。这小子拿起笔来一看，哟，哎呀，真到丰都城了，这不是铜鼻铁砚吗？哎呀，阎君，这个笔我写不出来字。判官说，给他晃晃，按上指纹脚纹画押签字，别错了。是，牛头把铜笔铁砚撤掉，又换来毛笔，往眼前一递，潘仁美为了他20年的鸿福画押签字，然后交给牛头父子之事。等他画完押，有人高喊掌灯，再看这朵阎罗殿灯火通明，阎君判官牛头马面，摘帽子脱衣服摘假领的，所有人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判官嗯了一声，我说潘仁美，你看我是谁？还用看呢？嗯的一声就听明白了，是老仙儿寇准。老贼都傻了，哎呀呀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寇准用的巧计，假扮阴曹夜审潘红。有那句话了，官断十条路，不一定从哪儿问，这是逼出来的。谁让皇上当初在金殿说了，不许给潘仁美动刑，不许辱骂，难住了八王赵德芳，回去跟寇准商量，咱们怎么能撬开潘仁美的牙呢？寇准说，不要紧，这个案子只能巧端，不能硬端。就这么，寇准就利用老贼潘仁美有造反的心，有谋朝篡位想当皇上这个心理，再加上贼人胆虚，他害了人了他也害怕，就来个假扮阴曹。其实哪来什么丰都城啊，那都是糊弄人。假扮阴曹啊，可把人忙活坏了，钱也花老了，整准备半个月呀。这一切全是寇准安排的，这些钱都是八王花的。八王说得好，只要能给我玉妹丈杨六郎洗清冤枉，我认可倾家荡产。丰都城就设在东门外的天齐庙里，把天齐庙封锁起来，断去香火，把出家人撵出去，找几个唱戏的帮助在里边布置假丰都城阴曹地府。随后呢，又把这个李老好找来，寇准告诉他怎么照顾潘仁美，那些话全是寇准教赵德芳，判官是寇准，寇准呢他说官话不露老心味儿，说几句

根本听不出来。杨七郎是谁呢？是汝南王郑印庄的。郑印的年龄和杨七郎差不太多，也是高个黑脸。阎王是铁鞭王胡延赞装的，杨令公是开国王石彦超，牛头马面全是杨主贴身的家将。插挑油锅那个人呢是假的，那是事先做的面人。你等潘仁美从打监狱出来直奔天齐庙，一路上漆黑一片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搭的青布棚，上下蒙得噔噔的，一路上全是把道路给封死了。外边隔不远有几个心腹人抓着沙子唰往青布上扬，还有摇动了轮子呜呜的挂着风声。潘仁美喝得迷迷糊糊的，身上在带伤，再有两个人叮当直揍他，也蒙头转向了，分不出真假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这老小子上了当，招了口供，后悔也来不及。寇准一看有了口供，心里高兴，叫人把潘仁美押回去。此时天光已亮，其他人是净面更衣，吃罢早饭，准备上朝。八王爷高兴啊，别看折腾半个月花了那么多钱也合适啊，到底潘仁美有了招供，算对得起我的玉妹账了。潘阳案子总算今天有头了，急忙派人给佘太君送信。天交五更，众人上朝，寇准带着供词来到八宝金殿，追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成启奏我主万岁万万岁，潘阳一案已经审清，潘仁美陷害老令公杨基业事实，现有供词在此，请万岁龙目一阅。说完往上一呈，有内史接过来放在龙书案上。天子赵光义打开了供词，上下一看，当时吓得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做梦没想到我老丈人真的害了老杨家人呐、啊！哎呀、啊、不用问了、啊、准是寇准背着我给上刑了。要是那么定，我一会儿把潘仁美带来一对证，我只要见着潘仁美身上有伤，这个供词就推了不算。想到这儿，他脸上含笑，哎呀寇爱卿，这是断案如神，令人佩服。不过寇爱卿，这供词是怎么问出来的呢？更万岁您回，我一没打，二没骂，三没动刑，潘仁美痛痛快快他就招了。皇上心的话，寇老心儿哎，你还别吹，潘仁美也不见骨头，他怎么那么痛快愿意承认造反呢？来啊，传孤旨意，将潘仁美带上金殿。扎，时间不大，有人把老贼带到金阙品级台前，跪倒喊冤。哎呀呀，万岁，老臣冤枉啊。潘仁美一哭，皇上心就一蹦，不过呢还得故意的把脸绷蒙着，叫满朝文武看他公平。哼，潘仁美，你陷害金刀令公杨继业，射死杨彦嗣，追杀胡延赞，你还有什么冤枉？哎呀万岁，绝无此事。你还敢强词夺理，现有寇准已将你供词拿来，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呀，寇老心儿和杨家串通一气来害微臣，没有这么回事。那么这个供词又怎么说呢？我没有承认拿来供词，供词是假的。哦，皇上也盼着潘仁美把这案子抖了干净，免得为这个事儿惹得西宫娘娘连吵带闹的不好好过日子。

0: 都一样啊。有供词不好办，这叫一字入宫门，铁板钉上钉，必须把这张纸儿彻底推翻。想到这儿，他把供词举得高高的。潘仁美，哦，这个供词你不承认了，那不是我的。哦，这个是假的，你好好看看。说完，皇上唰一甩手，把这供词扔到了潘仁美的脚前。潘仁美一看，哎呀，太好了，我何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供词毁掉，扣准呢，我叫你猫雕崔宝空欢喜，什么假扮金曹诓出供词，叫你落长空。想到这儿，伸手他把供词拿过来团六团，随后扔到了嘴里，他把它嚼了，可把八王急坏了，快快掏出来。还没等卫士们过去呢，潘仁美把这纸团整个吞下去了，差点没把老小子噎死，把个八王急的直晃亡命金简。哎呀，白折腾半个月了，这可得怎么办？皇上也傻了，没想到他老丈人来这手，不过他挺高兴，哼，供词没了，空口无凭，这回啊，我还不能判处潘仁美的死刑。老贼潘仁美抹擦抹擦脖子，高兴，哼，这回我看你怎么的。这老小子叫号，嗯，这回我看你们哪有供词，有供词我就承认，没供词那就是假案子。八王爷气得举起金简要打潘仁美，寇准急忙拦呐，王家千岁，你可不能打死他，你真把潘仁美打死了，潘杨两家一案没法听了，就得这么胡了八度撂下了。所以老心儿急忙的拦住我说，王家千岁不要着急，我早就合计潘仁美这个小子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别看他吃了那张是假的，昨天晚上我炒的那份叫他吃了，炸的还在这里呢。说着从袖筒里拿出来了一张供词，我说，王家千岁，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个由千字画押才是真的呢，方才他吃那个没有用啊，他说枉费心机了。潘仁美一听啊，吓得坐那块儿，哎呀，怎么闹了半天我吞下去的是假的，哎呀，我怎么没看看画没画牙呢？哎呀，口福大人，让老夫看看那张，这回你就不用看了，再看你又吃了，求万岁处理此案吧。说完把这张供词放在龙书案上。皇上心里这个恨呢，寇准那寇准呢，你可真有心眼儿，够故弄的哦，弄出两张供词来，这回我还没法往下扔了，再扔文武百官非冲我来不可呀，再看那八王爷都急了。哎呀呀呀，潘仁美耶，我得怎么处理你呢？就在这阵，佘太君杨六郎母子上殿，母子俩跪在金阙，万岁，臣听说潘阳一案已经问清，请万岁给我杨家报仇雪恨，老令公和我妻儿杨艳四死得太惨了。皇上一看老太君鬓发皆白，老泪横流，哭的这个痛啊。杨六郎紧皱眉头，眼圈发红，怎么办？再向着潘仁美向情向不了礼，现在是赃证俱明，本人承认，无法袒护。再要向着文武不服， 故此他挺明白，啪一拍卢书案，走，胆大的潘仁美，你敢欺君罔上，勾串辽国，陷害忠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哎呀，把他推到午门，开刀问斩。这有人过来给潘仁美搭上中孝带，两个人拖着往金殿下边走。老贼这回可吓拉了，真害怕了，话都说不出来了。虽然太宗赵光义把旨意传出，但是心里也酸了吧唧的不得劲儿。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响了头声追魂炮，到三声追魂炮响，人头就落地。佘太君下金殿告诉杨洪，准备金刀令公的灵牌和杨艳寺的灵牌。潘仁美人头一落地，就算给死者祭奠亡灵。第二声追魂炮还没响呢，殿脚下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哎呦，颤巍巍的哭得这个惨呐、啊！哎呀，万岁，刀下留人呐、啊！大家一看呐，好嘛，来的是西宫娘娘潘赛花。潘仁美被绑法场，早就有人到宫中给送信儿去了。潘美人一听说杀他爹，像疯了一样，坐凤辇奔金殿，到里边跪倒磕头，这是磕头碰地。
1: 万岁，虽然我父亲办错了事情，可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看在他偌大年纪，他老糊涂了，这么多年陪王伴驾，没功劳还有苦劳，求万岁饶他不死。
0: 皇上看他的爱妃这么一哭，真心疼，可是不敢饶，当着文武群臣呢。他往两边看看，那意思，西宫娘娘一求情，别的大臣再一张嘴，我就借坡下了，就答应得了。再一看呢，没人搭茬。他心的话呀，老岳父哎，老岳父哎，你这个人缘啊也太狗了，杀你一个求情都没有，所以他不敢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子通少要多嘴。那潘仁美素日贪赃卖爬，又借用兵权害死杨家父子，作恶多端，天理难容，杀他就是开恩了，不要多言。
1: 哎呀，万岁，他千不对万不对，还能活上几年？别忘了，他可是国丈啊，看在小妃的面上，饶了吧。
0: 皇上心的话，潘赛花你真不会说话哦，看在你的面上，我敢看吗？走，我把王章管的什么果章不果章，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不责己，焉能伤人，不能饶。潘赛花一听不饶，哭得更厉害了。
1: 哎呀，万岁，你杀了我的爹爹，小妃焉能独生世上，那我也就不活了。
0: 皇上急得汗都出来了，心的话，子彤哎，我能乐意杀我老丈人吗？我要杀他，他早死了，这不是我在当中打横呢吗？可是我不敢饶啊。那赵德芳抱着亡命金简冲我直吹胡子，佘太君为给丈夫和儿子报仇，眼珠子都急红了，杨六郎攥拳头冲我运气，文武百官都看着呢，胡延赞在那直哼哼，你叫我说什么呢？你别找我呀，你要是明白人，你找赵德芳啊。可是潘赛花不明白，逼得皇上没办法了，他用袍袖遮住自己的脸，向潘赛花一使颜色，又用手一指赵德芳，那意思，你上那去求情，他要饶，哎，我就放人。潘赛花多聪明啊，这可就明白了，
1: 提罗裙儿站身形，轻移连步来到八王的跟前。八王千岁，皇侄啊，哀家求求你在万岁面前替我父亲说句好话吧。啊，
0: 八王把脸一沉，娘娘千岁，潘仁美死有余辜，不杀他不能平民愤，不能饶。
1: 哎呀，皇侄啊，干什么那么死心眼儿啊，杀了潘仁美，杨七郎也不能活，他老人家知错必改不就完了吗？
0: 哎，他的不得志，他低头看看潘美人，就这一低头，叫潘再不就好。既然皇侄答应，孤王准本来呀，把潘仁美带上来。八王一看，哎呀，可把我坑哭了，恨不能自己打自己两下子。我这低头瞅着，我多的说答应了，可是皇上话已出口，没法再拦了。此时老贼被带上金殿，皇上看着潘仁美，心的话，这也就是我呀赖皮赖脸的保你呀，不然你早没了。潘宏，你作恶多端，理应斩首，看在孤皇侄得防的份上，将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与你同去，明日速速领兵。
2: 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
1: 潘仁美可乐坏了，都乐出鼻涕泡了，怎么太便宜了？邓莲儿把七郎害死了，老令公逼得李陵被碰死了，没杀我，充军发配，那有个一年半载的，皇上一高兴又把我找回来了，我还官复原职，所以老贼心里高兴，转身下殿去了。西姑娘娘也扭扭哒哒走了，八王也傻了。此时佘太君呢，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
3: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皇上把潘仁美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充军发配温州。此时佘太君呢，哎呀，跺足捶胸，万岁，潘仁美不能饶啊，他害得我们杨家太苦了，呼延赞险些丧命，我七个儿子被他射死，老令公被逼死在李陵碑前，两条人命在他身上，叫他逍遥法外，天理难容。
1: 皇上也觉得对不起老太君，可是又舍不得杀他老丈人潘仁美，就这么把他老丈人放了，他准知不但老杨家不能完，文武百官也不服。如果文武百官不服，我这个江山可就不稳呐。怎么办呢？怎么能两全其美，既保住潘仁美的命，又叫老杨家也顺气儿呢？老杨家功劳是不小啊，我何不加封杨家人官职，买潘国丈一条命。想到这儿，冲下边说：“太君，杨家将世代忠良，保国有功，令公为国捐躯，名垂青史。七郎八虎奋战沙场，实乃太君教子有方。孤封你为吴宁侯长寿星，没有砍你的刀，没有斩你的剑，封你跟龙头鬼杖，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369大朝可来见驾，乐意来就来，不来可在家内纳福，奉银照丢。 因为七郎八虎除了六郎，其他

他都丧在沙场，家中各位寡妇儿媳均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七郎八虎之后生下的孩子就吃三品俸禄，三岁男孩可戴乌纱穿蟒袍，三岁女孩可戴凤冠穿霞帔。姑还要博国币躺银，在天伯府的门前修上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闹龙金匾一块。文官路过杨府门前下轿，武将门前下马，就是孤王和八王娘娘路过门前要走上七步方可上居年，此事有王丞相监工。说完他看看佘太君，那意思我够样了，给你们老杨家封这官可不小了。哪知道老太君不听封官便罢，一听封官气得脸似黄钱纸，唇如电液青。老太君是金国的英雄啊，上马抡刀为大宋立过功劳，上殿可参与国政，什么不明白？金沙滩一战我们老杨家立多大功，救了皇上的命，救了八王的命，都没有再封。可是为买你老丈人的命，又封官又修牌坊，我的人都死了，我要的什么官？杨六郎一看全完了，扳倒潘仁美多不容易啊，就这么就放了，急他磕头碰地，万岁啊，我杨家什么官职都不要，只要潘仁美的老命，替我的父亲兄弟报仇。哎，军马不要提那些了，当初七郎匹潘豹，姑也没叫七郎敌命啊，人死了又不能复生，何必赶尽杀绝。哎呀万岁，我七弟匹潘豹和潘仁美害我七弟可不是一回事啊。佘太君一听皇上不讲理，气得说不出话了，有心跟皇上讲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急得他冲着六郎撒气，奴才气死老身。说完抬手啪给六郎一个嘴巴，六郎挨揍挨得冤，一着急背过气去了。赵光义一看，嗨，别管怎么地，把我老丈人放了，我快回宫吧。他退殿回后宫去，文武官员搀太君喊六郎。此时八王心像刀扎了一样，当初我帮着传御状告潘仁美，最后饶的还算我饶的，我对不起杨六郎啊。他丧荡幽魂下殿回南庆宫，越想越不是滋味。就在这阵差人来报，寇准道啊，有请。寇准进来把乌纱帽摘下来了，往八王眼前一放，王家枪碎，围城辞光了，回家务农去了。哦，爱卿，你辞的什么官呢？王家枪碎，请想给潘仁美上刑是我杠的，假扮樱桃审问潘仁美也是我杠的，如今潘仁了，我才十多岁还要多活几年呢，干脆我不干了，我走了。哎呀你别忙，就在这一阵杨六郎到了。只见六郎两眼通红，手扶剑都来到屋里，砰砰就给八王跪下。王家千岁呀、啊，当初传御状告潘仁美是您帮的大忙，如今饶潘仁美又是您点的头，好人坏人全叫您当，我杨家奇冤大辱，不能昭雪，请到杨家看看，这寡妇们是哭声一片啊。老杨家只有我一个男子了，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杀父之仇，有何颜面的活在世上？今天我不活，因为你饶的潘仁美，我就死在你的眼前。说完亮出宝剑横在脖子上，就要横剑自刎。可把八王吓坏了，哎呀愚昧张，你快住手，我的寇老仙人，你快想想八怎么能够给老杨家报仇，有什么罪我刀了。老仙一听嗯了一声，

0: 既然如此，我略施小计，那庞仁美他跑不了。
1: 六郎一听能给自己的父亲兄弟报仇，撤回宝剑，宝剑还侠。要是能报仇，我先活两天。扣的人怎么报啊？其实六郎抹脖子吓唬人，也是寇准出的主意，故意给八王看。寇准乐乐呵呵的，我说舅妈，八王抢罪，忘罪他能放人，我们就能抓他。要不犒劳妻子，你就放心吧。庞仁美他跑不了，
2: 怎么抓？你说。
1: 明天庞仁美要充军发配，他要到翁州去，要上翁州必然路过黑松林，你可以带人在黑松林埋伏着，等囚车一过，你就把他抓住杀了，不就亡了吗？
2: 哦，我去劫杀能行吗？
1: 这就不行啊，他害死老令公和杨七郎，你杀他一命顶两命，等皇上知道也就亡了，怎么就不行了？不就报仇了吗？
0: 此计甚妙。
1: 八王一听啊，那还了得了，没有皇上的旨意把潘仁美宰了。
0: 哎，我是扣儿糊涂啊，你嘴唇一动弹就完了，
1: 我妹夫杀完人，圣上能答应吗？岂不是有杀身之祸吗？那我就不管了。
0: 这就什么话呀，你不管了，祸可惹下了。
1: 我说王家强岁呀，我要都管用你干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塌下来你抖着，这天还没塌下来了，你怎么就往外推呢？反正你们是亲戚，救不救六郎可全在你了。
2: 哎呀，寇准呐，我不是不救，而是怕救不了他呀。
1: 宋王，你救不了六郎啊，那你怎么点头放的庞仁美呢？
0: 八王火了，我多敢点头放庞仁美了，那不是西宫娘娘赖的吗？
1: 我明白了，王家千岁，你什么都不怕，就怕那西宫娘娘把那个手放在你的磕膝盖上，这么一推，这么一摇，这一晃的，您就害怕了，对不对呀？
0: 我说老妻子，你可别糟践人了，你怎么胡说呢？
1: 六郎说，只要是报了仇，我死也值得。说完，六郎离开了南清宫，回到天伯阳府。到家之后，找着八姐九妹，把寇准出的主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三个人一商量啊，连夜准备马匹兵刃，悄悄出府到黑松林去劫杀潘仁美。就这么，八姐九妹、杨六郎全身的披挂，骑战马直奔城门。太平年间呐，平时半夜不关城门，就这么三匹马出城，走出能有30多里，前边是一片松树林子，这一片树林子占的面积很大，能有2-3里地长，当中是一条官道，这个地方挺背，一般的单行人不敢从这儿走。这片林子有名的黑松林。三匹马进了树林子，等着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不见木龙囚车，日出三竿了，就听着远处传来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辆的声音。六郎水灯烟下的坐骑，将马的缰绳拴在树上，探身往外边观瞧，就看远处暴土扬长的，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楚，来了5辆木龙囚车。押解的人并不多，只有4名借差，直奔黑松林走来。囚车进了树林子，六郎给八姐九妹使了个颜色，随后上战马一提丝缰，马道在了大道上横住了去路。
0: 哎，前面的车辆是干什么的？
1: 押解的差人就是一愣，抬头一瞧，两员女将，一名男将，这名男将好眼熟，
0: 们是当差的，押犯人奔温州。
1: 哦，押的是谁？
0: 啊，是当朝果丈掌朝太师潘仁美。
1: 嗯，
0: 六郎点点头，心的话果不出寇准之所料。
1: 当差的，把潘仁美给我留下，你们带那四辆木龙囚车走吧。
0: 哎，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潘贼的脑袋替我父报仇。
0: 哎，那可不行啊，那要在半道丢了犯人，我们可活不了了。
1: 那不行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六郎说，你放心，绝不叫你们受连累。你到温州去说，潘仁美叫杨六郎劫去了，有罪我替你们打。
1: 哎呦我的妈呀，杨六郎啊！
0: 这些人听着吓得陌生自露，全钻树林了。怎么都知道潘杨两家的事儿啊，仇深似海呀、啊。六郎一看差人都走了，甩凳下马来到囚车的近前，得胜勾扭船摘下了盘龙金枪，扑棱掌中一挺，直奔头辆木龙囚车来了。潘仁美蓬头垢面，头发柳子耷拉着，六郎擎枪咬牙切齿，老贼你看看我是谁。潘仁美没吱声。
1: 姓潘的，你仗着你女儿嫁作西宫下院，横行霸道，害死老令公，害死我的七弟杨彦思，还逍遥法外，今天要你的老命替死者报仇。你射了我七弟103箭，我要扎你206枪。
0: 陈平说完拧枪分金便刺。突然那犯人扯着嗓子高喊，
3: 六爷手下留情。
4: 六爷爷，我可不是潘仁美呀。
0: 啊！六郎吓得连忙抽枪。
3: 你是谁？六爷，我叫于彪，我不是潘仁美。
0: 你是于彪？
1: 你是干什么的？
3: 跟六爷您回呀、啊、因为我小时候不学好，老了这就开始劫道，劫道打死人命，判了个死刑，秋后问斩。昨天晚上来个人，他把我提到小黑屋里跟我说，于彪啊，我看你像个英雄样，死了怪可惜的，这么办，给你办点好事，你可别忘了我。
5: 我就问了，啥好事啊？我都是快死的人了。
3: 他说太师潘仁美判了个充军发配，要到温州，他偌大年龄，一路上是个罪遭不起。这么办，你替太师走一趟，盯着太师的名字充军到温州，3年就没事了。另外还给你100两银子，留你家中安置安置的，怎么样？
5: 我一想太好。
0: 这三人气坏了。好啊，老儿潘仁美这是有钱有权买人命啊，你被判了个充军发配，还用犯人顶替？那么老贼哪去了呢？得把他抓住，不能叫他逍遥在法外。想到这儿九妹问
5: 六哥，咱们怎么办？
0: 冤有头债有主，别管他们，找几个借差问问潘仁美哪去了。
1: 借差呀、啊、早吓跑了，一个也没了。
0: 六郎说，事不宜迟，快回城。
2: 八戒说，六哥呀，此事得赶紧告诉老娘，想个办法。
0: 好，就这么三个人进城，回到天伯府，到吴宁楼来见太君。佘太君呐、啊、都憋屈病了，倒在了床上。六郎来到床前，就把寇准出主意黑松林劫杀潘贼之事说了一遍。
2: 娘啊，怎容老贼杀了人还逍遥在法外，孩儿我要到潘府去抓人。
0: 太君欠下身，儿啊千万使不得，潘府打手很多，又养了不少的教师爷，再说没有万岁的旨意，你去太师府要是被他们抓住，你的命可就没了。
1: 西宫娘娘

0: 也不能饶你。老杨家男人就剩你一个，可不能叫他们挖苗断后啊。娘，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孩儿啊，此事还得找寇大人商量，那寇准足智多谋，我看找着他或许有什么完全之策，还得给天官府。八戒九妹也要跟着太君没让，只带个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坐轿，采风跟着奔天官府。等到了天官府门前，老太君下了轿，抬头往眼前一看呀，可就愣住了。怎么，天官府门悬灯结彩？哟，他家有什么喜事呢？哎呀，我去好是不去好呢？其实寇准还真在里边呢。寇大人这一天心里也不安呐，昨天晚上给六郎出的主意，叫他去劫杀潘仁美，直到现在也没个信儿，很不放心。白天上朝陪王万驾，不得脱身。八王爷呢，心情和寇准是一样，也是着急，可有一样啊，干着急不敢走。今天皇上挺高兴，因为他老丈人死里逃生得脱活命，精神头格外的足，兴致勃勃的处理折报公文，到时候还不散朝。寇准这个急呀，心如火燎。八王想起点事儿来，我何不趁皇上高兴，我把寇准这个双天官要下来呢？想到这儿，八王奏本：万岁啊，当初在下寇县把寇准调来的时候，我曾经许下愿，如果审清潘阳的案子，封他为双天官。如今案子审清了，应该化符前言。不过万岁，这个官是我封的，如果您不同意，可在我的俸禄里给他拨银子给寇准。皇上心的话，银子我倒拿得起，不过你没事坐在南清宫封官许愿，我给拿银子太不像话。再说寇准的胆子太大了，当一个天官敢给我老丈人动刑，打娘娘砸銮驾，他要是双天官还不打我呀？想到这儿他一抻筋。八王说：怎么，皇叔您不乐意呀？那好，天官的俸禄我给了。八王一不高兴，赵光义也害怕，因为这个皇位是他哥哥赵匡胤的，古时候是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死了，江山应该是他儿子赵德芳的，结果呢他做了也觉得亏理，再加上放了潘仁美更觉得不得劲儿。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今天就播送。
0: 上文书讲到，皇上一见赵德芳一生气，只可点头答应。好，皇侄息怒，就按你的意思办。寇爱卿听风，你审问潘阳一案有功，朕封你为双天官之职。谢主隆恩。寇准心的话呀，我现在是谢恩呐，等六郎杀了潘仁美，一问谁出的主意，是我出的，皇上马上就得宰我，反这个官啊，待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八王说：万岁啊，我还要保举一个人，此人叫王强啊。当初杨六郎进京城传御状，就是这个人写的状纸。王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知识渊博，笔走龙蛇，乃大才，应该重用。八王保举，皇上赶紧点头问王袍：王丞相现在有什么缺？王袍王彦龄说：现在没什么缺，既然这个人有才，可叫他

先到翰林院教书，教太子念书，以后有缺再叫他走马上任。皇上准本就这么派王宝去找王强。八王宝举寇准呢，算办了件好事，宝举王强办件坏事。那王强乃是大辽国的奸细呀，他是辽国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奉了北国萧太后的命令，到中原前来卧底。他借着和六郎磕头写状纸的机会打入朝内。等后来三弟真宗登基的时候，他算有功了。怎么？他教过真宗。大宋朝的江山险些丧在他手啊，这是后话，暂时不提。单说是寇准，等万岁散朝之后，文武百官都给寇准道喜，寇准应付着，慌忙回府。八王爷呢，也惦着杨六郎的事儿，回南清宫了。因为寇准升了双天官，算是庆贺荣升，门前是悬灯结彩。偏在这阵儿，佘太君到了。老太君不知道怎么事啊，不敢冒失进去，因为寇准是审潘阳一案的主审，老太君呢根本没到过天官府，他怕叫人看见，该说闲话了，无私也有弊。今天呢，他也迟迟疑疑，不敢进去。杨海峰可不管那套，我老太君呢，您怎么不进去呢？海峰，我看门前悬灯结彩，他家大概是办喜事儿，我怕进去多有不便。哟，祖母奶奶，那你早说呀，你进去不便，我先进去，我看看，您应该进去我来叫您，不应该进去我出来咱们就走。哎，好，你到里边可要说好话，别冒虎话，听着没有？听着了，没事儿啊。杨海峰啊，你可别看是个丫鬟呐、啊，那可是老太君的眼珠。杨府里有这么两个人，一个是老杨红，另一个是小海峰。哎呀，别说是这些家人不敢惹，就是少令公、少夫人也不敢小瞧。杨海峰几岁就到杨府，从小没父没母，是个苦孩子，所以老太君是另眼看待。他的缺点心眼儿，再没人向着他，那怎么办呢？所以老太君经常嘱咐八姐九妹，你们拿他就当做什么呢？你的小妹妹或者你的小侄女。杨海峰也是娇惯成性，到哪脚面水平汤不在乎。杨海峰几步就来到台阶上，冲着里边喊了一声，哎，我是天官府的，有活的没有啊？快出来一个！天官府的差人一听外边有人说话刺耳，站起四个憋住劲儿打架呢。抬头一瞧，哟，门口站个大姑娘，上中等的个儿，长得挺绑，黑真真的脸庞，粗眉大眼。

0: 奶奶真横啊。
1: 我说您是谁呀？
0: 哟，不认识啊。告诉你，我是天不养狗，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烧火丫鬟杨采风。
1: 啊，烧火的丫鬟呐，
0: 怎么的？
1: 没怎么的，没怎么的。那您要见？
0: 我要见寇老仙。
1: 哟，这么提我们老爷，
0: 那我们给您通禀一声吗？就你去通报，多此一举。别说上你这南庆宫，咱都常去，头前带带。
1: 是，走吧，姑奶奶。
0: 为什么差人这么说话呀？他们明白呀，天伯杨府看门的都是七品官，只要是老令公的后代，他们家小孩都是三品官。老杨家不管男女，全有武艺，尤其那女的比男的还厉害呢。你看这丫鬟没有这个横劲儿啊，我们要敢犟犟嘴，这大棍子就得给拍下来。得了，拉倒吧，惹不起。大姑娘，嘿嘿，您慢点走啊。
1: 嗯，这还差不多，快点。
0: 哎，是是是是。杨采风跟着差人穿庭过院，来到一座房前。
1: 大姑娘到了，这是书房，老爷在里边喝茶呢，我给您通禀一声啊。
0: 不用了，我自己进去。
1: 哎，是。
0: 杨采风一撩帘往屋里一看，屋里当中放了一张桌子，寇的人正在灯前看书，书童寇安在旁边伺候着。采风迈步就进来了，到近前道了个万福。
1: 哟，我是寇的人，你挺好啊。
0: 寇准抬头一看，不认识。你别看采风认识寇准，寇准可不认识他。
1: 你是谁？
0: 哟，寇大人，你不认识啊？我是天伯杨府的烧火丫鬟杨采风。老太君来了，要见您。他看你们家悬灯结彩的，没敢进来。
1: 我是寇大人呐，看样子你娶媳妇儿办喜事儿是不是啊？
0: 寇准差点乐喷了，什么娶媳妇儿？
1: 哟，胡子那么长，还没娶媳妇儿？
0: 寇准也不理他，一听说太君来了，连忙站起来到外边迎接。时间不大，把老太君接到里边，到屋里分宾主落座，书童献上茶，茶罢歌盏。寇准说：“老太君，因为有事情，我没能到在府上去拜访。你老人家今天到此，可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我还正为六郎的事情着急呢，当不知六郎到没到黑松林，怎么样啊？”老太君打了个嗨声，寇大人，麻烦了。太君就把六郎在黑松林劫杀潘仁美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寇大人呐，囚车里押的是假潘仁美，不知道老贼藏到哪里去了。寇大人，帮忙可要帮到底呀，你快想个办法把潘仁美抓住，给我家报仇啊。寇准点了点头，老太君身体保重，不要着急。老贼潘仁美是够滑的，不过他跑不了，就是装的耗子窟窿我也能把他抓住。哎呀，一切可全仗着寇大人周全了。两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桥楼二更天了，杨采风拄着棍子在屋里陪着。就在这阵，就听房上嘎巴响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可是杨采风耳朵特别灵，他听见了。
1: 哟，我说祖母奶奶呀，房上瓦响。
0: 是吗？我怎么没听着啊？
1: 要
0: 杨六郎在黑松林没抓着他，叫他跑了，这可不好办。如果真叫潘仁美逃出京城，可就不好抓了。我六郎双亡虎皮浅，必遭毒手。今天天色已晚，就这么立了，明天到。

0: 南庆宫找八王爷商量对策。想到这儿，他捧起书来还看书。寇安呐，坐那一个劲儿打盹。
1: 老爷呀，睡得了，怪困的。
0: 你不用陪着了，你到下午睡觉去吧。爹呀，就在这阵儿，在房上站起一个人，随后一飘身，跳到了地下，手擎明晃晃的钢刀。下来一个人，长得相貌凶恶，身高丁丈，是相短脖粗。这张脸长得嘎里嘎达的，连鼻乐腮的胡须，浑身穿青，遍体挂噪，蹲在了窗前往四下看看。一看四外没人，他轻轻一推门，啾啾啾啾啾，两扇门开。他滴溜一转身来到里边，随手把门关上，一转身，眼看着寇准，手握钢刀，心里想。寇老心儿哎，寇老心儿啊，这才叫呢，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听说你在下寇县，呵，又是打城隍问土地，审葫芦问黄瓜，断过无数的奇案，进京城你这官儿腾腾就起来了，今天又升了个双天官。哼，你这双天官呐，你也就到了阳寿了。不过你死别怪我，咱俩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是为给潘太师除气报仇。想到这儿，他往前一进身，来到了桌前，举起钢刀，唰往下就劈，耳轮中就听着哎呦扑通，是红光方泄。那位同志问了，寇准被杀了没有？寇准要死了，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怎么回事呢？刺客刀往下一落，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手拿大棍往上一扛，当的一声把刀绷起多高，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刺客一闪身，大棍下来了，棍头扫了一下子，唰脑瓜皮划个大口子，鲜血刷就下来了。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才扫了一下，要是稍微慢点，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使棍的这个人往前一近身，要结果刺客的性命。寇准高喊，妈要活的不要打死。那么使棍这个人是谁呢？正是烧火的丫头杨采风。杨采风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采风听见房上瓦响，老太君也听见了，故意的说没听见。你别看佘太君六十多岁呀、啊，耳不聋眼不花呀，二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都能分出什么色儿来，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房上瓦响，太君吃了一惊，有人踩坏房瓦，有贼，可是又不敢言语，怕采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好把贼人稳住了，然后告辞走，和采风出了书房，到了大门以外。老太君低低的音声跟寇准说，寇的人呐、啊，府里有贼，怕是冲你来的，不用担心，可叫采风埋伏在你的屋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采风啊，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藏在桌子底下，保护好寇的人。寇的人要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你。哟，老祖母奶奶，你别吵吵，听话，听见没有？哎，就这么，采风又回书房了。寇准说，老太君，采风是个姑娘，能行吗？放心吧，没错，我先走了，等把贼人抓住后，你把采风打发回天波阳府。好了，说完太君走了。寇准回屋里，他知道采风在桌子底下，心里就不害怕了。三更后，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假装睡着，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

0: 杨凯峰用棍子磕飞单刀，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本想打死，听寇准说要活的，撤回大棍，那四个捂着脑袋往外就跑。凯峰往前一近身，照定他腿，咔就是一下子，就这一下，刺客哎呦的一声瘫倒在地下。怎么左腿砸折了？这个家伙真是个硬汉啊，腿疼的汗珠子从脸上直滚，牙关咬得咯咯直响，不哈不哼。这个时候寇准喊来差人，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这小子是一言不发，怎么问也不言语，问什么也不说。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再问天就亮了，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给他腿接上，脑袋包上，供着吃供着喝，等他伤好了再问。书童寇安、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寇准说明是凯峰抓的，大伙直吐舌头啊，嘿，烧火的丫头真厉害，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杨凯峰一点不在意，我说寇大人呐，天都亮了，我回府了，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那多麻烦呐，叫他们保护你吧，我走了。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寇准一夜没合眼呐，他左思右想，别看刺客没招供，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呢？杨家的仇没报，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呢？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凯峰抓住刺客，恐怕我这脑袋呀早搬家了。太君救我一命，我得怎么为国出奸，为民除害？哎，有了，干脆天亮我化妆司法，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也许能得点消息。寇准拿定主意，天刚蒙蒙亮，漱口净面，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换上双旧靴子，肩上搭个马搭子，又找来块云牌，手里拎着云牌啊，就是小汤螺，一打汤汤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他都穿好了，寇安也起来了，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我又私访去，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要是没事就拉倒，如果有事你快到府里送信，听着没有？哎，好，那您吃点饭再走吧，办事要紧，回来再吃吧。
0: 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从后脚门出来，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老百姓不认识他，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他净钻小胡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才放慢脚步。他当当的敲着云台，嘴里喊着屁八字儿，算流年，算不对不要强。你别说，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哎，路过一家小院，外边是石头墙，院里有两间瓦房，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就在这阵儿，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50多岁，面带愁容。先生啊，给我算一卦。他叫寇准。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心的话，我是绑潘仁美行迹的，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还麻烦了，可是还不能不应付，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和气，给他倒碗白开水。先生啊，你给我算算吧。
1: 我说老人家，你问什么呀？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寇准心里这个乐呀，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我要会算，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就不用私访了。不过老太太想儿子，我安慰。
1: 我说老人家。

0: 姓什么叫什么，上哪儿去了？
1: 我儿子叫韩永年，在潘太师府喂马，昨天我儿子回家了，又叫潘府找走了，这一宿也没回来。先生啊，你看能不能出事儿？寇准一想，真巧，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我得仔细的问问。我说老人家，你报个时辰吧。子时，好，我给你好好算算。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哎呀，我说老太太，你儿子是放小人了，此去凶多吉少啊。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3: 小陈平杨德善是三州大帅赵世庸的谋士，两个人合作多年。赵世庸现在拿不准主意了，丁德兴逼我投降西吴王，我是降是不降？杨德善说，你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呢？朱元璋刚刚举旗，万一失败了呢，我们要吃亏。反之，你要攻城又对不起丁德兴，回去你的母亲不能饶你。这么办，咱们呢先退守三州，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朱元璋要胜了，哎，咱就投降；他要败了呢，咱也不少啥。名义上呢，你就说回家跟战将和老母亲商量商量。哎，赵世庸一想，这一招真高，好，学马又回来了。贤弟啊，哥哥怎么样？我跟老娘，那好吧，就这样。丁德兴告诉胡大海，赵世庸撤军回三州，我也跟着去，我非逼他投降不可，他降了我再回来。行行，胡大海说你走吧。丁德兴啊跟赵世庸走了。这边呢就算战斗结束，那边吴真已经和焦廷汤好了，干嘛呢？准备投降，重整旗鼓。南边、东边、西边战事都结束了，哎呦，就算大得全胜了。打扫战场事啊不再重续，朱元璋和张玉等人回到迎安殿，胡大海把新领来的众将也领到了迎安殿，一一介绍见过西吴王。西吴王一想，今天是有惊无险呢，那还不说呢，又送来40万两躺银，可把元帅张玉、朱元璋乐坏了。现在西吴就缺钱呢，养兵没钱不行啊，40万两银子入国库。有人报北边也撤兵了，北边领兵带队者是古伦铁木花，一直没有出战。为什么呢？他是等荆州王古伦铁木真来送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始终没送到，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看三面撤军，他把朱元璋派队呀、打他，哗，撤出40里，呵，襄阳之危已经解了。朱元璋痛快，来准备酒宴，一是给吴真等老英雄庆功，二给众将压惊啊。那位说了，襄阳打得这么激烈，怎没见着银棍将江中子，就是项羽春呢？也没见着华云呢？书中暗表，这个华云呢、已经叫朱元璋交给项羽春了。干什么呢？他跟项羽春说，说华云太可怜了，樵夫出身，从小无父无母，一点功夫也不会，就有一把力气，他要出战很危险，你的棍法惊奇，能不能你教他呢？你教他点武功，另外他太混。项羽春说，行啊，主公你把他转给我了，叫我教可以，但是得应我几个条件。第一，只要跟我学徒，你就不许随便调他，

0: 武艺没学出的时候，不许叫他出战，要不然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我没教好，是他没学好，还是你把他调走了呢？第二，他要犯浑，允许我揍他。你别看有力气，我要打他不费劲儿，得叫我管。朱元璋说行，就这么把华云叫过来了，告诉啊，今后别管我叫师傅了，管他叫师傅。我告诉你，要不听他，他揍你，他能力比你大。华云说，哎呀，我不信，咱俩试吧试吧。俩人一摔跤，乒乓，叫人给打好几个跟头。
1: 哎，行，那就认你为师了。
0: 就这么，就把华云留在了王府。项羽春呢，主要管王府里的治安，干嘛呢？保卫王府。一方面教华云，俩人呢就在襄阳城里，所以没出战。华云多的能耐学好了，多的再出征。咱们再说西吴王朱元璋，酒宴都排摆好了，买上酒，举起杯来刚要喝，探马兰旗报，启禀主公和元帅得知，先有远探报信儿，妥妥老太师的三弟子绿袍大帅项文忠带108门红衣大炮20000人马杀奔襄阳。再看再报，是送信儿的出去了，一会儿发愣，一言不发。大家一看，把酒杯都撂下了。张玉也犯愁了，张玉想这怎么办呢？在旁边惊动了通臂猿猴吴真。吴真说话，主公啊，哎，不要着急，不就红衣大炮吗？有人能破。哦，吴老意识，但不知谁能破红衣大炮啊？嗨，你二哥胡大海呀，在石碣岭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了，说有108宗红衣大炮，问我们是破炮是闯营，他呢兜着，我们说我们闯营，他说他破炮，你叫他破。哦，二哥呀，你能破红衣大炮？他这个胡大海傻了，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我在石碣岭啊，我是图清闲，因为听说有红衣大炮没运到襄阳，我才那么说的，现在真来大炮了，我可啥破呀？他我也不会呀。说不会多丢人呢。啊，主公你可真健忘，在五科场我大摆神牛阵，不是破过红衣大炮吗？哎，朱元璋信得慌，二哥呀，这事儿你糊弄别人，你还糊弄我呀？我还不懂呢，那怎么回事啊？那是多亏徐达把炮口调高了，打过去了。你呀，二哥呀，事关重大，这可不是儿戏呀。哎，我破。郭英故意的，二哥呀，你怎么破啊？你二哥会居神潜将，你还不知道吗？我拘来天王来破。那好，你把谁拘来咱们看看。那我这就。朱元璋怕他二哥丢面子，好好好，大家挺累的，反正啊敌军离这尚远，怎么着得明天中午到，咱们先喝酒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大家吃喝已毕，心里忘了。郭英就说，二哥，红衣大炮可快到了，居神呢，别着急，快，这是探马报。绿袍元帅项文忠离此地只有50里了。哦，本帅知道了。哎呀，主公啊，这绿袍大帅项文忠武艺高强，是妥妥得意弟子啊，在妥妥身旁10几年呢，这次派到这儿恐怕是异常的鏖战呐。是啊，尤其是大炮怎么办呢？他看胡大海，胡大海这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看来看去，胡大海把眼睛闭上，把眼睛一闭往里一站，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嘟嘟嘟嘟嘟。胡英说，你干嘛呢？哎，二哥二哥，干嘛呢？我在居天王呢。哪来天王啊？大白天你说胡话呀？太阳可老高呢啊。嗨，你们看天王。

叫我拘来了，你们瞧啊！他右手一指，大家顺着手指方向一看，哎呦，这胡大海神了！就看从那边烂坟营岗子那飞出一骑战马，马上一人像金甲天神一样，哎呀，金盔金甲，外罩战袍，在日光下一晃，这个铠甲。哪位是西吴王？谁是西吴王？朱元璋看看，我就是朱元璋。哎呀，恩公在上，小人有礼。撩战群分甲叶，一贴于踏尾，跪下了。恩公啊，我到这来解围来了。哎呀，大伙心想，你还别说，看来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啊。襄阳城有难，有人解围。一看这个人，看外表知其内，关门之胆，关眼之心，看外表知内容，这可是员猛将。这个人呢，正是绿袍大帅项文忠的科星啊。他是谁呀？从哪来的呢？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这个人姓孙，他叫孙兴祖，他的父亲叫孙胜啊。想当初是镇守乌孤关的主帅，人送外号花刀将。花刀将孙胜刀法惊奇，很有名气。后来呢，援军攻打乌湖，那孙胜阵亡了，死在沙场。他的妻子姚氏怀里抱着孙兴祖，当时不到一岁。这个姚氏啊，是个贤惠的女子，一想丈夫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好不了了，城池失守，援军杀进来，我得受辱，孩子也得死在了援军手里。得了，我呀别活了。他想把孩子摔死，自己自尽，为国尽忠，为丈夫尽节。就在这么功夫，老家将孙弘进来了。夫人呐，小少爷你留下吧，留下孙家一条后代。哎，孙弘啊，他这么点孩子，他活不了啊，我不想活了。他跟我一块儿去吧。不不，你把他交给老奴，我把他带走。不管怎么说，要接续孙家的香烟后代。哎呀，元军已经把城攻破了，你把他往哪儿带呀？能出去吗？能。老奴喝出命不要，要为主人保留一点骨血，我将他送到他姑父姑母家向家庄去，你就把他交给我。如此说来，我多谢了。说着夫人飘飘下拜，要给孙弘磕头。孙弘人，夫人这可担不起，这是我应该的。老爷夫人对我天高地厚，那么我保少主人，我是应该应分的，你就甭管了。就这么换身衣服，打扮成做小买卖的模样，把孩子拉过来。夫人呢，一头撞死。老家人孙弘草草寥寥的给夫人安葬了以后，背着孩子就跑出来了，不敢走大道，走小胡同啊，担惊受怕，真不含糊，离开了乌孤关。他怕官军追赶，一口气跑到项家庄。等到项家庄，他里面就把孙兴祖留在这儿了。老项家呢，还有个孩子，就是项文忠，现在的绿袍大帅。这个项文忠比孙兴祖大两岁，但是两个人性格就不一样。因为孙兴祖父母双亡，他的姑姑姑爷格外的疼他偏他，有什么东西啊都给孙兴祖，叫自己孩子呢受点委屈。渐渐俩人长大了，长大以后一块习文，一块练武，可是脾气不一样。这个项文忠啊，非常的稳重，很恬静，书练得好，武练得好。唯独孙兴祖是个淘气包，拉拉叉叉的，埋埋汰汰的，爱练武不是吗？不爱念书。

0: 书就睡觉，还打架，动不动就把他哥哥揍一顿。一打架呀，向强向着孙兴祖就把向文忠给训一顿。渐渐大了，这一年向文忠16，孙兴祖14。有一回哥俩无故又吵起来了，本来是向文忠有理，他爹向强又向着孙兴祖。向文忠一看啊，爹呀，你们不疼我，好，既然不疼我，我何必在这个家呢？干脆我走吧。向文忠投奔妥妥，才带领人马攻打襄阳。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16岁的向文忠离家出走，开始爹娘没拿他当回事儿，以为孩子赌气，到谁家躲个3天2天的就回来了。哪知道这孩子一走就是5天没回来，老两口子也没放在心上。10天没回来，半个月没回来，到1个月上，向强老夫妻俩着急了。不管怎么地，老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这叫天顷地一棵苗啊，那叫心头肉啊。哎呦，两口子没少掉泪，孙兴祖也觉得自己不对了。是啊，哥哥为我没少挨打挨骂，都是我太有尖了，把哥哥逼走了。这是人家家呀，我是寄居人家，结果把人家孩子挤兑走了，不行，我也走。他跟他姑姑姑父一说，我找我哥哥去。老两口子说，不行，你哥哥走了，你再走了，我们俩怎么办呢？你不许去，你甭管了，他爱哪哪去吧。又过了1个月，孙兴祖实在受不了了，姑妈，你要不让我找我哥哥，我就碰死。这孩子脾气特别暴啊。行了行了，你去吧，找不着也回来，找着也回来，听着没有？哎，孙兴祖就走了。14岁个半大孩子，他走出去没有5天就闯下大祸了。怎么？来到洛石山附近呢，有个守备儿子想人家大姑娘，叫他碰上了。你别看他小啊，他会拳脚啊，乒乓乒乓几下子把那守备儿子给打死了，他的人命官司。当地知县一看，凶手是个10几岁的孩子，不是成年人，打死的是守备儿子，这事儿大了，没权处理，怎么办？把他打入木龙囚车，派2个差人押解，把他押到凤阳府，叫知府处理。前大姑娘就给整死了。其实杀我也没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疤了，再活10多年。白宝剑刷刷几下子，这俩小子盯不住，蹭蹭全跑了，把赶车的也吓跑了，然后把木龙囚车劈开，把孙兴祖救了出来。孙兴祖一看，可乐坏了，哎呀，谢娘啊，那我走了。噔噔噔噔噔，孙尚说，哎，小兄弟，等一等啊，干什么？你上哪去？我还找我哥哥，钱叫他们拿走了，没有钱，我找地方要点吃的，我继续赶路。哦，朱元璋本来想，你要没地方去呢，你们跟我上陆家庄，那么既然有事呢，我就不能再拦人家了。一伸手，兜里掏出5两散碎银子，还有一张银票，15两银子。来，小兄弟，你没有钱，你岁数太小，上哪要饭去？给你，把这钱带着吧。
2: 我不要人钱，
0: 拿着吧，没钱怎么行啊？
2: 那我谢谢了，等将来我有钱我就还你啊。
0: 说着撒腿就跑。朱元璋就乐，这个孩子，哎，他走走着又站住了。哎，
2: 我姑妈说了，受人点水之恩得涌泉相报，你给我钱又救了我，我还没问你呢，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刘伯温这回乐了，那我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2: 我叫孙兴祖，小名叫邋遢。
0: 哦，这位叫朱元璋，记住没有？
2: 朱元璋记住了。哎，你呢？
0: 朱元璋说，他姓刘，刘老道。
2: 好了，我谢谢。
0: 孙兴祖跑了，又走了半年呢，他也没找着。

中。这一天呢，正找他哥哥呢，猛然遇见了本村赶车的向二。向二一瞧，哟，孙祥祖，快回家吧，你姑妈你姑父都病了，都急坏了，快回家。不，我找我哥哥，你上哪儿找去？天下这么大，没地儿找。你姑妈说了，不管我碰上你们哥俩谁，都把你们俩带回家去。走走走。没办法，孙兴主上车了，被带回向家庄。到家一看，果然老两口子全病了。哎呦，孙兴祖趴到姑妈怀里这种哭啊，老太太搂着他说，孩子不许你走啊，你哥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你再没影，我怎么活呀、啊、孩子不许你走。他姑父也说，哎，你哥哥有命他就活，没命他就死，他自找，他自己赌气走的，怪谁呀、啊、你不能走。这么办吧，你们老孙家的刀法最好，当初你父亲呢、啊、交给我了，我交给你，你要练成武功，将来替你父母报仇，也替我向下报仇，不许乱走。哎，就这样，他跟着向强练功。这孩子要口志气啊，很快把刀可就练出来了。过不久他姑母病了，没过几个月老人与世长辞，把姑母埋葬起来，跟姑父俩过日子。这一天得到消息了，说向文忠啊，拜老太师坨坨为师，在那韩灵儿镇守在池州啊。这个向强的父亲呢、啊，武艺高强，是名大将，那阵呢岁数就不小了，在韩灵儿手下是主帅。由于老太师坨坨带着古轮铁木真攻打池州，城池攻破了，活擒向老将军。坨坨喜欢向老将军，劝他投降，老将军破口大骂，坨坨大怒，告诉古轮铁木真把他给我杀了。哪知古轮铁木真凶狠残暴，给老将军割舌剜眼，然后把老向家30多口全都杀了。向强夫妻俩呢不在池州，两人住在镇江，这才幸免遇难。事后啊，有向老将军的士兵带着老将军的盔铠甲胄和兵器逃到镇江，给向强送信。向强哭得死去活来，立志要给父亲报仇，可是自己本领有限还不说，大元朝江山已定，想报仇不容易了，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向文忠身上。尤其是孙兴祖一来，这俩孩子将来我把他培养两名大将，现在大元朝江山不稳，这俩孩子出事之后定能够雪国耻报家仇。做梦都没想到向文忠投了坨坨，拜坨坨为师，他怎么不生气呀、啊、他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哎，你哥哥这个奴才呀、啊、气死我了。孩子，你到后边佛堂那里有套盔铠甲胄，你把它拿来。哎，孙祥祖到后佛堂时间不大，拿来盔甲包往这儿一放。孩子，这套盔铠甲胄啊是我父亲留下的，本来我要给你哥哥向文忠，可这奴才认贼作父，我指不上他，这套盔铠甲胄就给你了。孩子，你要好好练功啊，将来向家仇孙家仇都由你一人来报。姑父，你别着急，你别上火，等你病好了，我离开家，我找我哥哥，我把我哥哥找回来，找托托报仇。哎，我不行了，你准备纸和笔砚，我给你哥哥写封信。孙兴祖把纸铺好了，蒋墨言好，蒋笔告宝，向强哆哆嗦嗦的写了封信，然后往这一放。9月后你见着你哥哥，把这封信交给他，我都写清楚了。

0: 说的话你告诉他。过不几天呐，向强与世长辞，孙兴祖把老人埋葬起来，把家产变卖变卖，银钱呢分给穷人一部分，自己带在身上一部分，带着盔铠甲胄马匹兵刃，从此啊浪迹江湖啊。这个孩子有他乃父之风，这股刀好厉害，杀富济贫，杀赃官，除恶霸，经常到各个山寨管闲事，劫来银两大部分分给穷人，自己留一部分。好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好人都跟他交朋友。就这样跨马横刀啊12年，最后大家送他外号叫飞虎金刀啊。现在的孙兴祖这口刀啊，你这么说吧，万马军营有取敌人首级之勇。有一天他从啊威震山下来，发现树根底下那个小茶棚有一个老道在那喝水。孙兴祖就发现呢，这个老道看着眼熟，这老道看他也两眼发直，俩距离越来越近。孙兴祖带马仔细的瞧了瞧，哎，请问先生，你是不是姓刘啊？啊，不错呀，你是谁？这老道谁呀？正是军士刘伯温。刘伯温离开襄阳干嘛呢？给朱元璋游说，到处请高人呢。他一瞧见这个红脸将这么眼熟啊，你是？哎呀，刘先生一向可好，恩公啊，你记得吗？十几年前遇了个小孩坐木龙囚车，你们砸囚车送银两。哦，你叫孙兴祖？对呀，我叫邋遢呀。无量天尊，哎呀，十几年不见，你像金甲天神一样，贫道我认不出来了。请问刘先生，我的恩公朱元璋在什么地方？哎呀，朱元璋现在可了不得了，朱元璋在五丹山起义，现在取下襄阳，自立西屋王啊。最近不好，老陀陀派10万兵马围困襄阳，李无粮草，外无救兵，贫道正在四处找人以解襄阳之围。哦，既然如此，刘先生，我到襄阳去杀退敌兵，救我的恩公。好好好，贫道还有事，我不陪你了，你赶快去吧，建功立业。好，就这样，孙兴祖骑战马赶奔襄阳。来到襄阳啊，得信儿了，怎么援兵已经退了，他觉得泄气。你看人有难我去，没事了我去干嘛呀，就在小镇子住一宿。今天他一想，我得见见朱元璋，甭管怎么地到那报个到，然后有什么事儿呢我领令出征。就这样，他盔铠甲胄穿好了，跨马奔襄阳城。中途啊，他在烂坟营岗子那方便一下，哎，你说巧不巧，叫胡大海看见了。胡大海正转咒呢，一看哟呵，那有个人顶盔挂甲，行了，就是他，天王来了。就这样，孙兴祖来见朱元璋，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朱元璋非常高兴，常言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孙壮士，速速进城。就这样，孙兴祖来到城里，朱元璋下了城马道，领着他到迎安殿，到里边建立已毕，给他搭个座位。就在这阵儿，军卒来报，说是绿袍大帅项文忠，距离此地还有20来里了，一会儿报。项文忠还有10里了，朱元璋吓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孙兴祖说：“主公啊，既然是绿袍将项文忠来了，嗨，不用别人去，我去就行。嗯，你怎么行呢？可能他是我表哥，我到那儿叫他投降归顺， 把这108吨红衣大炮啊都给襄阳送来。胡大海在旁边一咧嘴，嘿，这位比我还敢吹呢啊，108吨红衣大炮归这儿。我说孙壮士啊，行吗？嗨，我到那去就把大炮取来，你等他营扎寨的。天快到50了，报擂袍大帅向文忠在五里地方安营扎寨，正在想定营炮呢。孙兴祖说，主公，那我出城，我去见他。哎呀，能行吗？行。就这样，孙兴祖离开银干殿，出了王府，来到外边上坐骑，直奔城门。城门开放，吊桥趁平，战哗啦啦啦啦冲出去了。随后人把城门关了，吊桥扯起。孙兴祖一边走，心里发火啊，心想：向文忠啊，这次我劝你倒戈投降，献了红衣大炮，万事皆休。真要是你不同意，凭我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要和你一场大战，我呀非教训教训你不可，替你爹教训教训你。就这样，很快来到了营门外，往眼下一看，元朝军卒正在挑战壕，拉鹿角压叉，支起中军大帐。那项文忠正在中军大帐骑着过毛发放军情。就在这阵儿，孙兴祖到了，嘿，兄弟，往里边送信，叫那项文忠到营外相见。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飞虎金刀孙兴祖来到元朝大营，找他的表哥项文忠。书中暗表，绿袍大帅项文忠还真是孙兴祖的表哥。想当初啊，项文忠16岁那年和孙兴祖吵架了，本来不怪项文忠，因为他父亲孙强说他，又给他一巴掌，这个孩子就记到心里了。你别忘了，项文忠那也是独苗苗啊，心想爹妈不疼我啊、哦，拿孙兴祖当亲儿子，拿我当后娘养的，那干脆我走吧。一赌气，他离开了家门，可出来就傻，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呐、啊。吃饭要饭钱，住店要店钱，身上分文皆无。要是个半大孩子，跟谁讨要谁也不爱给。可是项文忠很有志气，我既然走了，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自己饥一顿饱一顿，沦落到乡间给人干活讨饭吃。后来元朝招兵，他就投军融武了，他有一身好武功啊。到了军中当官的一看，这个小伙子不但长得好，手脚利索，武功比他还好呢，一级一级提拔，哎，当上将官了。有一次老陀陀阅兵，叫将士们比武演武，项文忠练了一趟刀，哎呀，把陀陀爱坏了，这小伙子太有出息了，武功太好了，你跟谁学的啊？我跟我父亲学的。你父亲是谁？他也没敢说真名姓。陀陀说，这么办吧，我收你当个徒弟，你跟我个3年2载子，如果你要是这块料，你就在我身旁，不是这块料呢，我再把你派到别地方去。就这样在陀陀身旁13-14年呢，这项文忠啊为人忠厚，非常可靠，老陀陀啊拿他当儿子一样。陀陀一辈子有5个徒弟，头一个就是徐达徐国显，文武全才呀、啊，那是帅才。现在跟他赌气不干了，退归篱下，老陀陀挺伤心。第二个徒弟张天佐镇守在泗水关，远离身旁。三徒弟绿袍大帅项文忠对他最孝顺。还有2个徒弟，一个叫白云坡，一个是蛮子海鸭，这俩人不如项文忠。一想，我在本地没亲戚，是谁呢？

别慢待朋友。就这么，他来到外边上坐骑，直到营门前，抬头一看，眼前元将金盔金甲，面如重枣，浓眉阔目，威风凛凛，看着带气儿来的，不认识。哎呀，请问这位将军贵姓大名，找我项文忠有什么事啊？哎呀，孙兴祖这火腾就起来了，哈哈，你不认识我了啊？是啊，你升了官就六亲不认了，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我呀。

爸爸。

一天你饿不饿？你要不吃你就不

0: 时有时远迎，
1: 八拜不走啊。贺县上为银千两，外拜两坛酒，拜见上江州特产两屉呀、啊，好苦头啊。刘大人，请笑吧。
2: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受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朽啊？
1: 下官我正好是有事儿相求啊，我身边有一小女婿，年方十六，那是我掌上明珠，很大的老丫头啊，论文才武丁四书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

0: 身充满了情欲，可对潘小姐来讲根本就构不成威胁，形不成恐惧。
1: 为啥呀？
0: 因为刘总管是太监们、啊、一直有作案心理，可惜他没有作案工具。你对吗？
1: 这个信家主
0: 人傻样儿，处处

0: 羡慕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阴德给我来世留啊！下辈子让我也当把山庄的猛男子，尝一尝男欢女爱到底是啥年头啊！这辈子是有地儿是不大了。
1: 师父够知羞，你女儿长得这般丑丑丑。

0: 再带回来的北京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1: 刘总管进第二路，瞅都没瞅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
0: 大人若是不赏脸，休怪下官礼不周啊！我马上带着女儿往京城送，请皇上亲自出来验收啊！万一我女儿当上皇后，到那时让你下岗去趟那地龙沟啊！
1: 他当成驴肝肺，何不顺水来推舟啊？刚才跟你开个小玩笑，讨厌你忠不忠，故意把你丢啊！看来你对皇上忠心耿耿啊，贵府的千金我拿

0: 朝番奉与大臣谋啊。
1: 古月伴歌好啊。

声声唤，把我的心儿

母亲虽是地方家，很早就没尽头，平平淡淡才是真，尽头而命休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把我往头

0: 伤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别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听此言，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啊。
0: 哎呀，啥？我还能冒充到皇上？哎呀，
1: 安百川一亲自言，小肚往起浅呐。
0: 手舞足蹈有点飘飘然了，
2: 又扬手又拍巴掌
0: 的演习接见，走两步还顺拐，那一个就得直扫脸呐。那皇上都是我生产，那叫特殊贡献，死后都将永垂不朽，能聚翰林院。

0: 停住了脚，
1: 往里观，
0: 见一女
1: 和一男，亲亲热热抱作一团，啃的肥食，搂的肥眼，哎呀妈呀，咋偷欢呐？
2: 刘安他呀，袍袖一甩回金殿，
1: 鞍马郎中狗胆包啊，天机慌忙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喘，只将此人拉出去

他儿的身世惨呐、啊，儿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系永远。

我猫在娘肚，随娘入宫，冒着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四农软妃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胡虏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

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娘说的句句。

朝惶恐不安，这皇位本来就人人想占，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才敌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严，事才严峻，去当机立断。狠下心。

不孝之罪，还望皇娘赐令。

0: 通过分析，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断定河中大量的死漂是被献王施以邪术的女奴，他们向后抱住的是他们的藤卵。随后三个人又将目光转向那只从巨虫口中吐出的青铜箱子，胡八一走到箱子前，准备冒险打开看个究竟。
1: 有金刚伞和防毒面具，即便是再危险的机关我也不怕，只是最近几天见了不少惨不忍睹的事情，我的心突然变得十分的脆弱，我只想大喊大叫一通来发泄这心里头巨大的压力。我真怕呀，我真怕这口铜箱子里边会出现什么死状可怖的尸骸，我已经很难再次面对死亡的惨状了，这样会把我逼疯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把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打开，对照手中的金杖看了一眼，这两个窟窿的轮廓果然与金杖的杖头相同，左边是龙，右边是虎。这只双头黄金短杖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一次只能选择龙或者是虎，而不可能同时将

带动死漂快速的窜动，此时被他不断的扯向水底，可大为不妙啊！我恨不得立刻摆脱这只丑陋凶悍的怪婴。工兵铲、登山镐等趁手的器械都在充气气囊的背包里，只好伸手在腿上一探，拔出了俄式伞兵刀。本想一刀下去，割那怪婴的四瓣的口气，但是忽然想到，一割破了，难免会流出了毒血，那样我也有中毒的危险，还是割断水壶的袋子稳妥。当下把俄式伞兵刀别住行军军壶的背带，用刀刃内侧的沟槽用力向外一蹭，已把水壶的背带给挑断了。藤鹰的嘴还挂在水壶上施展不得，我胸口憋得快要炸开了，我这一颗心扑通扑通的跳，我急于浮上水面要换气儿，我更不想再与他多做纠缠，我用空着的脚猛地向下一踩怪婴的脑袋，将他蹬开，自己则借力向水面上快速的游去，还没有升上水面，忽然发觉左边和右边有白影一晃，各有一只大白鱼一样的怪婴从水底向我就扑过来了。他们在水中的动作灵活敏捷，我心里头只得叫一声命苦啊，便已经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了，两边都是裂成了四大片的怪嘴，那粉红色的倒刺儿匆匆的张开着。这个时候即便不被他们咬死，我的气息也已经接近极限了，稍作纠缠就得被谁给呛死。我连想都不想了，其实是根本没有思索的余地的。见左侧猛扑过来的怪婴先到了，我只好一缩肩避过他的怪嘴，随后左手从上边绕过去，掐住他后边的脖颈子，另一侧也旋即扑到了前面。我连忙用左手一带，将那被我抓住后颈的藤鹰，借着他在水中猛冲的力量，斜刺力牵引，与右手边的那只随后扑来的藤鹰撞在一起。两张八片满是倒刺儿的怪嘴，这一下就咬在一块儿，再也离不开了。他们一同挣扎着，沉到水底了。我死里逃生，立刻双脚踩水，窜出了水面。我贪婪的、大口的呼吸着葫芦洞里的那闷热的空气，我的大脑也从半缺氧的空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这个时候，我向四周一看，这水面上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不见胖子和雪莉杨的踪影。导爆所爆炸后的回声还在洞内回荡着，那硝烟的味道也没有散尽。我把身上沉重的东西都给摘了，我抡开了双臂，使出了自由泳的架势，我全力的朝着有亮光的葫芦嘴游过去。越向前水流越急，甚至不用出力就会身不由己的被水冲向前方。那倾斜的葫芦洞正将里面的地下水倒进外面的深谷，眼看洞口的亮光开始变得刺眼，身后的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骤然响起，像是被爆炸暂时吓退的怪婴们又追上来了。这些家伙在石壁上都能迅速的行动，在水里那更是迅捷无伦。我不由得心中犯了难呢。啊，这纵然是出了葫芦洞，

0: 正在清理青铜箱子时，一只半人半虫的怪鹰出现，咬向雪莉杨。情急之下，王胖子用工兵铲将这只怪鹰拍翻，谁知临死之时，这只怪鹰发出了刺耳的哭声，这哭声唤醒了死漂身上的藤鹰，于是大量的藤鹰向这三人扑来，三人点燃炸药钻入水中逃命，虎八一游在了最后。
1: 我咬紧牙关向洞口游，抬头看那洞口的时候，只见人影一晃，有人扔下了一条绳子。由于逆光看不清那个人的面目，但是看身形应该是雪莉杨。葫芦嘴的水流太急，我抓住了绳子，才没有被水冲到了下边。洞外水声轰鸣，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一时也看不清楚究竟身在何方。我抓住了一根垂在洞边的老藤，从水中才抽身出去，身体悬在了半空，只觉得身边是藤萝纵横。雪莉杨问我说，我们出了洞才发觉你不见了，正要回去找你，你怎么掉队了？哎呀，一言难尽啊，回去再说吧。胖子呢？我用力揉了揉眼睛，开始适应了外边的阳光。再向下一看呢，那是目眩神迷呀。原来我所处的地方是葫芦嘴的边缘，这是一大片瀑布群，在这三江并流、群峰峥嵘的大盆地中，从虫谷中奔流出来的所有的水系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流进下边的大水潭。其中最大的一条宽近20米，水势是一泻而下，水花四溅，声震脆骨。这个大水潭深浅莫测，直径有7-8百米，除了瀑布群之外，到处都长满了粗大的藤萝植物，放眼都是绿的，就像是个绿色的巨桶，更衬得下面的水潭是深不可测。我们出来的洞口是流量相对较小的一条瀑布，又在瀑布群的最外侧，四周呢长满了无数的藤蔓，否则我们一出洞，那都免不得被奔流的水势砸进深潭。胖子和装着全部装备的大背囊都挂在下边的老藤子上了，那几条老藤子颤悠悠的，也不知道能否承受这些重量。这儿距离下方的深潭不下30多米，胖子恐高症发作了，他干脆闭上了眼睛，连看都不敢看。雪莉杨已经在石缝中装了个岩钉，并把一条绳索放下去了，垂到了胖子的身边。胖子闭着眼睛摸着了绳子，挂在了自己腰间的安全栓上。我看这些藤又老又韧，而且还有登山索挂着胖子作为保护，料来一时并无大碍了，只怕那些怪胎追着出来，在这绝壁上遇到更是危险。这个时候时上时下。

0: 须立刻做出判断，向绝壁的上边攀爬，那就可以回到虫谷的尽头，向下那就是深潭。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胖子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了，只有向下移动了。我定下身，这才看清周围的环境。不看则可呀，这一看我是目瞪口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激起了无穷的水雾，由于地势太低了，水汽弥漫不散，被日光一照化作了七彩虹光，无数条彩虹托着半空中的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的阙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那是一应俱全，琼楼玉宇，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青砖汉瓦矗立在红光水汽之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的宫阙。我被这座天空之城惊的是目瞪口呆了。谢立阳在旁扯了扯我的胳膊说，那就是先王墓，不过你再仔细的看，它并非是在空中。我止住了心惊神摇，定睛再看，才看出这座天上的宫阙果然并不是凌空虚建的，而是一座大型的歇山式的建筑，如同世间闻名的悬空寺一样。咦，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的垂直面上，那四周都是绿色的植物，更使得这宫殿是异彩纷呈，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天空之城海市蜃楼的梦幻之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使得这天空之城居然保存得如此的完好，那艳丽的色彩竟然丝毫未减。但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虽然水声隆隆不绝，但是洞里边那催魂般的哭声在洞外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些怪胎转瞬之间就会追上来。我一指那王墓的宫阙，对雪莉阳说，咱们想办法先退到那儿，王墓的断虫道应该可以拦住他们。雪莉阳说，好，侧面有数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绕过去。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那些悬在绝壁上的栈道的遗迹，那都是用石桩抓着荡到栈道上去。虽然这个办法比较冒险，但是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么高的绝壁悬崖，别说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便是我和雪莉阳也觉得眼晕，一举一动那都像是站在红矮之上，每一步那都如同是临渊履冰，惊险绝伦呐、
1: 啊！不，窝囊的死法！
2: 胖子说：“我说你。”你别拿话急的，我说你先跳，你跳过去，我就跳，谁不跳谁是孙子，我说。
0: 雪莉阳已经用伞兵刀勾住了一条长藤，对我和胖子说：“
1: 快！那些藤鹰已经爬过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抬头一看，果然，四五个人形。

昆虫从头顶朝我们就趴下来了，看来后边还有更多，而且它们的身体似乎比先前长大了，已经脱离了婴儿的形状。昆虫的特征更加明显了。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了芝加哥打字机，对着上面射了几枪，三只半人形的爬虫立刻中了弹，翻滚着落下了碧绿色的深潭。 只见的水面上激起了三团小小的白色的水花，连声音都没有听着，全被如雷的瀑布声给盖住了，更不见他们的尸首浮出了水面。三个人心惊肉跳，雪莉杨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气压计。我的个天哪！海拔竟然比美国著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低，不禁惊呼：“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像扎格拉玛山中的无底的鬼洞呢？”我伸手把背包背在自己的背后，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地方是否跟鬼洞相似呢？我心想。 胖子这个家伙，只要是在高处，那个胆子就连兔子还不如。如果我们先到的栈道之上，留下他，他定然不敢跳，只能让他先跳。当下不由分说，将老藤塞进胖子的手，对他说：“你尽管放心过去，别忘了，你的腰上还挂着安全栓呢，摔不死你。”说罢。 立刻割断了老藤，我一脚踹在胖子的屁股上，想让他先跳到斜下方5米开外的栈道上。然而我的脚却踹了个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10余条纠缠在一起的藤萝，坠着我们三个人和一大包装备，承受力堪堪平衡。 这个时候，突然有三四条老藤一齐断开，我们顿时都被挂在了半空，摇摇欲坠。突然的下坠令人措手不及，抬眼看的时候，人不觉地爬下绝壁，快速地向我们包抄。我大头朝下，悬挂在藤蔓上。 下面深绿色的潭水，直让人眼晕。我急忙挣扎着身体，想反转过来。这一下动作过大，挂住我们三个人藤蔓又断了一条，身体又是一坠，差点把腰都抻断了。多亏雪莉杨用登山镐挂住了岩壁，暂时找到了一个着力点。我苦笑着说：“哎呦！” 哎呦，这回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说着话，把 M1A 举起来，射杀了两只已经爬到头顶的半虫人。其中一只落下的时候蹭到了我的身体，一股腥臭令人作呕。我赶紧把身体紧贴在绝壁上，免得被它的下落带动，跟着它。 一起滚进深潭，从这么高的地方掉进水里头，那跟跳楼没什么区别。雪莉杨挂在悬崖峭壁上对我喊：“老胡，这些藤萝坚持不了多久，赶快转移到栈道上去。”我回答说。 不过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你快求你的上帝，显神灵，创造点奇迹吧！我说罢，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胖子，胖子在高处，他根本就不敢睁眼，他死死的抓着两三根老藤子，腰上的安全绳绷得笔直。 上边的岩钉恐怕已经快撑不住他的重量了，碎石和泥土正在扑扑落落的往下落。栈道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但是经过刚一只手攀在一条粗藤子上，单手托住了枪。

坡，把枪管支在挂住岩壁的登山镐上射击，不时的变换着角度，把爬进近处的藤鹰纷纷的打落。我把背包挂在胖子的身上，双脚抬起，猛踹他的表断了。我知道，这一次必须是要尽全力了。只有一根登山绳，是很难承受胖子和那包沉重的装备的。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要是不成功，就只有去潭里捞他了。这个时候，忽然听到 M1A1 那打字机般的扫射声停下来了。估计雪莉杨的弹药也已经耗尽了，剩余的弹鼓都在背包里，在这绝壁上是没有办法重新装弹的。此刻已经是燃眉之时了，我当即奋起了全力。先向侧后摆动至极限，抓着老藤，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我用力过度，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耳中只听见胖子嗷的一嗓子。在登山绳断了的同时，胖子落在了栈道的石板上。当初施工的时候，想必这些瀑布都被截了流，所以有一部分栈道是穿过瀑布的，后来想必被瀑布冲毁了。胖子所处的是一段残道，他砸落了几块石板，却终于爬上去。躺在上面惊魂难定，一条命只剩下了小半条。他不住口的念着阿弥陀佛。我帮着胖子上了栈道，自己赖以支撑的两条藤萝又断了一根，仅剩下的一根也岌岌可危。抬头再一看雪莉杨，他正反转着 M1A1 的枪托，将一只抓住他肩头的藤虫打落。那面目可憎的虫子们形成了弯月形的包围圈，已经将我们两个人团团的裹住了。我赶紧向上一窜，用手勾住了侧面的一条老藤，对雪莉杨喊：“该你过去了，快走！”这个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雪莉杨脚上一点，将身体摆向了栈道。他反复摆动，积蓄力量。我见状也想故技重施，想抬脚踹他的屁股。古栈道上可能有防虫防蚁的秘料，这些家伙都不敢接近栈道，他反倒是全朝着我涌过来了。

0: 在藤阴的追逐之下，胡八一等人仓皇跳入水中逃命，谁知从水中出来后，他们惊奇地发现献王墓就在眼前，只是他们无暇高兴，因为索命的藤阴身形迅速增长，步步紧追，向身处绝壁的三个人包抄过来。虽然他们手中的枪支威力不小，但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怪阴，也是杯水车薪。
1: 我顿时觉得腥风扑鼻，暗道不妙，急忙猛的一个天头，使他咬了个空。他转头又咬，我已经避无可避了。我见那怪嘴中粉红色的森森的肉刺儿直奔着我就咬过来了。这个时候，一串 M1A1 的子弹擦着我的后脖子的头皮就飞过去了。

我背后那只疼人的脑袋被骑着脖子给搭掉了，我只感觉的脖子上一热，后脑勺上溅了不少虫血。我顾不上看究竟是胖子还是雪莉杨开的枪，但是那救我性命的射手肯定考虑到，如果射击重头，必定会有有毒的血溅进我的嘴，故用精准的枪法射断了他的脖子。虽然雪莉杨的枪法极好，但是他的射击缺少了一股狠劲儿，能直接打要害，而且手底下这么有准儿的，那应该是胖子。我手上的登山镐被另一个虫子牢牢地咬住，正在吃紧，想用力把它甩掉了，忽然又有三只藤人从绝壁上跳落，他效仿先前被打掉脑袋的那只虫子，直接向我就扑过来了。其中两只只在半空，便被雪莉杨和胖子的枪给打死了，剩下的一只又落在了我的背上。我的背后尚有一具没头的虫尸没能够甩落，这回又加上一个活的，我手里的藤条就再也承受不住了，立刻就断了。几乎同时，支援我的火力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了碎片，但是我已经失去了重心，身后挂着两具无头的虫尸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了。耳中只听得水声轰隆，头下脚上直向深潭中落下去了。我的眼中所见都是墨绿，哪儿还分得清东南西北，只有一个圆形的天在晃动，四周垂直的危崖仿佛是铁壁。这一刻就像孤身坠入了18层冥冥洞府，距离人间是无限的遥远。献王墓所在的墨绿色的水窟，其地形地貌在地理学上被名副其实的称作漏斗，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熔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二，也许是在10000年前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这个时候，我背着两只没有头的半虫人，从陡峭的绝壁上翻滚落下，我的心里却镇定下来了。我的身体虽然快速的在空中坠落，我的手中却一刻没有闲着。我将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照到了眼睛上，我甩脱掉了身后的两具无头的尸体，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将嘴张开，以避免从高处入水的巨大的冲击力压迫我的耳骨。我刚想把身体完全伸展开，来个飞鱼入水，但是没等做出这个动作，我的身体便已经落在了水里了。被巨大的冲击力一拍，五脏六腑都翻了几番呢。那胸腔中气血翻腾，嗓子眼发甜。练武术的人常说，胸如井，背如饼。
这后背比前胸是更为脆弱呀。这一下后背陷入水，搞不好已经是受内伤了。所幸这个潭水它够深，落水的力量虽大，但是却没有戳到潭底。带着无数白色的水花，直沉下数米。我睁眼一看，这潭水虽然在上面看起来幽深碧绿，但是深处水中却清澈见底。阳光照在水面上，亮闪闪的波光荡漾，便像是来到了水晶宫。潭中有无数的大鱼，其中很多是裂腹鲤。这个鱼肉味鲜美，盖世无双，而且很难见到这么肥大的。不过这个时候我可没有时间去回味这大头大漩涡，所以那瀑布群纵然日夜不停的倾泻，也难以将水潭注满。康巴昆仑的不动泉下也有这么个大漩涡，据说直通万里之外的东海，所以这个潭中的漩涡可能也是一处大水眼，它通着江河湖海等大川大水。如果被卷进了这个漩涡，恐怕连收尸都没有人了。想到这儿，我的心中顿时打了一个突，我急忙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向漩涡外边游，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焦急手足越是僵硬，不但没有游到了外边，反而被暗流带动，离那潭底的大漩涡又近了几米。从我臂片的水草也被漩涡边缘的潜流带动，都朝着一个方向偏着头。水草是长在潭底的一块条形的大石的石缝中，那石缝的间隙很窄，手指都很难伸进去。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的稻草啊！我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草，我想暂时的稳定下来。不过正应了胖子常说的那句话了：赶上摸金校尉烧香，连佛爷都吊顶。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草，谁知那水草上有很多浮游卵，滑不溜丢的，用手一抓竟然钻了个坑。我对准那大葱的水草连接的伸手揪了几次，但是都没有抓到，每一次都抓空，我的心就跟着沉。我随手拔出了俄式伞兵刀，倒转插进那生满了水草的石缝。伞兵刀刀刃上的倒钩是刀身固定在水草根部与石缝的交接的地方。硬的物体，那似乎是一层钢铁的外壳，生有大量的斑斑的锈迹。借着碧波中闪烁的水光，我看到这条石头的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横倒在潭底，那上面全是水草，一群小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着。巨大圆柱的一端稍稍有一些倾斜，撞进了潭边的石壁上，竟然撞破了一个大洞。洞中极黑，好似另有洞天。我心里一动，是了，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原来他的轰炸机是坠毁在这水潭，他掉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不幸被那个大祭司的玉棺缠住，死在了森林的边缘。再看那被机头撞穿的石壁上，破损的石窟里隐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

这个方向刚好与深潭正上方建在绝壁危崖中的王墓的宝顶的宫殿一致。难道先王墓的地宫已经被坠毁的飞机给撞破了？我在水下这个时候已经没法再多停留了，我只好迅速地浮上去换气。头一出水，便被上空的万道红光晃的是眼睛发花。登山头盔上虽然有潜水时用来保护头部的排水孔，但是仍然觉得非常的沉重，我只好暂时把登山头盔摘下来。漏斗形的大水潭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的扩音器，把瀑布群水流机械的声音来回的传递，只在这绝壁之内轰鸣回响，下方什么也听不到。我看见高处的栈道上有两个人影在飞快地向下奔跑，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栈道，便利用藤萝向绝壁下边爬。不错，那就是胖子和雪莉杨。我把登山头盔拿到手里边，在水面上向他们挥动手臂，果然胖子和雪莉杨发现了我了，他们也在栈道上对着我挥手。我仰起头来，四周的绝壁就像是斧劈刀削的似的，蓝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我顿生了深陷绝境的害怕，那大批半虫人却正在退回瀑布边的洞口，可能是因为这里是王墓的主陵区，设有大量的断虫道，所以他们无法适应，竟如潮水一般的退却了。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不知他们是否会全都重来，不过总算是能够暂时平静下来喘口气了。我对着栈道上的雪莉杨和胖子打着手势，示意他们不用下来接我，我可以爬上去，并让他们两个人到献王墓的明楼宝顶上等我。然而这两个人就像是没看懂一样，对着我是又跳又喊，拼命的指指点点，显得很是急躁。我虽然听不到他们喊话的内容，但是从他们的动作中可以得知，在这水潭中正有一个潜伏的危险在向我逼近着。我立刻以游泳比赛撞线的速度迅速地游向潭边的栈道。胖子和雪莉杨见我会了意，马上冲下了栈道。胖子居高，只能沿着宽阔的石阶，遇到断裂处才撅着屁股一点一点地蹭下，而雪莉杨几乎是一层一层地往下跳。他们越是这么匆忙，我越是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好在离那潭边的栈道非常近，顷刻就到了。我这个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我使出最后的几分力气爬上了栈道的石板。看那碧绿的潭水平如明镜，只有对面大瀑布激起的一圈圈的波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险恶的地方，顶多也就是一些被打成头破长穿的藤人落入了水底，估计他们也都被卷进了大漩涡了。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赶起来了，见我们。

没事方才安心。我想问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这里的水声实在是太大了，没法交流，于是我指了指绝壁上的献王墓的宝顶，那儿看起来还比较安全。抬眼望了望那险壁危崖上的宫殿，它正在红光水汽中发出异样的光彩，似梦似幻。一时之间也没法多做思量了，当下便举步踏着这千年的古栈道向着天宫前进。我忽然想起他们两个人刚才那惊慌焦急的神态，忍不住问了。雪莉杨听我问便对我说，我们看见潭水深处有一只巨大的怪兽，足有房子那么大，而你就在那只手的掌心的边缘，好像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捉住，所以才急于下去接应你。你怎么，怎么我自己在水中一点都没察觉呀？我低着头从栈道向下看，除了瀑布群那倾斜的边际，碧绿幽深的水潭，恬静安谧，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都可以分辨得出来，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美国轰炸机的残骸，种种的轮廓都可以隐约可见。水潭的中部有个黑色的圆点儿，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漩涡了。在漩涡形水眼的外边有数只凸起的弧形的锥状物，粗细长短，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栈道拾阶而上。我没走出几步，忽然想到，对了，是雪莉杨曾经说这深绿的漏斗地形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的鬼洞。

0: 吴八一与藤英在绝壁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搏斗，险象环生，最后胡八一寡不敌众，落入了绝壁下的深潭。他好不容易从湍急的潭水中浮上水面，看到雪莉杨和王胖子站在远处的栈道上向他大喊。三个人会合之后，胡八一回头看着身后的深潭，仿佛看到扎格拉玛山下的无敌鬼洞。
1: 我向上边走，边对雪莉杨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简紧要的讲了一遍。最后我说，这潭底的漩涡呀，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木尘珠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有几处特征都是不谋而合的，围着水眼下的兽爪也似乎是人工造的，这说明这潭底也是王墓的一部分。雪莉杨点头说，这深绿的大水潭一定有很多古怪的地方，但是水下水草茂盛，凭咱们三个人很难摸清下面的情况，只能从高处看那些凹凸起伏的轮廓，凭空猜测了。我们又说起了水下的坠机，我大致描述了一下形状。雪莉杨说，那可能是一架B-24远程轰炸机。坠毁的飞机

地一定与虫谷入口处的两块陨石有关。那陨石本是一个整体，而且至少还有数块。以葫芦洞为中心，呈环形分布在周围，在茂密的丛林中，很难找全它们的踪迹。 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又受到了葫芦洞里镇山的神物，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禅宫中的蓝色三角怪蝉的牵制。这蓝色怪蝉的材料非常的特殊，可能是一块具有夸克粒子与焦克粒子等 稀有元素的雷性啾密矿石，这种东西是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增加辐射，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生物导航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以至于经过虫谷上空的时候，从空中掉下来，跌死。 雪莉杨认为，这块稀有的啾密矿石，它本身就有强烈的辐射。它可能最早存在于一片三叠纪的古老的森林中，在造成古森林变成化石的那次大灾难中，由于它被高温加热产生了更多的放射性的物质，在四周形成了暗红色的 半透明的蝶生岩，而且使其化成了葫芦的形状。甚至就连那只祸事的不死虫，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否则，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么的顽强，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 雷性啾密矿石周边的特殊的环境，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的昆虫和植物，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的影响而形成的。我们边走边商量着这些事情，把所见到的种种的迹象 综合起来，对比分析，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如此，那些凌乱的信息被逐渐的拉成了一条直线。雪莉杨已经下了决心了，要在这次的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的任务，那就是毁灭遮龙山的神器。 这种放射性的物质非常的不稳定，时强时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是放射性元素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坠机的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但是，根据我们身上电子设备受干扰的程度，可以判断最近它又开始活跃了。 如今不同于古代，空中的交通越来越发达。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的发生，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山洞里，设法毁掉这件神器。我忽然想起那张人皮地图背面的话，连忙让胖子取出来看。只见那背面对献王墓的注释中， 有一大段是这么写的：神魂茫茫归何处？碧水生玄显真形，龙山入云重古深陷，覆压百里隔天断事。 三水
金图巨手各手行使，中阵天心有龙晕，龙晕生处相牵连，隐隐微微绕仙穴，奥妙玄通在

恶龙山，见到了很多坠毁飞机的残骸。也许这天崩是指落下来的飞机撞破了幕墙吗？我以前并不认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仙学，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只说仙学不可遇、不可求，仅仅是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当然不会有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虹聚集一处，但是身临其境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除了长生不老以外，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那先王竟然能改格局，硬是改出这么个龙晕来。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龙晕是指清浊阴阳二气相交之处的一层明显的界限，这层界限不是相互融合的区域，而是更像是天地未分时候的混沌的状态，正是常人所说的低一分是水，高一分是气。那龙晕正是不高不低，非水非气，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千年不散的红光。听雪莉杨说，这附近有雷性的啾密物，我这才想到，正是这块石头使虫谷内负离子增大，几乎是乌云无雨，让瀑布群升腾的水汽难以挥发，在绿色的大漏斗的上空形成了一层只有传说中才有的龙晕。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说话间，我们恰好穿过了天空下的龙晕。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此时竟然从中穿过，只觉得是进入了太虚幻境，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三个人都忍不住伸手去摸那四周的红光，当然都只是抓了个空，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我们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这是梦境，那最好永远不要醒过来。不过那片七彩红光极薄，很快这美妙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只是爬着栈道爬得腿脚酸痛，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是绕到了那天宫的殿门的前面。我指着面前的殿门对胖子和雪莉杨说，如果天占中所描述的天崩那就是那些发生空难的飞机，那么我想这应该是符合的。潭底的石壁已经被机头撞出了一个大洞，只是还不能肯定那洞中是否就是玄宫。摸金校尉纵然能分金定穴，却定不出这神仙穴的规模。不过咱们在王墓的宝顶中来个地毯式的搜索，倒也不愁查不明白，这里面一定隐藏着很多很多的秘密。站在天宫本宏伟华丽的宫殿的正下方，这觉得整

小了。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凝聚了直到汉武帝的时期所建造的这座献王墓，自然脱不出秦汉建筑的整体的框架，外观和布局都按照秦制，而建筑材料则是吸取了大量的汉代的先进的经验。正殿下有长长的石阶，上合星数，共计99阶。由于地形上的关系，这道玉阶虽然宽阔，却极为陡峭，所以下面刚好从道道红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160根楠木为主体构成，只见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完全都与镇陵谱上的描述相同啊。在这威雅绝险之处，盘岩重叠，层层宫阙都砌进绝壁之中，逐渐升高。凭虚灵烟之中，有一种欲复不复之险。我们三个人看的是目眩心骇，沿山坳的石板栈道，我们登上了玉阶，放眼一望，但见得金顶上耸岩寒阁，悬崖古道处飞瀑垂帘，深潭周遭是古木怪藤，四下里红光异彩浮动，遥听鸟鸣幽谷，一派与世隔绝的脱俗的景象。哎呀，要不是事先见了不少藏在这深谷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恐怕还真会拿这儿当做一处仙境了。可是现在，不管这天宫的景象是如何的神妙，总是先入为主的感觉这里面透着一股子邪气。不管再怎么装饰，再如何的奢华，它都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是一座大坟。而为了修这座大坟，更不知道是死了多少人。有道是万人伐木，一人升天。那白玉台阶儿悬在深潭幽谷之上，又陡又滑，可能由于重心的偏移，整座宫殿向深潭一面斜出来几度，似乎随时可能翻进深渊。胖子在栈道上已经吓得是脸上变色，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此刻在绝高的地方，双脚踏着这险上之险的白玉阶，他更是魂不附体。他只好由我和雪莉杨两个人架着他，闭起眼来才能缓缓地走。走到了玉阶的尽头，我突然发现这里的空气与龙吟之下是截然不同。龙吟下水气横生，一切都是湿漉漉的，而我们所在的天宫也是极其的凉爽干燥。想不到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湿度差了这么多，这应该是龙吟隔绝了下面的水气，在清浊不分明的环境中才让宫殿保持到如今依然如新。不愧是微妙通玄、善状第一的神仙穴呀，那天伦龙晕的神仙形式的确是

这段御街本来就很难行走，又要夹着胖子，更是十足的艰难。三个人连拖带爬，好不容易蹭到了阙台上。我问薛立阳要了金刚伞，来到了殿门前。艰难吗？原来这座古墓的名楼是有名目的，叫做凌云宫，而这头一间殿阁叫什么？会仙殿。我忍不住骂起来，娘的，这个献王大概是想做神仙，他都想疯了他。他以为在悬崖绝壁上盖了一座宫殿，他就能够请来神仙来相会啊，陪他下棋弹琴，再传他一些什么长生不老的仙术呢。薛良对我说，又有哪个帝王不追求长生呢？不过自秦皇汉武之后，后世的君主们大多都明白了，那只不过是一场如光似影的梦。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啊，纵然贵为真命天子，也难以逆天行事。但是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依旧是希望死后能够继续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才如此看重亡灵的布置和格局。我对薛立阳说，哼，他们要不是穷奢极欲啊，淫欲无度的置办这么多陪葬品，这个世界上哪会有那么多摸金校尉呀，是不是啊？我口中说着话，抬脚就踢开了殿门。

米稀粥，咸菜条啊，金皇宫享清福，儿可受不了，怕的是。

点小米稀粥，多蒸点鸡蛋糕，三母子十八伴中华跪地磕头，眼泪花。

0: 那中中华之好跟娘走是搀扶干娘的。
1: 都说他能有点出息，他不是写他就是念，他不挠着个太守他也能对付个知县呢。那算命的先生都说了，我呀是属猴猴的，我能当大官娘子。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个丈夫朱买臣呐、啊。此看那个书本带有笨，害得奴家我们受寒贫。这书叫寒天下大雪，我逼他打柴进了山林，西北方冒烟雪，越下越猛啊！不让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我丧了命。当天我就反扎罗裙，命嫁人。咋的？不行啊！

砍柴的樵夫朱买臣呐、是鹅毛雪，山野荒郊断行人呐、砍柴驱寒心中暖，迎雪冬。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的窑洞，塞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

0: 起，他定说老身我欺君，低头一计呦呦呦，回头叫声包大人
1: 太君，
0: 这门亲事我应下啊啊啊啊。
1: 咋的，你应下了？还要彩礼，
0: 我年老眼花难提笔，
1: 老包我也只好

0: 顿那金砖银砖，叫他八斤沉呐、啊。
1: 看样子这老太太要开金银店，太君呐、啊，皇宫里可。

0: 这个够的。
1: 只管放宽心，我再要他，我要他一两星星，
0: 再要二两玉，
1: 三两青枫啊，
0: 四两白玉呐，
1: 五两炭烟，
0: 六两漆，
1: 七两火苗，
0: 八两琴呐，
1: 雪花晒干
0: 要九两，
1: 冰溜子烧炭我要它
0: 多少，
1: 十斤呐，
0: 宁可要跑了你也别要少了，老太君你就狠劲的要吧。

0: 京。嗯，你我二人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 我看咱俩轻易见不了了，想我就给我发个短信。

0: 走，
1: 这蛇处有头前男子汉，
0: 端要我们女儿红妆啊，
2: 火红妆
0: 是西边的大姑娘啊，嫁给我去吧。
3: 贤弟呀，搁哪儿呢女儿红妆，搁哪儿呢小丑？

都是原装的男子汉，哪里来的女儿红妆，十七八的大姑娘，显得你太荒唐。

0: 停停，这三年书你是白念了，
1: 越学越回旋了，
0: 男女不分了，公母不变了，赶紧上医院查查是不是荷尔蒙发生裂变了。我再不就是想对象想的思维彻底混乱了，这毛病不改千万别说认识我，要不人家该怀疑咱俩是同性恋了。

南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山东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簪下镶衬元宝儿儿，披银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柳面为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你就把银。

0: 兰家女，越看越像蓝绿莲，有些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陶醉把话言，走上近前，深施礼，口着闲骚听我言，举着放假，从此过早的心热口八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闲骚舌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啊，闲骚
1: 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餐呐、啊，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要钱。

梗想为家难呐、啊，我扎着胆子把他问。

0: 最贤妹，你的婆家在哪儿住了改日登门去问安呐、
1: 啊？玉莲，我这里呀。

0: 军了吗？都是将啊，大比之年去可考，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了普救寺，
1: 巧遇盈盈女儿红妆啊，曹二人一见钟情，情深一往啊，传书见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0: 最可恨崔老夫人赖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英英懒把文章做啊，
1: 崔英英想金瑞害吃啥也不想，这日英英清晨起是叫了丫鬟小红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烧到娘。红娘啊，红娘，嗨，红娘哎！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红娘啊，
0: 干啥呀？
1: 这半天你跑哪儿去了？
0: 我这不是给你买糖葫芦了，妻子吗？
1: 红娘啊，
0: 大哥。

0: 可酸呐、啊，酸的我是直举脸呐、啊。嗯，
1: 真酸。
2: 娘怀儿无德语，苦了大的得了病，疼的我是顺脸疼，不敢把药咽呐。
0: 要吃药我就玩完了，不死那也得瘫呐、啊，完了就啊。
2: 娘怀儿六个月，身怀险，干活还要喘气难呐、啊。
0: 你难我更难，憋得我想动弹。
2: 七月八月你灯又踹，
0: 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0: 屁股啊。
1: 你屁股要不着，我嫌臭，大腿有肉我嫌悬呐。
0: 这些个地方都不要，他分明一刀怕砍偏。没心的高兴记得逞，实在是没嘴啊，就别弯了。
1: 要弯哪块早选好，你治了条耳朵别打蔫啊。老爷我记得。

0: 我不到儿跟前。
1: 你可得了吧，我都要下汤了。

呐、啊，洋葱丝要翻，远点走。

0: 不做大轿，骑着白马出城，路过小石桥，好像正走来的快，杨老公不远来到了啊，
1: 老家院上前接过马呀，
0: 包姓也翻身下了马鞍轿啊，还不就把这灵棚

随九空干，这九空干来行车辆，九空有水好行船，这公子来观着路途顶，我一心念勾奔那是有个牌坊在路南，记下了公子牌坊，这来两双，这两两

0: 两头跨起呀、啊、
1: 这是盛水拦呐、啊、
0: 我沾着水桶往外走，
1: 一起都问景致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内部化就是不要受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影响，而在我们的内心有所坚持，否则我们将被纷繁复杂的社会所左右，而丧失了自我。那么何为外化呢？外化就是对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要通达顺应，否则将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而要真正做到内心的坚持与外在顺应，则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内心。现代社会千变万化，我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安定的内心，而不受外在世界的影响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在坚持自己内心的同时，做到对社会的通达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
1: 庄子在他的书里面提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那么这话他还是假托了孔子之言说的。他说：“仲尼曰，古之人是外化而内不化，而今之人的遗憾是什么呢？是内化而外不化。”这两句话怎么理解？何为人生化境？我们来理解一下庄子里面所提倡的外化内不化。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外在的生存中，在一个社会上顺应规则，与人交往，遵从法度，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叫做外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表面上可以非常的随和，一切可以放下来与人融通，那么这就是一种化境。但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他自己，有他独特的价值观，有一个人的风格，有一个人内心的秉持，就在于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有他的不化。也就是说，生命有所坚持，而生存可以随遇而安。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其实这个命题对于今人来讲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着，每天提出的新规则，在一个信息时代里面，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新的尺度、新的坐标。我们能够进步吗？我们是食古不化，我们坚持着自己一种保守的、循规蹈矩的、墨守成规的准则呢，还是能够与时俱进调整自己呢？那么为什么在外在我们一定要通达呢？因为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不得已，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人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危险，人人都会有一些穷困，人人都会在一些突然而来的变故中遭遇到一种内心的挑战，就是我们能做到处变而不惊吗？庄子在《秋水篇》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又假托为孔子。他说孔子有一天呀，出去游学。

学，那么由于匡帝的时候突然之间遭到了宋人的围攻，那么大家把他一层一层的包围起来，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孔子呢就一个人坐在里面，耳听着外面的这个兵刃之声，弦歌不辍，在那儿唱着歌。这时候他的大弟子子路啊就慌慌张张的进来了，一看老师还这样呢，就问他说，何夫子之欲啊，说您还有什么娱乐的心呢，外面都这样了，不知道是因何而来，咱们有性命之忧了，围在这个地方这么长时间不撤兵啊。孔子呢就淡淡的说，来勿与辱，你过来到的时候也没有个别的通达之士可以显赫出来，所以他说这一切是我们躲不过去的。所以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勇敢，一个人在水中穿行不避蛟龙，这是渔父的勇敢，一个人在陆地行走不避猛虎，这是一个猎人的勇敢，而一个人在白刃相交于前，他能够视死若生，这就是烈士的勇敢，那么临大难而不惧，这叫做圣人之勇。孔子说穷困或通达都有他自然的道理，你要知道整个时运如何，心中有所秉持，这样才能够突然之间有大难当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顺，心中有镇定的勇敢，这就是圣人的勇敢。所以他安慰了子路一句说，有处之，你啊就稍安勿躁，你稍稍的在那儿待一会儿吧。他说我知道我的命有所至，我自己知道我命数如何，这件事儿你不必恐慌。那么又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带着兵甲的人进来了，跟孔子说，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人了，说我们围的呀是一个叫杨虎的人啊，论语里面对这件事儿也有记载，说杨虎的面貌跟孔子面貌有点相似啊，所以呢就弄错了，把孔子当作另外一个人给围上了，所以说弄清不是你我们就撤兵了，所以是一场误会。那么为什么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要用到这个寓言呢？用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为了告诉人，只有内心的安静勇敢，在外在的气度上才能表现为处变不惊。这就是内心有所秉持，视为不化，在今天。

0: 本养鸟的书就给他搁在那儿了。到后天就开始有人捧着小鸟来了，说大伙儿都看着空一笼子，我坚持一种生活方式，我绝不妥协。比如说有些人在单位里面想着说，我单位在十层，但是我每天爬楼梯，我就坚持锻炼身体，我就不坐电梯。但是你看一看，你在爬楼梯时候，就总会有人跟你打招呼，很奇怪，哎呦，你怎么这么清高啊？你是不是怕烟味儿啊？啊，你是不是不愿意等电梯啊？你今天上班迟到了吧？你为什么一定要爬楼梯啊？你看，有很多很多人在说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你想说，我坐一次电梯吧。其实这就跟空笼子里终于挂上鸟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改变一种习惯呢？是因为我们内部化的力量太弱了。
1: 庄子所说的内部化，是指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一个人的内心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一定要有所坚持。而庄子所说的外化，则是指在与外界的相处时，要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相顺应。但一向超脱的庄子为什么会提倡顺应外在世界呢？
0: 可能有些人就说，那我外也不化了，我内心怎么坚持的？我在外面我自己特立独行，我做一个桀骜之人，我像庄子那样。庄子真的提倡那种生活吗？庄子其实也提倡在外在一定要很通达。所以呢，庄子其实在他的人间世里面说了说什么是人间世啊。他说人间万事啊，有很多的潜规则，有两种东西你必须遵守。第一叫做命也，第二叫做义也，这是天下大忌。他说子女事亲，对父母尽孝，这就是你的命，命定的必须要这么做。那么第二，他说作为人臣事君，在国家尽一份忠诚，这就叫义也，因为有正义。所以这一点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庄子有一点点我们理解上的不同。大家会说庄子不是一概提倡大家要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庄子不是提倡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可以抛开别人不管吗？不是一个人心游万仞就够了吗？其实我们想想看，在当今世界，哪一个人跟他人没有关系呢？我们哪一个人光凭着内心的骄傲，光凭着内心的一种秉持，没有生存状态上的迁就，可以安身立命呢？有一个典故说得好，说有一个使者，他去考察天堂和地狱。他下到地狱的时候，发现被罚到这里来的这些人呢，一个一个饿得面黄肌瘦，大家都像饿死鬼一样嗷嗷的，每天都非常的痛苦。说是不给他们吃的吗？吃的是给他们的，问题是给他们手里这个勺子啊太难用了，每个人都拿着一个一米长的勺子，所以这勺子里面装满了食物，但怎么也放不到自己的嘴里。所以地狱的人呢，越想吃到东西，内心就越受煎熬，所以就会形容槁枯，面黄肌瘦。这个使者又到了天堂，他看到天堂里每一个人都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哎，他觉得天堂的日子这么好啊。结果看到一个现象让大家大吃一惊，天堂里的人食物跟地狱没有多大差别，每个人手中拿的也是一米长的长把勺子。大家想想，为什么天堂里的人能够那么和美而精神欢畅呢？就一个奥秘，天堂里的人用长把勺子互相喂，喂别人，而地狱里的人是用长把勺子往自己的嘴里喂，所以这么长的把永远喂不到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手中可能都在拿着一米长的这么一个勺子，这就是生命给我们的，你必须接受的一种规矩，这是社会的法则。但是为什么要提倡人的外化呢？就是当你真正为他人的时候。

0: 你内心真正有所坚持的东西会真正实现出来，而大家互相扶助之间都会其乐融融。那么庄子其实也提倡这一点，也说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但是庄子说，在处事啊，人外在的事情里面有更难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言语。
1: 言语就是说话，说话可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事之中最难的一件事呢？我们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怎样才能避免祸从口出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4: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0: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1: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吕不韦，一个权倾朝野的秦国相国，一招意外的错棋，为什么会导致他步步出错？秦王嬴政亲政之后，如何对待吕不韦这个他昔日的重负？吕不韦最终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继续走进吕不韦，讲述吕不韦生命的最后时光。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说话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世之中最难的一件事呢？
3: 说话这件事儿可是个难事儿。我们今天的话说，言多语失啊，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两国之间的外交，远的地方呢凭这个人要传话，近的地方人要凭一些书信来保持人的这种交往。两国之间，不管凭书信往来还是凭言辞往来，都要可靠，都要忠信。那么传话的人就很重要，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写信的时候或者传话的时候他处于什么情绪。人是个主观的动物，在传话的时候难免会带有他当时正波动的情绪。所以庄子说，什么样的话难传呢？叫做两喜之言和两怒之言。最难传的就是带有喜怒的。他说这个国君如果带有喜怒你去传，这就叫传义之言，也就是说这个话是迂出来的，他的情绪不是平和的，传这种话要传不好就会招惹杀生之祸。所以他说传这种话呀太费劲了，所以他说给你一个建议吧，你人说话怎么样不失呢？叫做传其常情，无传其意言。也就是说平平实实人心中所思所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一传这个话过去，那么传话的使者是最容易被杀的，不管是高兴的话不高兴的话，对于语言一定要非常慎重。所以人

0: 处事容易吗？还不要说处大事，就是我们人人会遇到的言辞，对庄子来讲他也是谨小慎微的。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说法，就是非洲啊，现在一些部落老酋长他在传位的时候，总要去找到一些大智慧的年轻人来继承他的衣钵。那么有这么一个传说，酋长用什么去考验人的智慧？有一位老酋长问他一个看重的年轻人说，我让你给我做两顿饭，你一定要让我吃得非常的合乎我的胃口，我才能够把衣钵传给你。第一，你去给我找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东西来给我做一顿饭。然后这个年轻人给他做了，端上来揭开盖子，老酋长一看是口条，做了一餐饭。他说，为什么你要找动物的口条呢？然后这年轻人说，因为天底下最好最好的言辞都是说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舌头更美的东西。我们眼前所有的幻化，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光环，其实都是人说出来的。老酋长想想说，也是，就把这顿饭吃了。第二道题说，你去把天底下最最最最难吃的东西拿来也给我做一顿饭。这年轻人又去做了，做出来老酋长揭开一看，一模一样，还是口条。他说，你为什么又给我做了一顿口条啊？这个年轻人告诉他说，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灾难祸从口出，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舌头更惹祸的。天底下最坏也没莫过坏于舌头，流言蜚语，人之间的误解猜疑，大到战争，很多很多就是出自一言。老酋长说，好，你已经洞悉了天下的明理，所以这个酋长之位是可以传给你的。这样一个传说恰好和庄子所说传其常情，无传其一言是吻合的。这个舌头怎么样能够让它不成为天下最巧言令色、最能够传出虚妄之言的东西，也不成为天下的灾难，不成为祸从口出的兆端呢？那就是在中间做到传其常情，你说的就实实在在是这件事情最接近真实的部分。这就是庄子教给一个人怎么样外，也就是说顺应外在，把外在的一切做到最朴素，降到最低。
1: 顺应外在就是要懂得如何为人处事。庄子认为外在处事中最难的事是说话，所以我们在说话时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绝不夸大其词，也不乱传闲话。那么如果我们做到言辞谨慎，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0: 那么庄子还告诉你说，光靠言辞谨慎不够，一个人必须要靠心智的聪明，要能够看清外在很多东西是在时间流程中有所变化的。那么庄子还说了一个生活中更常见的现象，就是饮酒。他饮酒这件事儿啊，往往是始乎法而足乎乱。那么大家一起喝酒都高兴啊，宴席上往往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一开始始乎法，什么叫法呀？就是现在的行酒令，敬酒，上来说，哎呀，先敬客人三杯酒，端上鱼来了，说头三尾四又三杯酒，啊，说现在主人敬完了这个客人了，客人开始回敬主人了，这些我们看起来都是人间一般的常情啊，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合乎法度的。但是酒席上，在人间世啊，我们遨游世间的时候，人是应该提前就能够看到结果的，不要让它到了极端。所以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庄子说，行莫若旧，心莫若和，旧不欲入，和不欲出，行旧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绝，心和而出，且为生为明，为妖为孽。一个人外在的形体上要去

0: 静，大家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跟着做就是了，不要从一开始拍案而起，特立独行，掉头就走，久而久之这个人就会被大家排斥。但是一个人的心呢，莫若和，先把你的心放到宽和一点，宽和而清明的去看着这一切。但是他说做到这两点就够了吗？这两点也可能还有患。那么他特别要提醒的一个分寸叫做旧不欲入而和不欲出，这两句话很重要。一个人可以表面上迁就，但是迁就的不欲入，所谓入就是很过分的陷进去了，一个人过分的陷进去了。一个人心里要宽和，但是这个和不要表现得太明显。这个人可以做到外化，但是旧外化是旧规则，而内心一定要有自己的分寸。没有分寸，没有定力的人在外在是做不到这一切的。
1: 现代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面对千变万化的外在世界而内心不变。如果我们没有内心的定力，就会随波逐流，丧失自我。但如果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又会被社会所不如。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内心的安静？我们如何才能达到庄子所提倡的坚持内心而顺应外在的境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2: 你快回来，
1: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3: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4: 想象每一分精彩细节都近在眼前，超凡画质，卓越设计，三星 F7 液晶电视，
5: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疏营养、不干涩。
1: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
6: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加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加奶粉。
1: 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庄子提倡坚持内心而顺应外在。于丹教授认为，只有人真正内心的安定，才可能做到外在的顺应。
0: 那么什么是人真正内心的安定呢？庄子在大宗师里面曾经很清楚地写过，说一个人啊，有一个老者，他面如孩童，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周围人很奇怪，说你看起来那么年轻啊，为什么呀？他说我一生的参悟有人生七个阶段，这七个阶段并不神秘，但是我们听一听也很难做到。也就是说，他说了内与外。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身外。其实所谓身外，是把我们心中已经存下的一些经验系统逐渐逐渐地排除出去，也就是说逐渐腾空了我们心灵的空间。他说首先一点，一个人要外天下，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牵绊你的事情，比如说

住个房子，你住的舒服还是不舒服，吃一个美食，今天可口还是不可口，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是天下身外之事，不要在心里牵挂太重，你可以外天下。外天下我们做得到吗？其实我们老觉得说天下万物在今天都在被我自己欣赏着，被我享受着，那么我也想追求一个很好的生活境遇，这一点想要跟别人比，这就不能把所有的东西真正的外于心了。他说如果你把外在的一切包括社会人际关系这些你先都排除在你的心外，你就远离了世故，远离了很多外在能约束你的规矩法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叫外物。就是把物质世界的东西尽量剥离出去。如果说外天下还很大，说的还很空，那外物就不容易。我们就说人的口腹之欲，大家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吃河豚而毒死啊？那当然有很多人说，我去的那个饭馆一定他的厨师有专门做河豚的这个证书，我就是为了要尝这一口新鲜，我就甘愿用生命去冒这个危险。其实去冒这个风险的人有没有想过他亲人的牵挂呀？有没有想过他生命的分量啊？哪怕有没有想一想明天你自己生命中还有哪件事情没做呀？真的值得我们去冒这个险吗？其实这就是不能做到外物，觉得所有的物质的东西既然美味当前，既然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唾手可得，我为什么不伸手呢？所以庄子说外物是第二步，把所有物质的东西再从你的心里拿走。第三步有点难了，叫做外生。也就是说把生命看得清浅一点。什么叫做把生命看清呢？其实并不是不看重人生，大家都知道道家是讲究养生的，也就是说道家的观点，人永远活在当下。也就是说不要说我这一生有多少宏图大志，我有多少未来可以预知，我奢侈的有一个梦想，我要用多少年的艰辛努力我必须要达到，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违背人生自然规律的。所以所谓外生，也就是人普朴素素欢欢喜喜活在当下，把你的生命当成是一步一步的流光，从中安安详详的穿越，这是第三步外生。第四步人就要彻悟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昭彻，心中通明透亮，说明当你把一切外在的东西都腾空了，你的心灵开始有独是什么？是指唯一，也就是说你终于能够看天下万事为一体了，不再孤立的看很多事儿了，再看很多东西会知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你在看很多事情不再是一个横断面，而人能够看出来它一个浑然一体，它的整体气象何在。人为什么要见毒呢？见毒可以让我们少生很多闷气啊。我们现在经常有人为一件事情想不开，这是因为你所较劲的这一个点，你并没有看到更大的完完全全的一片是什么。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老画师拿了一大张白纸，沉吟良久，拿一个毛笔啪往上点了一点，然后在画框里把这个白纸给大家看，你们看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几乎金。当你能够把当下看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下一步你就能够贯穿古今的长河，你能够知道人性没有国家边界，也没有时空阻隔。我们今天讲庄子，讲孔子，讲先秦的诸子，我们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人生的永恒，人生不会因为物质生命的陨

0: 陨落而真正寂灭，也不会因为有这个形体在而过分放纵而忽略了生命的本真。所谓不死不生，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所提倡的这种外在与世界随遇而安，尽可通畅，与内心的坚持、内心的这种清明互为表里。一个人只有做到这一点，你在外在表面的随和中才能够不动摇，因为你内心的力量是坚强的。道家并不是说真正西风引路不食五谷的一批仙人去做着精神上的欢畅遨游，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像庄子这样的人。所以庄子所提出的外化而内不化，把我们的心灵逐渐的腾空，把我们心中很多杂念逐渐的排除，让我们心底真正那个内化的依据能够有所秉持，而在外在小心谨慎，行莫若旧，心莫若和，本着内心的宽容和一种洞察的清明，在外在上随遇而安，不与世争。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把每一个当下活得更好，会把人生整个的流光以一种从容的姿态安详走过，少了很多的纷争，少了很多的矛盾。而我们最后
1: 是人生起始的两个端点，而人生就像一条不归路，当你走到终点时才会想起途中的遗憾。庄子之所以能够笑谈生死，是因为他悟出了生死的真谛，那就是生和死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于丹教授认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的意义，才能正确地面对死亡。那么
0: 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对于生死，庄子有很多很多相似的故事。比如说他妻子去世的时候骨盆而歌，这都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了。那么庄子说，古之真人不越生也不畏死，没有觉得说生命在拥有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惜，那他也不觉得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怕。他说真正的君子对于生死的态度从来是不刻意的，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担忧自己往哪里去，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一个形态的变化。这样的态度说起来潇洒，但是贯穿到每一个凡人的生命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个人这一生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在整个这个匆忙过程中，其实对于越来越短的时光都心存畏惧。有这么一个寓言说得很好，说有兄弟两个人呢，他们家住在一个80层的高楼上，两个人回家的时候呢恰好忘记了看通知，就在停电梯的这一天，他们深夜才回，电梯已经不走了。兄弟俩呢背着大包小裹走到楼底下，就非常发愁，说那怎么办呢？两个人商量一下，说一鼓作气怎么也得回家，开始爬楼，就开始爬。爬到20楼的时候开始觉得负担很重了，所以商量一下说，咱们这样吧，把那背包存在20楼，然后咱们到时候呢再回过头来取。然后就卸下了背包，两个人又很轻松，互相说说笑笑的继续往上爬。爬到40楼的时候已经很累了，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抱怨指责了。哥哥说你为什么不看通知啊，弟弟说你也没看通知啊，哥哥说我是看完了我给忘了，弟弟说那你怎么不提醒呢。两个人开始吵吵闹闹，吵到60层的时候实在是太累了，两个人就懒得吵了，说安安静静的爬吧，怎么也得爬完呢。然后他们又很安静的爬了20层，终于到了家门口，站在80层这个楼梯口上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一看，想起了一件事，说钥匙忘在20楼，在背包里了。其实这是一个什么预言呢？这说的就是人的一生的，是珍惜的， 让我们安顿一下吧，不要再。

0: 庄子之所以对死亡旷达，是因为他对生命的顺应。既然人生自古谁无死，那么死亡还有什么可怕，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1: 所以另外一个呢在那儿敲着琴，俩人都对着子桑户的尸体唱歌呢，说挺好啊，你现在已经回到本真了，你看我们还是人呢。子贡呢就非常不理解，说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的手足兄弟，有一个人先走了，你们对着尸体和死的边界了，他们完成的是心神跟天地的共同遨游，有没有这个身体，把他的亲人们都呵斥走了。子离就问他，他说真伟大呀，天地造物下边又会把你变成什么呢？是把你变成老鼠的肝呢，还是把你变成虫子的手臂呀？不知道要把你变成什么呀。那么子来呢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开始跟他讲，天地大快，载我以行，老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这四句话讲出了人生的一个历程。首先，大快载我以行，土地天地之间造化锻造出了我的生命，赋予我一个形体，这是我来到世界之初。但是有了这个生命，就要完成它的社会化，就要去穿越，所以叫做劳我以生。人的这一生没有不受劳苦的，在这样的劳顿中去进行穿越，这一辈子要受很多的磨砺。到了晚年叫做逸我以老，这个逸就是让我休息了，他终于给了我一个晚年，让我可以悠悠闲闲的，可以去安享我的晚年。但是晚年的这个休息也还是有限的，最后给我的安顿休息休息叫做息我以死，他最后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休息，就是用死亡来成全我最后的安顿，这就是我一生的描述。所以呢子来说，我相信善待我生的也一定会善待我死，我是怎么样止然于心而火传也，这是庄子里一句话。他说油纸啊在那烧啊烧啊烧，这个柴火油纸烧完了，但是火仍然是照亮的，油纸是有形态的，但火光是一种光芒。人的身体人的命是可以消耗掉的，但是有一些思想仍然可以传承。所以对庄子来讲，思想的传承远远胜于一个生命。这就是庄子对于生和死这个形态的一种感悟。那么说到今天，应该说在物理寿命的延长上，今天这个时代远远胜于远古，但是在心理上对于死亡的畏惧，对于生的留恋也远远超乎从前。应该说在今人的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隐私，有太多太多的牵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人到了老闭不上眼睛的事情在心头纠缠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庄子讲了这么多亲人的生死，自己的生死了然穿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人生有形的一生里面，他对他的看法可以有全然的不同，也就是说在他已经穿越的这个生命中，他看重的是火光而不是油纸停留的长度。可以说人生这个形态穿越的事迹是可以写下来的，但每一个人的判读跟他的质量是各不相同的。有限之生可以活出的快乐和他的解读永远不同。
0: 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说想要知道死先要懂得生。每个人对生命的解读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就会完全不同。

0: 我们常常会发现，即使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在同一件事情里，不同的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为什么呢？
1: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三个人在路过一个墙角的时候，看到了同样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小蜘蛛在往墙上爬，爬着爬着，前面有一块阴湿了的雨迹，那么它一爬到潮湿的地方，梆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蜘蛛又从墙角开始爬，再爬到那个有雨湿的地方，又掉下来了。如此一遍一遍，周而复始。这三个人看过以后，每个人都在想到自己的生命。第一个人想说，我看到这个蜘蛛就照见了我自己。人的一生碌碌无为，一直周而复始做着徒劳的这种努力，其实和这只蜘蛛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爬上去再掉下来。那么第二个人看了以后想到说，我看见蜘蛛这样爬，才知道人生其实有很多误区。我们只看到眼前，以为只有一条路，但其实那个潮湿的那一片地方并不大。如果这个蜘蛛能横着爬，绕过那片潮湿，它很快就可以顺着干墙爬到更高的地方。所以我要让我的人生变得更聪明，有的时候人生需要绕路走。而第三个人看到蜘蛛以后被深深的感动了，他说一个蜘蛛还能够这样不屈不挠，那一个人这一辈子应该有多少奇迹都酝酿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所以我这一辈子的能量是被这个蜘蛛的意象给激发出来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意象在不同人心中得出的不同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呢，有时候在民间的故事里边表述的更有意思。曾经看到说，有一个秀才去赶考，赶考呢，对于任何秀才书生来讲，都是一生中笃定的大事。这个秀才去的时候，一直心里很忐忑，一直想我会考成一个什么样子，这个人生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让我回来交代。结果就在赶考的前一天，他做了三个很奇异的梦。第一个梦呢，梦见他在墙头上种白菜；第二个梦呢，梦见他在下雨天出去，戴了一顶斗笠，还打了一把伞；第三个梦呢，梦见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跟他背靠背的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他觉得这个三个梦都不同寻常，第二天就要考试了。这一天呢，他就去找一个很通灵的人，说你给我解解这个梦吧。这人一听呢，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生啊挺暗淡的，他说你想想你在墙上种白菜，这不是叫白费劲吗？说你已经都戴了斗笠了，你还打把伞，这不叫多此一举吗？说你看你跟你喜欢的人
0: 不同的解梦人，到底谁是对的？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主金德谈笑论生死。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敬请关注。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一位赶考的秀才做了三个奇怪的梦，算卦的人说，这三个梦说明你根本考不中，于是这位秀才就打点行李准备回家。
1: 这时候旅店的老板问他说，你怎么不考就走啊？他说，有人给我解了这样三个梦，我觉得我不必再考了。这个老板说，哎，我也会解梦，他说我觉得你三个梦挺好啊。他说你在墙上种白菜，这就叫高种啊。他说你已经戴了斗笠了，你还打

了把伞，这就叫有备而来呀。他说你想想，你跟你喜欢的人已经躺在一个床上了，这就说明你翻身的时候该到了。哎，他这么一解释呢，这个秀再想想说也是啊，第二天就又去考去了，结果一考就考了个探花。其实这是什么呢？这也是一种对于生命密码的解读。其实我们可能在很多很多的抉择之下，没有人，没有灵异之人，没有巫师来替我们占卜意象，只有每一个人问问自己，说我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内心要做什么样的决断。其实大家看到庄子所讲的都是在死亡来临时候的坦然，如果我们倒溯回去，一个人在生命还好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不坦然，他一定不会有最终这样的一种释放。所以呢，庄子里面说所谓真人啊，他描述的真人都是那些心思陷于遗忘，容貌显得淡然，能够与四时相通的人。他说一个人生活里面真正好的状态，那种不越生也不误死，在生活里面能够坦然相对应的人，应该有这样几个标准，叫做乐不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人也，天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事也，忘身不真非义人。这几种情况都是不好的，是什么呢？他说快乐不能和万物相通的人就不是真圣人，在这世界上有所偏爱的人就不是真的仁人，等待时机伺机做事的人就不是真贤人，那么没有办法明辨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为名声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读书的有教养的人，牺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这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那么他说你只有把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坦然。我们发现这里面庄子的一种态度啊，就是第一不怕死，但第二也绝不找死。所以这种观点呢，可能跟儒家有一定的出入，因为儒家讲仁人志士可以杀生而取义，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一个大的道义。在这里面牵扯到在时间流程中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说在生命这条长河面前，儒家的姿态是劣势，道家的姿态是高势。儒家的姿态是与时间去争抢，抢出来有限的时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这两种到最终的殊途同归是什么呢？在一点上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那就是让生命获得价值。

0: 而后者淡薄就多一点。其实这就是儒与道在作用于我们内心时候，在光阴我们所拥有的相同的光阴中呈现的不同的态度。所以其实说到中国人的生死很有意思，其实中国人在死亡的态度上很少有过于激烈的人，除了像屈原这样的人，我们能数出的很少很少。屈原为什么会选择如此激烈的一种方式呢？是因为他站在战国乱世之中，他作为楚王的同姓，这样一个士大夫，当楚国被攻破郢都的时候，当秦将白起把郢都屠城的时候，他尽管一个人流落在外，尽管还有很多国家要收留他，尽管他知道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是他知道他的宗庙和他的国家都已经万劫不复了，他的生命最好的终结就是随这一切而去。所以其实屈原之死既是一种殉国，也是一种无奈。用郭沫若先生话说，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实现理想的现实之中被撕碎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是我们既空前也几乎绝后采取了一种惨烈而决绝的方式处理生命的人。付下来500年一人的使命，他自己的态度是：小子何敢让言，天降大任于斯人，有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宁可受辱也绝不轻生。这就是司马迁的态度。其实这样的态度跟庄子给我们的这样一种生命写照可以形成一个映衬。我们简单的来看庄子的生死观，你会觉得他很消极，因为在《齐物论》里面，在《人间世》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故事是说天地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人忽而为人，忽而为鼠干，忽而为虫壁，忽而就为很小很小的东西了。那么不是人生太落寞了吗？我们不是太渺小了吗？但是换一句话说，生命在它自己现有的形态上怎么样是它最大的价值呢？
1: 庄子对于生命的态度很清楚，第一，他不怕死，第二，他绝不找死。但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在生活中受到挫折或者感受到压力，就选择了轻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害怕生命中的挑战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谈笑论生死。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24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3000年的历史画卷。2007年，王立群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用人物讲述历史。百家讲坛倾情奉献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于丹教授认为，只有能够真正的解读生命、活得明白的人，才能正确的对待生死。那么他会如何看待那些轻生的行为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都受着一种现象的压力，心里头其实很沉重，就是在这个独生子女时代，轻生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其实问问原因无非几种，最多的一种是感情问题，恋爱没处理好，觉得此生无望了，殉情，这是一种。第二种，工作没找好，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尖子，上了这么好的学校，社会还不接纳自己，愤而轻生。第三一种，觉得学习压力太大了，觉得太压抑，人生没有其他的乐趣。其实现在轻生的孩子总括起来不外乎三种情形。那么他们是选择在什么时候呢？是选择在20个楼层的时候，连着他们的背包带他们自己一起从楼上就扔下去了。

0: 我们现在的一个悖论，就是每个家庭的塔尖走出来肯不肯做社会的基座。当不愿意做基座的时候，他面对的不简单是心理的失衡，走到极致就是对于生死轻易的选择。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天种种压力下，人由于这种失衡而得出来对生命最草率的一种处理。轻生的方式在今天有两种，一种明显的方式是果决地把自己像一件破衣服那样从高楼顶上扔下去，另外还有一种隐蔽的轻生方式，就是让自己放任自流，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他不思进取了，在一个已经无望的家庭中不建设感情了，在朋友圈中穷困潦倒醉生梦死了，这个人可以活成行尸走肉了。这样的话，他肉体的生命没有寂灭，但是在心中其实哀莫大于心死，他那个痛至极庄子那个时候更重要的命题。因为庄子那个时候物质太贫瘠了，人的选择太少了，所以活下去会变为一个单纯的愿望。而今天人可能拥有太多的富足，但是在抉择的迷惑中反而会不堪重负，也就是说抉择过多，人生之累相对也多。所以在当下不仅是抉择生与死外在的这么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心灵中让多少有价值的生命能够真正活下去。所以其实读庄子，看似谬优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如果真正把它和我们自己的状态连结读，
1: 我们常常感叹人生苦短，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最佳状态呢？庄子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怎样才能有一个好心态，怎样才能活出生活的最佳状态，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人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有的人可以在这短暂的时光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获得成功的人生，而有的人却空有远大的理想，一生一事无成，这是为什么呢？于丹教授认为，决定人生成功的绝不仅仅是才能和技巧，而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心态。庄子用他的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时如果患得患失，如果心有所虑，那他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我们如何才能打破世俗观念，以一个坦荡的好心态把自己的人生活到最佳状态呢？请
0: 不以为是的东西，我们认为在生命中没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要用此生的光阴去追逐了。那么大家会说，我认为没价值我还追求吗？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为声名所累，有的时候我们趋通于社会的价值。人这一生自己心中无以为的事情，我们就为了一口气去追求的还少吗？有的时候一个小孩子为了他一个并不喜欢的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可能在清华，所以说我宁可服从调剂，在清华读一个我不喜欢的专业。家长说我儿子是清华的，孩子说我别着清华的校徽，但他心中会有一种隐痛。他真正喜欢的专业可能在他第二志愿的那个学校，但是此生他错过了。也有一些爱情，可能为了娶一个绝色的女子，也可能是为了嫁一个富商，可能他真正舍弃了他心中以为此生正确的那个人，但是为了众人的眼光，对吧？如果说真正做到达生

0: 在阿尔及尔这个地区啊，经常会有一种山里的猴子跑到农田里面呢去祸害庄稼，抓起一把米的时候就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如果答声，那么你可以放下，爪子还能出来，怎么进去就怎么能出来嘛。但是没有一只猴子愿意这么做。这么多年来，世世代代相传，用这种细口的瓶子装米，一定可以每天晚上捕到很多只猴子。早上起来都会看见一只一只猴子坐在那里，手里抓着一把米，在跟那个瓶子较劲，但是就是出不来。这仅仅是一个群猴图吗？还是一幅视像图呢？我们听到猴子这种故事，大家都会哑然失笑，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生手中抓着一把米不肯放下，累了此生呢？也就是说，真正的达生在我们这里容易做到吗？庄子说，生命这个东西，生之来不能去，其去不能止，悲夫。生命这个东西来的时候，父母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就把我们带到世界上了，但是流光要把我们的年华带走的时候，同样不征得我们的同意，最后他自然就走了。看似来也无奈，走也无助，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但是你心中怎么去看待你的生命呢？
1: 人们常感叹人生的短暂，希望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获取成功的事业。那么当我们在确定人生目标时，如何判断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呢？庄子用他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见识和阅历决定了你的能力和胆识。
0: 在庄子里面呢，又假托孔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渊去问孔子，说我曾经过一条河，这个是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名字呢叫伤身，我在过它的时候呢，看见那个划船的人呢，他摆渡的技术太高明了，所以他说我看到他操舟若神呢，他划这个船完全在他的手里很听话，不管怎么样的波风浪涌，他总是能把这个船驾驭的如同有神助一般。我就很羡慕的问他说，你看我学学划船这件事儿，能学得会吗？那个人很轻松就告诉我说，学得会啊，但是他又说了一个秘密，说如果你要是会游泳的话，你学这个船就特别容易，你如果要是会潜水的话，即使你从来没见过船，你拿起桨来就敢划。他就想不明白了，说我要回去问问我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我问那个划船的人，他并不回答我，只告诉我了这个道理。老师听了以后说，那我给你讲讲吧。那么孔子说出什么样的道理呢？这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眼界和经验。他说一个真正会游泳的人，善游者就不怕水了，对吧？所谓善游者忘水也，一个能够横渡长江的人，水对于他来讲像行走的陆地一样，所以他可以忘记水，这样他划船的时候他不害怕，因为他即使是船翻了他生命有保障。为什么会潜水的人没见过船都敢划呢？是因为会潜水的人，他可以把波浪看成是陆地上的山丘，把一个深渊无非就看作是一个高港，他无非把船翻了这件事儿看作是推车过港时候车翻了一样。所以船翻了有什么了不起啊？他连水底都能够潜，他还怕翻船吗？所以孔子告诉他的学生说，世间的道理就是这样，人如果有大见识，他再去学一件技巧就容易得多。过分患得，所以患失。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吧？也就是说大家同样面临一次竞技的时候，

0: 往往是光脚的人发挥更好，而穿鞋的人会次之。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所得，就会有所顾虑。所以庄子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去学习很多，我们可以去经验很多，但你心底的在乎与不在乎，你个人的经验系统会决定了你的发挥程度。
1: 在各种体育比赛中，我们会发现决定胜负的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技术水平，而是一个人的心态，因为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庄子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道理。当我们患得患失时，当我们心有所虑时，你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
0: 所以庄子在他另外一篇《骈子》，纹丝不动，看上去列于寇这个人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应该说这样的技巧不可谓不高啊，听起来有点像古龙小说里写的那种武侠，往往是一亮剑影对方已经倒下了，根本看不清招数。这样的人真正达到大境界吗？博昏无人不以为然。
2: 你这种剑术只能算是有心射箭的剑术，而不是无心射箭的剑术。跟我来吧。
0: 博昏无人说，我现在想邀请你，我们一同去登高山，踏微石临深渊，咱们再来射箭，我看看你射得如何。然后博昏无人就真的去了，他走上高高的悬崖，脚下踏着风化的微石，一直走到深渊边上，转过身来，倒退着向深渊走去，一直走到自己的脚掌已经悬在悬崖之外。站在这个地方，他做一个揖，请列于寇上来在这里射箭。
2: 在这里你还能够自在的射箭吗？
3: 哇，这里摇摆不定，我根本没办法射箭啦、
0: 在这个时候，博昏无人对他说了一句话：智人者，上窥青山，下舔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说人世间真正高明的人，向上可以看透苍天，向下可以看清黄泉。所谓挥斥八极，世间万象了然于心，在任何时刻。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一个科学家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屋子里面铺了一条独木桥，那么他让很多实验者说，现在我领着你们从这个屋子里面走过去，屋子是黑暗的，你们只要跟着我走。他带了十个人，十个人跟着他如履平地，当当当当走过去了，十个人都过去了，走到了那一端，停在屋子里。这个实验的教授开了一盏灯，这些人定睛一看，十个人当时全吓趴下了。原来他们刚才走的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大家简直吓死了。这个时候教授说，来，就是刚才你们走过的这个桥，我再走回去，你们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回去？一个人都没有，全都趴在那儿，谁都不动了，说绝对过不去了。教授说，我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站出来，真正的勇敢者跟着我过去。
1: 为什么在黑暗中轻易走过的桥，当看到真实的情景时就走不动了？最后有没有人又跟着教授走过这座桥？过桥的故事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着什么相似之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心态与状态。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4: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5: 珍藏石匠，成大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地地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糖源，三全零糖源，味美香甜甜。
3: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4: 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5: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就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作为；一个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却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到底是不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扑朔迷离的千古疑团，敬请关注。
6: 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
7: 一位教授带着十个人，在黑暗中顺利地走过了一条路。当教授打开灯时，十个人全吓呆了。
8: 这些人定睛一看，十个人当时全吓趴下了。原来他们刚才走的不仅是一根独木桥，而且独木桥下面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里面有十几只鳄鱼正在来回游着。大家简直吓死了。这个时候教授说，来，就是刚才你们走过的这个桥，我再走回去，你们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回去？一个人都没有，全都趴在那儿，谁都不动了，说绝对过不去了。教授说，我就要求你们一定要站出来，真正的勇敢者跟着我过去。最后好歹站出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走到一半就哆嗦了，最后蹲着蹭着过去了，还有一个人刚走几步就趴下了，最后爬着过去了，只有一个人哆哆嗦嗦的还算是走着过去了。再动员别人，剩下的那七个人说什么不动了。这个时候教授又把屋子里面开亮了几盏灯，大家又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桥和鳄鱼之间还有一层防护网。教授说，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走这个桥呢？这时候又有五个人站出来，因为知道有防护了嘛，所以跟着他走过去。教授问最后的两个人说，刚才你们不是从这上走过来了吗？为什么现在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走回去了？那两个人哆哆嗦嗦地说，我们一直在想，这个网子它就真的安全吗？它一定就牢靠吗？所以说什么也不走了。其实这可能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生活有的时候在你看不清的时候你反而闯过去了，在你仅仅看到一些表象的时候你就被彻底吓晕了，而你真正看清楚生活中的安与危它之间制衡的时候，也许我们鼓起勇气，心怀恐惧，但还能战胜自我的走过去。其实这个时候行走作为一种技巧重要吗？我们内心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

0: 那么庄子还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人什么样的状态到达最好，他又讲了一个斗鸡的故事。齐王呢喜欢斗鸡，所以他就让很多人为他来养这个鸡。有一个鸡正在被养着，要以后成为一个雄霸四方的斗鸡。过了十天，齐王呢就去问这个季萧子替他训练斗鸡的人，说我那个鸡行了吗？季萧子告诉他说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鸡方虚焦而士气，大公鸡盛气凌人，羽毛张开，目光炯炯，非常的骄傲，胸中有一股气。按我们一般的人认为，这个时候斗鸡不正好吗？他这个时候雄风犹在啊。真正训练鸡的人说这时候不行，再等等吧。又过了十天，齐王去说我那个鸡现在训得行了吗？告诉他还不行。尽管他的气开始收敛了，但是外在别的鸡一有响动，他马上还有反应，还想争斗，这还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第三次去问我那鸡训得怎么样了，他说再等等。现在呢虽然外头的反应他可以淡了很多，但是你看他的目光中啊还叫急视，目光太锐利，一有响动咵眼睛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太敏锐，还有这种攻击心，不行，再等等。又过了十天，这第四问说鸡已几乎可以了，这个时候虽然外面的鸡还有一些响动，但是它已经不应答了。这个时候它像个什么样子呢？这就引出了我们生活中用的一个成语，叫做呆若木鸡。说这个鸡现在已经训练的看起来像个木头鸡一样，而这个阶段把它称为全德矣，它的德性就已经内化了，都内敛了。所以呢这个木鸡往那儿一站，任何鸡一看见它马上就会落荒而逃。说这个时候的鸡可以去斗鸡了。其实庄子里面有很多寓言是发人深省的，因为它提供了与我们常人大相径庭的判断系统。我们认为一个鸡如果真正去争斗的时候，需要像一个将士上阵三痛鼓一样，需要趾高气扬，需要踌躇满志，需要有必胜之心张于外。而庄子给我们的境界是当他一层一层把外在的锋芒全都消弭了，把一切的锐气纳于内心。这种内心其实是一种含蕴，也就是说并不是他真正没有斗志了，而是斗志内敛。当这种时候才可以叫全德，也就是说最后的争斗不在于勇猛，不在于技巧，而在于德性。庄子讲了一个普通的木匠叫子庆，这个人去做什么呢？做祭祀时候挂钟的这个架子。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活吧，很简单的器物，但是就是这个木匠他做出来的这个架子人人见到惊为鬼斧神工啊，说怎么会做得这么好啊，觉得他那上面野兽的形状宛如真正的走兽一般栩栩如生，所以大家就对这个木匠特别的有口碑。那么这个口碑传着传着就传到国君那里了，所以鲁侯召见这个木匠子庆，要问一问他其中的奥秘到底为什么。子庆呢很谦虚，他说我一个木匠，我哪有什么诀窍啊，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他说如果你一定问我，我就跟你说说，无非是我在做任何一个普通的架子之前，我都不敢损耗自己丝毫的力气，而要用心去斋戒。那么这种斋戒呢，为的一个目的叫做齐以静心。 也就是说，我去做所有的斋戒，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安静下来。那么在斋戒的这个过程中呢，我斋戒到第三天的时候，人就可以忘记了我最后要拿着这样的东西去封功啊，去受赏啊，任何的庆典呢、啊、勋爵呀、啊、加给我的这个利禄啊，这些东西可以扔掉了。也就是说，斋戒到三天我可以忘利，再接着斋戒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忘记名声了。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乎别人对他是毁呀、啊、是誉呀、啊、是是啊、是非呀、啊。大家说我做得好也罢，做得不好也罢，我都已经不在乎了。那么还要继续斋戒，到第七天的时候，我可以忘却我这个人的四肢形体，也就是说，第七天达到忘我之境。他说，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就拿上斧子进山了。进山以后呢，无非是去看一看我要做的事儿。这时候我可以忘记我是为朝廷做。大家知道，为朝廷做事，心有惴惴，有杂念，你就做不好。但我这时候无非就是要做这么一个架子，就是为事儿而事儿。所以他说，我就在里边去看呢，有哪些天生长得就像野兽，因为我心静，所以一眼就会看到。然后我就把那个天生长得特别像的木头砍回来，随手一加工，它就会成为现在的样子。也就是说，我做的事情无非叫做以天和天。这就是子庆的奥秘，这四个字值得我们记住，以天和天。人就应该用那些本身最合乎规律的事情去应对规律，也就是说，人永远不要和规律较劲，不要违背规律，不要做徒劳的努力，而应该用自己澄净清明的心，用一种世间大智慧，看到哪些事情可以以天和天，这样的话就是人生的效率。
1: 木匠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有一个坦荡的好心态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其实，生活
2: 是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0: 声音，我的念慈庵枇杷糖。没有激情的工作会荒废你一生，上智联招聘，发挥你所长，找到你所在。
1: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2: 金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心灵之选。南孚电池，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3: 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在位54年，不论在文治武功还是在宫内私生活方面，为后世称颂的地方很多，但是诟病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汉武帝对匈奴的作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批判他。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呢？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汉匈交兵》。
2: 于丹庄子心得，本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

0: 花禽兽。一个木匠做的架子具有鬼斧神工之妙，它的诀窍在于斋戒七天。这七天斋戒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它的斋戒七天其实是穿越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忘记利益，不再想着用我的事情去博取一个世间的大利了。第二个阶段，忘记名誉，不再想着大家的是非毁誉对我有多么重要。第三个境界，忘记自己。人其实只有达到忘我之境，可以做到最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时代，我们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新闻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那种最前沿的现场，一定有一批出生忘死的记者。这些人已经忘记自我的存在，而仅仅把新闻的传递当成他的天职。这样一些人发挥的报道，你认为是最好的？如果一个记者在现场还要想想说我妆化的好不好，我哪个角度照出来最好看，我怎么提问，那他一定不会给你好新闻的。所以真正好的职业状态，人要达到忘我。所以其实这个木匠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而玄妙的道理，就是人做事要做得好，穿越三个阶段，忘利。有一个故事说得好，一个普通的园丁，他就是致力于种各式各样的瓜果。一个夏天，他丰收了满满一架葡萄，葡萄他一直是用心的在栽培着。那么他种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葡萄啊，你给我这葡萄，那他你肯定得要钱呢。来来来，我先把钱给你，这葡萄我买回去再慢慢尝。所以这个商人呢，就硬塞给他一笔钱，捧着葡萄走了。他特别失落，他想我再不能找商人了。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官员，他就又捧了一包葡萄过去，说你尝尝这个葡萄味道怎么样。官员一尝，太好了，也是顾不上评价葡萄，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求我呀，你看见我穿官服了吧，有什么事儿你就开口，我也不能白拿你葡萄，你快说说你有什么事儿。那园丁说我什么事儿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尝尝啊。他说你还是让我帮你点什么忙吧，要不然我白拿也不合适。所以呢说那要不我给你放下吧，就放下走了。这个园丁就更失落了。接着呢他看见有恩恩爱爱的小两口过来了，他就想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孩子肯定是爱吃这个新鲜水果的，他就捧着这个上去，很殷勤的给那个少妇说你赶紧尝尝我的葡萄怎么样。这少妇接过来以后呢，哎呀一吃喜笑颜开，还没说话呢，她丈夫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园丁说你什么意思。园丁一看转身就跑了，也顾不上问这个滋味怎么样了，她太郁闷了。郁闷到最后看见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葡萄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本真品尝它的心愿。我们认为这个葡萄的背后一定有着某种寓意，要么是为利，要么是为名，要么是为色，人怎么能没点目的？
2: 范家柳林镇上开酒店，为防南朝人供马，这酒花

是金沙滩前一场恶战，老杨家被奸臣所害，杀的是七零八落。我老焦失落在北国，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为防南朝的兵马，也是拒人言，六郎元帅被韩。

0: 两块了，
1: 唱完两个了，
0: 又轮到咱们
1: 头一个谁唱？
0: 头一个我唱是吧？一天咳俩呀，这样。
1: 你听有瘾呢，伢这刚唱完又上来了，
0: 扛咳呀。一宿得八遍，
1: 啥玩意儿啊？
0: 上厕所，知道吧？
1: 别瞎说八道啊！
0: 这回吧，咱们小姐来又上来了。
1: 哎，
0: 这个好朋友们来点什么戏呢？
1: 什么戏呢？
0: 来点非常非常背道的一块戏啊！
1: 哎，
0: 一般人不会唱的。
1: 是。
0: 哎，说大们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唱段《杨八姐打店》。
1: 这戏呀、啊，这么说，一般人他真不会唱。
0: 也叫挡马。王大爷说这块戏没人唱。
1: 这我先跟王、啊、先跟王有利学的啊、哦，这。
0: 这我说豆姐呀、啊，那脑袋赶电脑了，真是的。昨天晚上告诉你，今天就能唱，你看那玩意儿厉害，头发
1: 都吓得我烦了。
0: 哎，这回咱俩
1: 。咱俩先唱个二人转的头型，来个小帽。
0: 哎，说大们唱的小帽。
1: 对了，
0: 如果说大们掌声激烈的话，一会儿我来两个绝活啥的，
1: 说不定来几个、
0: 我给大伙儿来一点我比较拿手的，什么吹萨克斯了，这个京剧了，智斗啥的了哈。
1: 厉害！
0: 说大们，你愿听啥你就只管点吧。
1: 对，
0: 我豆姐那会的东西多，真是你要愿听啥说一声，只要我们小姐俩会的，都能满足师傅大们要求。
1: 行，
0: 今天咱们好不容易请假来录来这个录影碟来了哈，在那个别地方演出也挺忙，是不是？受咱们老板的邀请，是不是非常不容易啊？
1: 这么的，叔叔大爷们呢，要是喜欢我的节目呢，咱录完影碟这时间以外呢，我再给叔叔大爷单来两段啊、哦，
0: 对，
1: 唱两段什么京戏流行歌曲什么的啊、哦。那咱俩就先来个小帽，
0: 来，好，
1: 没事了，
2: 我没啥事了。
1: 哎呦，这贱
2: 头半夜没事了，后半夜有事临时通知啊。

0: 没有嗓子真唱不了，
1: 这真累，
0: 这一调比一调高啊，这玩意儿啊，
1: 张声游四，这小猫一般人是不唱，谁唱这玩意儿怪累的，上不来气儿。
0: 和旁人不一样，
1: 咋不一样啊？
0: 这调多高啊，
1: 高。
0: 这回咱俩咋整？
1: 咋整？
0: 这个小猫唱完了，
1: 唱完了。
0: 还有没有兴趣再来一个？
1: 再来，叔叔大爷有没有意思再唱个小猫？
0: 说句实话，
1: 哎，
0: 谢谢，
1: 谢谢。
0: 这个小猫指的是不够劲儿啊，
1: 一个不行，
0: 必须上台一天得两遍。小猫，小猫两遍，必须来两遍。
2: 哎，你要瞅我干啥你？
1: 不说你了。
2: 啊，瞅我干啥你？我长得不好看吗你？
1: 你长得好看。
0: 哎呀，这可不跟你吹呀、啊。前段时间给北京那个演出说的，五六个大姑娘天天买票看我的节目。
1: 是啊，
0: 说你王小丽那形象，不次于香港影。

0: 谢所有大们热烈的掌声。这回咱俩呢唱正戏，杨八姐打店，也就是挡马啊。这回你去那个
1: 交
0: 工府，我去那个杨八姐。
1: 对。
0: 啊，这回
1: 分包感觉，
0: 分包感觉。
1: 唱完正戏，才留点时间给朋友们、叔大们来一会儿精听选段了。
0: 行，
1: 拿手绝活啥的了啊。
0: 对了，
1: 从哪头来？
0: 哪来？
1: 从我这来，
0: 跟你这来吧。
1: 走吧，啊。
2: 酒幌挂在大门洞啊，这酒气朗朗，大字写得清，上写着文香。

站齐呢。

来往都是北国将，我不欠南朝人一名，萧公破正然盼宋江啊，不觉东方红日升。

叫腰上啊，打虎的壮士叫杨青，这个柴林柴干弟兄俩，孟

的大破天门阵地莫慧英，我盼望六嫂柴君主，我盼望八嫂云秀英，这个八姐九妹快来到啊，拜到烧火丫头杨排风，众家姐妹你齐来到，打酒六哥我回送英，记下了酒。

0: 了幽州城，眼看城门三滴水，另看垛口
1: 数不清，
0: 一个垛口
1: 一吨汤。

五层天五节殿，鞭打上将六层棒六零棒啊，棒打凋零七星灵门七星剑，杀人带血八层令鬼出大刀挂红缨啊，九层兵不难锁拿人下马呀，十层兵弯的好啊，寸步也难行，刘琳琳傲蒙蒙听我反反，十层兵引刀二方那么三五叉剑四能啊，五节鞭的六零星的七星剑的八里弓的九里锁十里长的十字金鞭草里火九里草手对马铃啊，八里来了英汉七星袍上绣团龙啊，六尺长枪四乖芒五方旗上啊，八字名怎么策反敌六三人靠

0: 生回东京，这个佘老太君呢前来敬酒，我们亲哥养父大庆功，老教我正来喝得胜酒，我忽听门外就有马铃声，举目抬头我的留神观看，这人卷官甚是威风，头戴人盔身穿缩甲，左画剑右画弓，我看他不像我们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的何不上前拉住马，是真是假弄个清，记下了胸脯咱们心暗想，
1: 再把八戒名一名啊，八戒大马抬头看，有一个酒馆儿面前迎，有心下马问个信儿啊，是老的馆那个了不成，我不走大街越小巷，
0: 东不上心拉住马刚上啊，
1: 问店家拉马为何事啊，
0: 我请金爷进我店喝几盅，
1: 咱们两个一无亲来二无故，怎么好平白无故绕殿东啊，
0: 山在西海在东啊，这个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交朋友，人到何时得相逢，你今日下马有了我了，我明日下马再有老兄啊，
1: 八姐这里最大量打量着此人不平常啊，将酒店这地方来往客商广，打探军情更便当啊，我顺水推舟歇片刻呀，

0: 纸糊天棚渗雪洞啊，地下铺着大方砖儿，八金桌子中间放金漆椅子，列两边那红木床大又宽，上面铺着羊绒毡，任只见琵琶弦子墙上挂呀，有桌正摆着象棋盘呐、
1: 啊，好琵琶好丝弦，想必君爷你会弹呐、啊。
0: 君爷爱听啊，战鼓响，我就不爱琵琶不爱弦。
1: 君爷你不爱就不弹，你有何话吩咐咱？
0: 杨八姐忙开言，叫声电东你听言，我妈不吃长爹的草啊，要把电东你麻烦呐、啊。
1: 哎哎，叫店家要听言。这不难，有个伙计叫张三，你爱关大连这个关大连的。
0: 杨八姐这里不怠慢呐、啊，举目抬头
1: 本是赵军娘娘河北范呐、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将台上站呐、
1: 啊，范梨花顶顶寒将官呐、啊，
0: 这白袍小将骑着白马，我们那是谁呀？
1: 那本是女扮男装的花木兰。那么军爷你呀、啊，你也不平凡，我看你赶上了那个花木兰来。
0: 店家你说此话是何意呀？
1: 我夸奖军爷你一番呐、啊。
0: 夸奖我可不敢当，叫声店家要听言。把话收起来了，我要喝酒
1: 啊！要喝酒，他不避难来，请我把酒名报一番。那个玫瑰露，老白干，烧黄二酒几十坛。那个愿喝啤酒八大酣，你愿喝哪坛半哪坛呐、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饭，
1: 要吃饭。哎，那个更不难了，听我把饭名报一番。小米饭那边星星散，苞米茶大力丸，金米饭赛雪团，粘米饭那边保管粘，那个加上白糖比蜜甜，那么不粘不甜不要钱。你说饭名全不全？
0: 今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怎么整？那不整不吃饼一样整？
0: 整啥整啊？
1: 要吃饼不就给你整吗？
0: 整啥呀？
1: 整个面去都饼呗。
0: 你连着点说呀，你别整了，左整右整的啥玩意儿
1: 啊？
0: 重来
1: 啊！
0: 今夜我进店来要吃饼，
1: 要吃饼给你整，哎，要吃饼不给你整，整来念我的去造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金丝饼油丝饼啊，有丝饼的吧，有糖饼，有饼馅饼包馅饼，你说饼名全不全？
0: 今夜我。

0: 牛油包，狗油包，你愿吃屁包加把头、嗯、
1: 要吃面条，
0: 要吃面条，
1: 对，
0: 吃面不费难。我有个伙计叫张三，赶着白面赛雪片，拿到一切一条线，下的锅里团团转，怎么挑到碗里人花瓣，小糖干我的正经变，回首拿过死蹄算，一八八了个七八半，一抖抖
1: 啥都懂呗，
0: 那都啥都懂。
1: 春点开不开？
0: 春点，
1: 对呀、啊、
0: 我是满春满点，
1: 真那么能吹？
0: 金阁来龙行，我哪个不懂呢？
1: 全你懂。
0: 你什么叫？
1: 那我用那个就是行话
0: 啊，
1: 给你来两个菜，能不能给我包上来？
0: 就是团着说，
1: 哎，
0: 个行话点菜，
1: 点两个，
0: 来吧，
1: 会不会？
0: 说菜，你拦着我、啊。蚂蚁上树什么菜呀、啊？那叫。
1: 这完犊子，就是芹菜炒粉儿。
0: 啊，
1: 再给你来一个
0: 啊，
1: 再来一个嘎吱窝夹火菜一盘儿。
0: 你能受得了啊？
1: 受不了。这是菜名，你知不知道啊？
0: 那谁能受得了呢？
1: 嘎吱窝夹火菜就是烧肉。
0: 啊，烧肉啊！你烧啥肉没有啊？有，来份烧肉。
1: 来份烧肉也有啊。我再给你来一个，我给你来一个人狗平分。
0: 请问你们家下馆子还带狗吗？咱们辽源这么大个城市也没有人狗平分的菜呀。
1: 老外你真不知道，人狗平分就是排骨，你知不知道？
0: 排骨叫人狗平分。
1: 人把这个肉吧啃完了，剩下骨头吧，那几个狗就吃了。
0: 这叫人狗平分、
1: 啊、这叫人狗平分
0: 啊！排骨来一盘有。
1: 再给你来一个裤兜子石火。
0: 裤兜子石火，
1: 对，
0: 菜名
1: 啊。
0: 谁告诉我啥菜？烧鸡。你外行啊，你
1: 为啥？
0: 你只是男裤兜石火，是女裤兜石火呀？
1: 今天不整这个了，不说裤兜石火，不要这个
0: 啊！
1: 你这我看有名的菜，你这啥也没有。
0: 我这不是你吹，我这小店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和蹦的，咕呱脑子乱叫，让活人脑子给你现炸。
1: 我来个爆炒飞机膀子。
0: 飞机能炒啊？
1: 你不吹吗？天上飞的不啥都有吗？地下跑的给我来个火车头干炸。
0: 你这不抬杠呢吗？
1: 你不来这个啊，我给你来个简单的
0: 啊，来
1: 来个小菜
0: 啊，
1: 啊，咸个鸡儿，黏个鸡儿那样的
0: 小菜。
1: 对呀、啊，
0: 跑不了我这几样，
1: 来一箱
0: 韭菜、韭菜花，二九一十八，小葱蘸大酱，整整二十样，值在这里头、嗯，来吧。
1: 我整整是没在你这里头。
0: 啥玩意？
1: 我给你要这玩意儿还非常简单，
0: 嗯，
1: 就是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会不会？
0: 什么皮？啥玩意啊？
1: 真不行，你这就你这还开店呢？
0: 啊、
1: 赶紧把房摘了得了。
0: 怎么意思、啊？你说
1: 皮里皮，皮外皮，皮打皮，皮拱泥，你都不知道？
0: 这是什么意思？你说
1: 这啥玩意儿
0: 啊？
1: 我这玩意儿都没离开猪身上。
0: 那你说猪身？
1: 对呀、啊。
0: 你说都啥玩意儿？
1: 皮里皮
0: 啊，
1: 就是猪肠子。
0: 啊，皮里皮，皮外皮，
1: 皮外皮就猪耳朵。
0: 皮打皮，
1: 皮打皮就猪尾巴。
0: 皮拱泥
1: 就是那猪拱子吗？
0: 你上我这比有啥了？啊，就这几样。
1: 你那边不会啥玩意儿呢？
0: 行行，
1: 我再给你来一个
0: 啊，
1: 再来个干炸蛇孩子。
0: 你先整
1: 啊，往外扬啊。八姐超出三尺剑，小赌倒在剑鞘中。地下
0: 看过桃红马，不入心里头暗叮咛。我看这个将不像北国将，好像南朝人一名。我看他也不像个男子汉，他好像一个女花容。走到迈小步，说话有些声，嗓子没葫芦，耳朵眼儿扎窟窿，假装来改扮，叫我认不清，没法把他引我见机把事行。我突然便打军爷叫，口准军音你是听。我看你不像北国将，
1: 像什么？
0: 你好像男，
1: 男什么？
0: 男，
1: 胡说八道。
0: 哎，说到男，道道男，我这个小店怎么不挣钱？文官吃酒耍脾气，怎么武官吃酒耍野蛮？军爷自管饮你酒，你管我说男不说男？
1: 吃你的酒，我给你钱，你说的什么男来，道的什么男？
0: 一个男子刚出口，惹得小象打脸翻。我分明说破了巧计策，我今天看风来使船。我看你

0: 汤，你顺什么羊来倒的什么羊？
1: 这么一个长子刚出口，
2: 可的小将请提防，我的胆小不把将军做，单刀直入奈何方？我看你不像飞火将啊，好像南朝那么有家乡，你好像天子府的杨八姐、
0: 啊、
2: 未必人耳目，女扮男装。
0: 杨八姐看出他认出我是杨八姐，不由心里一激灵。

0: 是叫六兄收起宝剑，换笑容走上殿前，绅士礼，宽恕小妹不知情啊。一面墙能挡那是八军刀啊，
1: 这不中不中啊，是不中啊，你休把胡儿来看清，杀一千杀一万，你杀到来年的八月十五杀不清。
0: 依照焦兄你的主意呀、啊、有何妙计，六六兄啊，
1: 要以焦兄我来看，贤妹你遮稳后殿中担当开军发人马，咱里应外合破翻城，不知道八妹可愿意。
0: 就依

0: 非常感谢叔叔大爷的掌声啊！
1: 啊，
0: 这个杨妈就打电唱完了，
1: 嗯，
0: 再来两段，来个啥？
1: 来个啥玩意儿？
0: 你先来一个，
1: 为大伙来一段，
0: 来个啥？
1: 给大伙先吹一段，吹一段完再唱一段，怎么样，朋友们？来个吹个萨克斯，掌声热烈点啊！嗯。北海道民歌，来段北国之声。
0: 日花姑娘这个活
1: 啊，花姑娘，
2: 花姑娘，
1: 哟西哟西，你的花姑娘，我的大日本皇军，
0: 嗯，
1: 你的我的咕叽咕叽，
0: 这么
1: 漂亮的话，给大伙来段萨克斯啊，
2: 那不找，
1: 不好整这事儿，照相师给我来点镜头这个啊。来点北国之春，一会儿再给大家唱一段啊，来吧，
0: 嗯。

0: 奶待你好不好？
1: 好。
0: 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
1: 那你是我的邪奶奶。
0: 谁是你邪奶奶？不用瞎说啊！
2: 亲奶奶、
0: 哦、不是亲奶奶
1: 啊,
0: 啊！你说你
1: 那你是我爹，
2: 是你爹啥是你爹？
1: 那你是我爷拐来的爷奶奶。
0: 真烦人！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你
1: 那啥奶奶？
0: 你就
1: 不亲奶奶？
0: 你就你不用吱声，你就啊。
2: 啊、
0: 就很惊讶的那种、
1: 啊啊、
0: 非常意外啊、
2: 哎
0: 哦！你可别瞎整，行吗？啊，
2: 来，
0: 铁梅，
1: 嗯，
0: 啊，啥你啊？有病啊你啊？铁梅，
1: 哎，
0: 奶奶，
1: 奶奶，
0: 奶奶待你好不好？
1: 好。
0: 可是，奶
1: 奶，你快看啊你！
0: 穿的啥出啊你？好好行不行？可是，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啊！哎呦天，你他妈要诈尸咋的你？好好的，爹也不是你的亲爹，
1: 那我是谁揍的？
2: 我爹是亲爹，我谁揍的？
0: 你是捡来的，
2: 捡来的。
0: 哎，咱们三口人本不是一家人。
2: 啊
0: 啊啊！来，就你我，你听我跟你说说这段咋回事啊？铁梅，不要哭。挺起胸膛，
2: 你不要停吗？
0: 听奶奶说。

0: 最后我带给朋友们唱个反串啊，朋友别着急，后边咱俩再来两个歌曲啊。
1: 行，
0: 我唱个什么呢？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一段沙家浜里边郭建光演唱的一段啊，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啊，这段对，这段叫啥呢？啊对啊，来一个，你听我唱这个玩意儿，这个样板戏呀、啊，可以说不是说朋友们会唱啊，对啊，这是沙家浜里边的选段，郭建光演唱的《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啊，这还得电子琴告诉我、啊，这个我唱这段啊，这个我这女的嗓子比较细，就是唱男的装男的，你看像不像？你看看我们这小乐队厉不厉害？伴的伴奏跟原版一不一样啊？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好整。
1: 你是男的，你有吗你？
0: 啥呀？
1: 嗓子啊？
0: 没有，哪能唱就行呗，唱像就行呗，还非得有啥没啥？你咋那么骚呢？你咋的？
1: 歌唱啊！
0: 唱，等会儿咱定好钱了，歌啊啊，给我正好了啊、哦，好没好？准备好吗？预备。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上回书正说到宋江一打祝家庄，黑旋风李逵担任主公的先锋官，杨雄为副手，率300弟兄猛突祝家庄的正门。结果啊，人家是关门闭户，祝家庄的人休娘养的，莫非你们是石头块不成？你不理老子，老子得理你。来人，给我渡河工庄。他要往护庄河里跳，让这300弟兄也跳在里头，也不宽，5-6丈，到对面硬打祝家庄。还没等跳呢，被杨雄把他拦住了。妈，李逵，不可如此啊！我看祝家庄这么干，其中有诈，咱可不能上了当啊！赶紧禀报宋头领，再打主意。去你的！我大哥说的明白，我为先锋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先行，算他妈什么先锋？这么点屁事还商量什么？下河了。妈，不行，不好。我李逵，虽然说你是正的，但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助手，你也得听听我的。咱好几百人跳到水里，倘若中了计，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我担，跟你没关系。不行，有我就不能叫你下水。他俩争上了，正争执不下的时候，宋江引大队人马开道。宋江啊，也觉得这里头有毛病，骑马来到前面。李逵、杨雄，你们争竞什么呢？杨雄赶紧转身回来，来到宋江码头前面，一五一十讲述一遍。李逵也过来了，自己这支人马正好在破落当中三面受敌呀、啊！哎呀，宋江心说不好，莫非我们钻进口袋要中计不成吗？就见这三方面，